0: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福军深入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实地查看高铁站房建设情况，听取项目整体建设进展汇报，就高铁加场景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在哈一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现场，刘福军先后查看了伊春西站房建设、候车大厅、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就当前高铁站建设推进、开通前各项设施准备及高铁试运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刘福军强调，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是伊春人民期盼已久的喜事，也是推动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伊春西站作为展示林都形象的城市会客厅，其建设品质与配套服务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和城市的对外形象，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冲刺最后的收尾工作，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为高铁顺利开通奠定坚实基础。刘福军强调，要立足长远，推动高铁加文旅深度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供给，进一步优化功能设计，完善配套设施，彰显林区特色文化，提前谋划高铁开通后的运营管理、交通接驳、环境整治等工作，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完善便民利民设施，把伊春西站建设成群众出行高效便捷、旅游服务一站式集成的现代化特色高铁站，助力提升旅游城市发展能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报道。5月15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开展专题科普讲座，九三学社省委专职副主委田秀娟出席讲座并讲话，副市长、九三学社伊春市委主委田宁主持讲座，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参加。九三学社伊春市委副主委、市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陈大雷以我心有我、心境的自我调试为题，系统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试等专业知识，讲座兼具专业性、科普性与实用性，深受师生欢迎。田宁在讲话中希望全体师生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学会科学调试心态，增强心理韧性，以更加阳光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状态投入学习与生活，以健康心态成就人生精彩。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会参与感和生活质量，5月14号，市残联联合市住建局、市卫健委等单位，组织市人大代表、市肢残人协会代表、新闻媒体代表、志愿者等，组成无障碍建设督导队，开展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活动以实地走访加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切身体验城市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贴合实际需求，彰显民生温度。活动中，重点对城市主干道、公园广场、旅游景区、医疗机构、银行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沉浸式督导体验，督导员们以特殊群体的视角查验盲道铺设、轮椅通行坡道、低位服务台、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紧急呼叫设备、标识引导系统等设施，体验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此次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既是一次全面细致的设施排查，也是一场直击需求的民生调研。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城市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水平。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污萃区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具体为大气类、生态类的案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不喜欢吃蔬菜。
2: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2: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2: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一个工人来找大夫。哎呀妈呀，哎呀这灰。大夫，你给我开一张病假条啊，我这肚子疼。
9: 你过来，我看看。呀、
8: 啊、
9: 你这不是肚子疼，你这是发高烧啊。
8: 哎呀妈呀，我怎么没感觉出来呢？为啥呀？
9: 因为你在说胡话呗。
10: 妮娜太太怀孕了，她的好朋友米莉带着小儿子来看望她。看着妮娜挺着肚子一脸幸福的样子，米莉想借这个机会启发一下她的儿子，于是她向小儿子问道：
11: 乖儿子，你看妮娜阿姨以后生一个小宝宝跟你一块玩好不好？
10: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高兴地回答道：
12: 好的妈妈。
11: 听到儿子的回答，妈妈继续问：那妈妈问你，你是想让妮娜阿姨以后给你生个小弟弟还是生个小妹妹呀？
10: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高兴地抬起头对着妈妈大声说道：
12: 妈妈，我想让妮娜阿姨给我生个小哥哥。

0: 老婆这一天对她的老公说：“
1: 老公啊，我的长相其实并不漂亮呢，
0: 是了，
1: 不算是美女，不算是恐龙，但是也真的不好啦。可是老公，你却经常夸我，说我的长相酷毙了，人家真的好开心哦。”

0: 兵考汽车驾照回来以后，媳妇儿赶忙迎上去，关切地问：“怎么样？怎么样？今天考上没有啊？”结果大兵沮丧地说：“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你离开的时候，主考官怎么对你说的呀？
1: 他什么都没说。当我走的时候，主考官还昏迷不醒。
0: 那你给人撞死了，咋的？

0: 大学生虎子一天早上去开水房打开水，他刚从开水房出来，就看见了班上一位漂亮的女生小青。他脑子这么一分神儿，踩进了路边的一个小坑里，啪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暖水瓶也被打碎了，滚烫的开水溅了虎子一身。这时小青快步走到他面前，向他问道，
1: 哟，摔着了没有？水烫吗？
0: 虎子一听赶忙咬着牙说，
2: 没事儿，没事儿，一点都不烫。
3: 听到虎子的话，小青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抬头向楼上喊道，
4: 二幺二宿舍的听着，现在先别急。

0: 人对大夫说：“
1: 20000块，太贵了吧！”
2: 哎呦哎呦哎呦！如果认为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的同行杜德大夫啊！啊，他做的手术，哎，从不用病人付费的。
1: 咦，这为什么呀？
2: 哎呦，这还不知道吗？他通常是同病人的继承人打交道。

0: 鲍勃先生来到了心理诊所看病，一进门他就很痛苦地对医生说道：
1: 大夫，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有两个水火不容的坏习惯，这让我感到十分苦恼。这第一个坏习惯嘛，就是我爱裸睡，也就是光着身子睡。
0: 听到鲍勃的话，医生回答道：哦，鲍勃先生，我看裸睡算不上是什么特别坏的习惯，怎么会有和这个习惯水火不容的毛病呢？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第二个习惯是什么？
2: 听到医生的问题，鲍勃先生很不情愿地回答道：
1: 我这第二个坏习惯嘛，就是睡觉的时候总爱梦游。

0: 有个人被汽车撞伤了，路人把他送进附近的医院，并对医生说：“医生，他受伤了，请给他看看。”
1: 先交钱吧。
0: 我这身上他没带钱了。
1: 你把钱先交了，我再给他包扎。
0: 医生啊，我求求你了，他流了太多的血了。
1: 流血不等于交费呀。
2: 两位探险家正在丛林里探险，一头凶猛的狮子突然跳到了他们面前。一个探险家小声对另外一个说道：“
3: 嘘，镇静，让我们想一想在介绍野生动物的书当中学到的知识。如果你站着不动，直直地看着狮子的眼睛，那个狮子就会转身逃走的。”
2: 听到这话，他的伙伴小声回答道：“没错，这事儿我也知道，不过你和我确实都读过那本书，可是狮子看过吗？”
4: 自动挂脸机的推销员在一个公众会议上大力鼓吹自己的商品。
5: 诸位，这种自动刮脸机好极了，
4: 自动的能好、啊、
5: 我只要投入几个硬币把头支在上面
4: 啊，
5: 那接片啊，那个电动的刀片啊，就会自动的开始刮脸了。
4: 哎呀妈呀，哎不是，那我有个问题我问问呗。
5: 你站起来回答，不是问题。
4: 那每个样的脸型都不一样，那剃刀怎么刮呢？
5: 你这非常好办呢，你放心吧、
4: 啊、
5: 只需要剃一次那脸型都一样了。
4: 我

0: 倒霉，半年前你给我做手术，竟连出两次事故，哎呀！
1: 遇上你，我何尝不倒霉啊？
0: 咋？
1: 怎么？我做过很多次手术啊，经常出事儿，可从来没有连续出过两次事儿，顶多一次事故。

0: 两个退役的老运动员在一所退役老运动员俱乐部里正在聊天。
1: 嘿，德克，你听说了吗？咱们那个时代的长跑专家菲利又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2: 这不可能，他不是和我们一样退役很久了吗？他打破了什么纪录？
1: 他打破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三天里跑了108个企业，也没找到工作。

0: 来到医院找医生。
1: 医生啊，近来我这头疼得要命啊。
2: 哦，这头不舒服吧，是年老的缘故，没什么事儿哈。
1: 那我这眼前它好像有个黑点儿，被晃啊晃啊的。
2: 啊啊，也是年老的原因。
1: 啊，那我这背，哎呦，这背，哎呦呦呦，这常疼。
2: 这不是高龄的标志吗？
1: 啊，那我吃什么东西，它都感觉不舒服。
2: 嗯，消化器官年老衰退，年迈所致，没事没事啊。
1: 我这个我呼吸都费劲儿。
2: 年龄一大了吧，百病全都来了。
1: 大夫，我这腿也软，这走一会儿就累，我刚才恨不得爬来。
2: 你看看，这不还是因为您年龄大了吗？
1: 我这视力啊，视力这越来越糟糕啊。
2: 哎呀，人老眼花嘛。
1: 你是个白痴，你难道不知道每一种病它都应该有不同的药方吗？你这个你这个蠢材。
2: 发火也是高龄所致啊。

0: 湖畔管理员伊格尔对一个钓鱼的人大声喊道：
1: 嘿，先生，在我们这个湖里钓鱼是不行的。
0: 钓鱼者回答道：
2: 是真的吗？我看也是，我说这里的鱼为什么总不上钩呢？

0: 有一个人平时爱说成语，一次他参加婚礼，新郎新娘向来宾敬酒的时候，这个人见新娘打扮得非常漂亮，便赞美着说：
1: 您今天可真是面目全非呀。
0: 接着新郎向他敬酒，他举杯说：
1: 来，同归于尽。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

0: 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全国多地密集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因地制宜拓展使用范围，以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据统计，一季度各地出台公积金相关政策超过60次，主要围绕提高贷款额度、拓宽提取范围、优化缴存服务等方面展开。在提取使用上，多地积极拓宽场景。苏州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房物业费，并推出针对青年人才的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最高可补贴50000元。杭州新增了物业费与契税提取，其中物业费提取每年每户最高可达10000元，将日常居住支出纳入支持范围。河北推出公积金贷款一键式集成服务，通过数据共享将办理时长压缩至3个工作日。杭州大幅提高贷款额度，并对多子女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情形给予额度上浮。人民网消息，国家航天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刘云峰介绍今年主要任务。刘云峰介绍，2026年中国航天任务继续密集实施，天问二号将接近目标小行星，开展近距离探测，载人航天工程将实施神舟23号等载人飞船任务，多型重复使用火箭将开展飞行验证，商业航天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与欧洲合作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将发射，旨在揭示太阳风与磁层相互作用过程和变化规律。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将继续实施，延续中国与巴西近40年合作友谊。人民网消息，超级火山是能引发极大规模爆发的火山，对环境、气候和人类社会影响巨大，深入理解其形成机制对火山灾害预警有重要意义。我国科学家首次清晰描绘了超级火山从岩浆产生到聚集的动力过程，为理解火山动力过程、预测火山活动性和预防火山灾害提供了新的地球动力学视角。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在线发表。中科院地质地球所团队以北美黄石火山为研究对象，构建高精度固体地球系统模型，揭示了其形成机制。此次研究是国际首次系统性揭示超级火山下方岩浆系统形成机制，为预测国内外活跃火山、防灾减灾提供新思路与工具。

养老钱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将黑手伸向了老年人，利用社保卡实施诈骗。近日，浙江杭州一位八旬老人就险些落入此类骗局，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被骗子掏空，幸得警方及时出手才保住了这笔钱。3月20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反诈队员苏世伟迅速拨打陈某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并马上挂断电话。苏世伟判断陈某手机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立即赶往其家中。到达陈某家中后，苏世伟询问得知陈某接到自称杭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名下有2张医保卡违规，需配合注销其中一张。陈某未多想就同意了，随后在对方引导下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权限。此时陈某手机已处于被远程控制状态，黑屏且无法执行关机等操作。苏世伟立即拔掉无线路由器，重启手机，卸载了正在运行的视频会议软件。重启后，苏世伟发现陈某手机有银行转账短信提示，询问得知他卡里有几百万元，且已有一笔20万元转出。他迅速将相关资料发到工作群，申请对转账账户紧急止付，同时陪同陈某前往银行，对其名下其他账户进行安全性核查。最终，骗子正在转移的238万元被成功拦截，已转走的20万元也在反诈中心操作下，在嫌疑人账户中被全额止付。据民警事后了解，骗子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2张社保卡同时使用，涉嫌违规，需要处理。实际上，在杭州申领并激活新的第三代社保卡后，旧卡会自动失效，不存在2张卡冲突的情况，这显然是一个骗局。此类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并非个例，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老年人对社保政策的不了解以及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编造各种理由诱导他们下载软件提供信息，进而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务必提高警惕，凡是接到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电话，一定要先核实对方身份，切勿随意下载不明软件，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能向对方提供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若遇到可疑情况，千万别慌，先挂断电话，第一时间到就近公安机关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若发现身边亲人朋友手机出现黑屏等异常，可拔出手机卡重启手机，或直接断开网络连接，阻断骗子远程操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实用简便的形态走进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近日在长春举办的华夏家博会上，上述趋势非常明显，展馆内人流不断，政府补贴叠加企业优惠，让智能家电的价格更加亲民，降低了老年人尝试新产品的门槛。从智能床到扫地机器人，中老年消费者成为现场选购的主力人群。清洁类设备的适老化优势尤为突出。某品牌扫地机器人吉林市场负责人贾丹介绍，该产品因解决了弯腰难题，正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解放双手后，他们可以把时间用在遛弯跳广场舞上。长春市民李华表示，此次逛展意在给家里的设备升级换代。买家电看品牌，看性价比，也要看智能化程度，但操作必须简单些。他说，自己早在扫地机器人问世时就开始使用，如今家中已迭代多款，这次还想挑选一台新款智能电视机。产品的适老化设计进一步拉近了智能家电与银发族的距离。某床垫品牌东北大区销售总监黎科介绍，其带来的智能床具具备防鼾、助力起床等功能，监测到鼾声时，系统自动抬高床头以调节呼吸，助力模式则可将背部抬升至60度，方便行动不便者上下床或用餐。很多老年人特别看重这些功能，黎科说。长春市民陈令军对此深有体会，正在使用智能床垫的他打算在新房装修后再买一张，很多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年纪越大越要讲舒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把床头抬起来靠着看书刷手机，胳膊有支撑，特别舒服。现场多位展商指出，随着技术成熟，价格下探和设计更趋人性化，智能家电正从新奇科技转变为解决日常生活痛点的工具，其市场定位也从年轻人向全年龄段扩展。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的时代，智能生活一定会成为越来越多银发族的新选择。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及智能化技术普及，智能家居开始加速破圈。曾经被视为年轻人专使的智能家电，如今正以更加

听众朋友，我们有时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被过度使用了。而所谓反差，就是让自己暂时离开原有的状态。在周末，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平时不像你会做的事情，去户外走一走，爬爬山，让身体动起来。如果一周都在外面奔波，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读书发发呆，让节奏慢下来。当周末的体验与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对比时，记忆就会更加深刻，快乐也会更加浓郁。很多时候，人不是累在事情本身，而是累在长期处在同一种节奏里。适当的反差就像一次重启，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活力。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皇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尊称他为扁鹊。秦越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桓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桓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没有病，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桓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桓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桓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桓公武很不高兴，干脆不搭理他，扁鹊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桓公武，他见了桓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桓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桓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

0: 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京北奇观明十三陵。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的昌平区天寿山上，陵区面积40多平方千米，是历代陵寝建筑中埋葬皇帝最多的一座。明朝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的13位皇帝都葬在此地。该陵区自永乐7年5月间开始动工，直到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入墓，先后经过了230多年的时间，共修建了13位皇帝和23位皇后的陵墓，还有诸多的后宫嫔妃和皇子皇孙也在此下葬。
5: 明十三陵是中国明朝第3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等13位皇帝的陵墓。十三陵地处三面环山的小盆地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明代的风水学家认为，这里是风水圣地，所以被明王朝选为建造皇陵的万年寿域。十三陵自明永乐7年，即公元1409年，明成祖朱棣开始修建，直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葬入陵墓为止，经历了230多年的时间，先后修建了金碧辉煌的皇帝陵墓、妃子陵墓，包括长陵、献陵、景陵、玉陵、茂陵、昭陵、定陵等等，共13座陵墓，所以称为十三陵。奇怪的是，在明朝长达276年的统治中，一共有16位皇帝，可为什么只有13位皇帝的陵墓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南京，死后跟皇后合葬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独龙复丸珠峰下，名为明孝陵。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因为叔叔朱棣发兵打到南京，朱允炆为逃难保命，最后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所以下落不明，因此也没有陵墓。第七位皇帝朱祁钰因为其兄长英宗皇帝被瓦剌俘虏，朱祁钰就在太后和大臣们的支持下继承了皇位。后来英宗被放了回来，在心腹党羽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于是英宗取代了朱祁钰，又坐上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后，英宗不承认他是皇帝，将他在天寿山内修建的陵墓也捣毁了，以王的身份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这样明朝的16位皇帝有2位葬在了别处，1位下落。

0: 不明，其他十三位都葬于天寿山，所以称为明十三陵。
1: 明十三陵四周群山环抱，绿水相绕，而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体制完善，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我国古代的历代帝王和王公贵胄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身后事，都把陵墓建造得犹如生前居住的宫殿。这十三座皇帝的陵寝皆是仿造皇宫建造的，显示了帝王唯我独尊的地位和君临天下的睥睨气势。在建造格局上，不管是选址或者是规划设计，这些陵寝建筑都与自然和谐统一。青山环抱，绿水相绕的明十三陵，明堂开阔，各个陵寝更是背依山，面向水，风景十分赏心悦目，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和恢宏的气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说，明十三陵建筑价值极高，长陵的楠木殿其规模是全国唯一的，石雕精湛。明十三陵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建筑结构或建筑艺术上看，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坐落在天寿山中峰下的长陵，是明成祖永乐与皇后徐氏的合葬墓，最受世人推崇。长陵是十三陵中建造最早、建筑规模最宏大、建筑用料最精细的一座皇帝陵寝，是明十三陵之首。长陵的陵宫建筑占地约12万平方米，依山而建，居高临下的长陵为诸陵之中心，其他陵寝在其四周围之而建，并自成体系，各有格局。长陵整个陵园用围墙环绕，包括陵门、神库、碑亭、陵恩门、陵兴门、宝城、明楼等，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陵恩殿，它是明朝时帝后陵寝的主要建筑之一，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取九五之意。殿内装饰古朴大气，庄重肃穆。殿内木结构皆为金丝楠木构制，突出皇家之威仪。它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虽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但依旧安稳如初。明十三陵中的大部分陵寝墓室建筑都保存得十分完整，1956年发掘的定陵也不例外。坐落在大玉山下的明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的合葬墓，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已开始修建，历时6年完成，其规模之宏大，位居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墓之一。定陵前有莽山，背靠玉山，总体布局好似前方后圆，与古代的天圆地方说相符合。定陵挖掘后，如今可供游人参观，穿过地下通道，可见帝后棺椁以及装满陪葬品的26只朱漆木像。
0: 明十三陵工程浩大，建筑雄伟，迄今为止十三陵中只发掘开放了定陵一陵。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他跟两位皇后一起合葬在这里。万历皇帝10岁登基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开始修葺建造，历时6年才完成，耗资白银800万两。

陵墓建成后，万历皇帝年仅28岁。直到1620年万历皇帝逝世时，定陵才正式启用，陵墓闲置达30年之久。1956年5月，发掘定陵地宫的计划正式实施，揭开了这座皇陵地宫的神秘面纱。经过专家鉴定，地宫里的3口棺椁，中间那一口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左边那口是孝端皇后的，右边那口是孝敬皇后的。棺木保存较好，首先打开的是孝敬皇后的棺椁。孝敬皇后的棺内有大量的锦缎、衣服、金银器和2副首饰。棺椁周围放有玉石、香料、青花、梅瓶等。接着打开的是孝端皇后的棺椁，孝端皇后上盖缎被，被下放有衣服和金银器。皇后头插着金簪、金钗。最后打开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棺椁，棺内有大量的陪葬品，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被下放着袍服，尸体下方垫着一条锦被，下面还垫着9层被褥。除了棺椁内的陪葬品外，棺椁外面的随葬品也非常丰富。棺椁附近有26个朱漆木箱，箱内装满了金银器、冠、带、佩、饰、武器、侍册、侍宝等物品，其中有不少珍品。金器有数百件，以金冠、金九柱和金爵杯最为精美。金九柱的柱体上刻着云龙花卉纹，两侧各镶一条白玉雕成的盘龙，龙的眼睛嵌着鲜艳的红宝石，有着画龙点睛之意。金爵杯的外壁刻着半浮雕式的二龙戏珠以及流水纹饰，3足和2柱各刻有龙首纹。丝织品在定陵出土的文物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匹料多数都贴有腰封，腰封上记载有匹料的颜色、纹饰、质地、用途以及规格，有的还记下了织品的名称、产地和织造年月等。如今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这里都要吸引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吸引，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

沿着1000米长的神道由南向北望去，雄狮、蟹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的石雕分布两旁，气势逼人。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明王朝，就像一枚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我们要讲一个黄鹤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湖北的武昌。很久以前呀，武昌的蛇山名字叫黄湖山，山头有家姓辛的老夫妻，无儿无女。他们开了一座小酒铺，卖点酒菜为生。老两口做生意厚道，酒好喝，饭菜好吃，再加上这里景色优美，招来很多的顾客。有一天，小酒铺里来了一个道人，他喝了酒没有给钱就走了，这老两口也没有向他要。以后这位道人不断的来喝酒吃饭，吃完喝完，嘴巴一抹就走，连个谢字也不说。时间长了，这老两口心里想，出家人嘛，到哪里不是化缘吃饭呢？生意还兴旺，也不缺他那几个酒钱，就不计较了，还是把他当客人一样热情款待。一日三，三日九，转眼到了秋天。这天道士又来喝酒，一边喝一边剥橘子吃，吃完拿起剥下来的橘子皮，在酒铺的粉墙上画了一只飞舞的仙鹤，黄灿灿的，非常好看。道士对老两口说，
2: 我就要到远方去云游了，你们老两口对我的盛情款待，我感激不尽，出家人没有好东西报答你们，我在这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喝酒的客人来了，你们只要拍拍手，他就会飞下来跳舞助兴。从今天起，你们也不用熬夜自己做酒了，屋后那口井里的水打起来就是好酒。
1: 道人说完就辞别出门，飘然而去。老两口听了这番话，又惊又喜，又半信半疑，就赶忙试个真假。他们把手轻轻拍两下，那黄色的仙鹤真的从墙上飞下来，翩翩起舞了。他们又跑到屋后去打井水，果然酒香扑鼻，喝到口里甘绵醉人，喜得老两口望着天拜了又拜。从这以后，夫妻俩就以井水代酒，引仙鹤跳舞招待顾客。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到这里喝酒和观赏黄鹤跳舞的越来越多，老两口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兴旺了。过了年，道人云游回来，又来店里喝酒，老两口见了恩人，格外热情款待。道人一边喝酒，一边问他们的生意好不好。新爹爹回答，
3: 多承您的关照，生意兴旺，我们老来有靠，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2: 新婆婆人心不足，就说，
3: 好倒是好，就是喂的猪没有草吃。
1: 道士一听，放下酒杯，长叹了一声，口里念了四句话，
4: 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草。
1: 道人站起来，抽出随身带的铁笛吹了几声，那黄鹤从墙上飞下来，伏在道士面前，道士跨上黄鹤腾空而去。从此屋后的井水也不再是酒了，老两口十分后悔，可是后悔也没有用了，他们就把赚的钱建了一座飞檐翘角的高楼，取名叫黄鹤楼，来纪念这段奇遇，表达老两口的悔过之心，所以人们又叫它新式楼。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新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16: 为什么会有瀑布？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瀑布正是水往低处流的最直观表现。当河流的河道地势突然下降，特别是遇到陡坡或者悬崖，水流会从高处跌落下来，就形成了瀑布。如果河流的水量很大，就会形成壮观的大瀑布，轰隆隆的水声可以传至几千米远，飞溅的水花在空气中形成大片白雾，场面非常震撼。

0: 际的大平原上是不会出现瀑布的。瀑布的成因多种多样，最常见的原因是河流经过硬度不同的两种岩层而形成的瀑布。如果河道流经的岩层一种比较软，一种比较硬，在河水的侵蚀作用下，较软的岩层被流水击碎运走，而较硬的岩层则变化不太大。时间长了，两种岩层就会变得一高一低。河水流过岩层交界处便形成瀑布。此外，火山、冰川、地层断裂带都能形成瀑布。在山区、泉水、季节性融水也能形成暂时的小瀑布。平坦的河道利于航行运输，瀑布则意味着河道陡然降低。即便是落差不算太大，因为水流湍急，这样的河段也不适于航行。为了开发航运，一般都会修整河道，让河道的地势变得尽量平稳下降，以保证船只平稳航行。虽然对航运有碍，但是瀑布却为水力发电提供了优良条件。水力发电正是利用水的势能转化为动能，而带动水轮机运转来发电的。水流落差越大，蕴含的势能也就越大，越有利于发电。所以很多地方会专门利用天然瀑布的地势修建水电站，而水电站建成后，泄水闸口也可以形成瀑布，成为人造景观。
1: 跨越时空的经典之美，圣哲的故事在这里流传，先贤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欢迎您收听听见智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陆远久，其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陆远久为授勋人之一。陆远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我国著名的惯性导航及空间飞行器控制专家，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陆远久出生于安徽滁州的一个教员家庭，由于生日是元月九日，故父亲为其取名远久。他是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并于1945年去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成为了世界惯性导航技术之父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1949年，29岁的陆远久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面对国外的丰厚待遇，他却积极为回国做准备。为了清扫回国障碍，陆远久主动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涉密岗位，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科学实验室工作。1956年，陆远久终于结束了11年的游子生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陆远久开始积极参与筹建自动化研究所，从队伍组建到办公场地的落实，再到试验设备购置，他都亲力亲为。在自动化所的专业建设中，一方面他邀请杨家池和涂善成等专家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到国内一些科研机构和工厂调研学习，了解应用需求。1958年，陆远久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1965年，国家实施157工程，陆远久担任技术负责人，并在长春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液氟惯性器件研制基地以及微电子技术基地。在此期间，陆远久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副主任教授，亲自写稿留印成讲义，之后撰写了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为推动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已近花甲之年的陆远久再次回归科研一线，担任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所长。在他的领导下，强调理论结合工程应用、原部件精度测试等基础能力建设，确定了我国惯性技术发展的主要技术途径。陆远久把一生的精力都奉

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他在担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期间，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重大项目规划论证和实施的技术把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传帮带之下，一大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走上技术领导岗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是谁吃掉了墨西哥湾的石油。2010年4月20号，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发生爆炸并沉没，87天之内泄露了近500万桶石油，约70万吨。清理海洋的行动显得手忙脚乱，常规的拦油栅、吸油泵等措施，相对于每天几万桶的原油泄露量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而广泛使用的化学分散剂也是治标不治本，同时会对鱼虾等海洋生物造成进一步的危害。然而，当专家在5到6月间对墨西哥湾35千米长、1000米宽的一大块泄露石油进行检测时，在距泄露地点大约9.6千米处发现一种奇怪的细菌。这种细菌吞噬石油的能力非常强大，以至于每次科学家回到实验室测试水样的时候，细菌就已经吃光了所有的石油。后来，当研究人员返回曾经出现泄露石油的地方时，他们发现这些细菌仍在，但石油不见了。是谁吃掉了这些石油？原来，这是一种噬油菌在协同工作。其中有一种杆状细菌，它们能够分解构成石油的链烷，同时也能传播一种生物分散剂，帮助其他细菌保食石油中的其他成分。漏油中最危险的成分之一就是多环芳香烃，这是一种挥发性的剧毒分子。值得庆幸的是，墨西哥湾至少有23种细菌能够降解这种可怕成分，其中一些杆状细菌还可以吃掉其他毒性更强的芳香烃。这些细菌长着微小的鞭毛，吃完一片漏油后就可以靠鞭毛移动到另一片漏油区，比常规的清理措施高效多了。科学家认为，自然界中每年有130万吨原油通过渗透泄漏进入海洋，这些原油绝大多数可以被噬油菌降解掉。这些噬油菌包括深海食丸菌、解环菌等。原油中的烃类物质对细菌们来说成了生长必备的美味食品。在细菌们的作用下，墨西哥湾原油污染区域的溶氧水平有了明显下降，这些在我们的头脑中名声恶劣的小家伙居然成了战胜生态大灾难的活武器。但是自然菌群的分解能力仍然是有限的，依靠它们的自然繁殖还无法全面化解泄漏的原油，所以科学家分离出了采集到的超级噬油菌，也利用基因技术在实验室里构建了基因工程菌，试图用超级细菌来加快它们吃油的步伐。目前这种技术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并在实践中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有时候就穿着跑款夜场走一趟，对，热水游荡公子躺稳昨晚早已忘，对 Yes and me baby 要遇见期盼，不是就不要一直耍无赖， Really wanna front and then start a fight， 只是一点不要再去走那够相配，对，踩入我的底线、你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大海越来越狂暴？2000年，德国海洋学家在一项研究报告中警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变暖会使大海更加狂暴，从而对船只和沿海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不过，德国科学家的警告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登陆墨西哥湾，令美国损失惨重。2008年，古斯塔夫飓风又在美国卷土重来，许多地区受到重创。飓风一次比一次强烈，达到了4级或更高的水平。4到5级飓风相当于17级台风，持续的猛烈风暴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11千米。大海为什么变得越来越狂暴？气象学家的解释是，全球变暖对热带气旋的强度起到增强效应，因为全球变暖导致海温增加，感热增加，海水蒸发量也随之增加，使热带气旋获得的能量也增加了。海水温度的差异看上去似乎微乎其微，但却会对热带气旋的形成造成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即使海水温度上升幅度相对微小，仍会给其增加巨大的能量。空气温度上升还会增加低层大气的水汽含量，给热带气旋的形成添加更多的燃料。英国气象学家的研究也显示，1970年以来发生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主要风暴持续的时间和强度都比过去增加了50%。日本科学家使用了有超高速运行能力的超级计算机地球模拟装置，模拟出全球变暖对台风造成的影响，模拟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全球变暖情况愈演愈烈，预计到2074年，西太平洋海水温度将比现在升高20摄氏度，那时就会出现更多超强台风，对日本造成重大的破坏。超强台风所到之处，房屋将会夷为平地，桥梁、电网等基础设施将受到重创。台风引发的暴雨和洪水还会淹没地势较低的区域。然而，令研究人员吃惊的是，超级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超强台风的路径长度仅仅只有400千米，而一般台风的路径长度则为500到800千米。不过，由于汇集了更多的能量，它们的风速更快，造成的破坏力也更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牵牛花第35集。
1: 两人说了这么多的知心话，关系更近了。四凤这个人高兴了，什么话也说，什么事儿也做。第二天他就提着一盒好茶给翠竹送了过来，翠竹说什么也不要。四凤火了，
12: 哟，你当我是给你送礼呀？我可不是给你的，是给我自己准备的，怎么以后不欢迎我进门了？
1: 翠竹看出来四凤给他茶叶是实心实意，就收下了。一盒好茶少说也是上百元，翠竹心里不乐意，就想补偿。四凤家没种地，翠竹就送给了四凤一大篮花生，摘了嫩玉米也让四凤过来拿。四凤也不客气，翠竹给什么他就要什么。当然四凤也经常把四宝从省城带回来的稀罕东西送给翠竹，开始翠竹不习惯，后来也收得心安理得了。每一次四凤送东西，翠竹都在心里感叹，木庄人都说四凤抠，怎么对自己这么大方呀？翠竹和四凤的关系突飞猛进，短短一个月，两人就处得跟亲姐妹似的。四凤在电话上把她和翠竹的交往向四宝说了，四宝在电话上把四凤大大的表扬了一番。四宝的表扬让四凤很受鼓舞，他除了吃饭睡觉，干脆长在翠竹家了。两人一块聊天，一块赶集，还经常一块吃伙饭。翠竹和四凤这么频繁的来往，木庄又有了闲话。一些人背地里说翠竹既爱权又爱财，以前和真正好是爱何长山的权，现在和四凤这么近是爱四宝的钱。这样的话翠竹也听到了，可她不在乎，别人的闲话对于她来说那都是耳旁风，她连眼都不眨一下。翠竹和四凤一下走得这么近，真正心里很不是滋味。三家住得这么近，翠竹和四凤几乎是在真正的眼皮子底下来往，每次看到他们在门前又说又笑，真正就瞪眼染花。
12: 看看吧，多年的好邻居让你给得罪了。
1: 花不服气，
12: 哎，怎么怪我呀，是翠竹婶儿小心眼儿。
1: 花的话说到真正心里了，真正没想到翠竹这么小心眼儿，两人好了这么多年，就为了一件说媒的小事儿，他就成了这样。这年头儿女的婚事，哪个父母能完全做得了主？有爱孙猴子的，有爱猪八戒的，你说的再好，孩子看不上，当老人的能有啥办法？总不能端着枪逼着他上轿吧？你给人家说媒，说成了高兴，说不成也不能恼呀。当然，花说了不该说的话，让你生气了。可我也给你说了好话，赔了不是，莫非还想让我给你下跪不成？杀人还有个头点地呢，你得理不让人，也太过分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翠竹的事儿，我家商店里的东西你翠竹没少吃，你男人在外地开大车的时候，我家的电话就跟你家的一样，没收过你一分的电话费，你打的可是外地的长途。兰儿结婚我也上了重礼，你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住，我就把牲口圈的地方让给了你三姐，村里有了挣钱的门路也都惦记着你，你不干是你的事儿，那情总该领吧。我把心掏出来了，没想到为了一个白眼狼。明明知道四凤的嘴不把门，还故意把花的事儿告诉他，你不就是想让木庄的人看花的笑话吗？原来你可不是这样啊，过去你为我守了多少秘密啊，怎么现在说变就变了呢？哦，你今天跟张，明天随礼，三香六臭的，谁以后还敢跟你打交道？
12: 你觉得八戒上了四凤就事儿事儿的，还故意在我面前臭显摆？你那点小九九当我看不出来呀？不就是想气我吗？我才不气呢。四凤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他除了有点钱哪点比得上我？你和他混在一起也不怕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你听听村里人怎么说你呀，又爱权又爱钱。哼，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反正日子谁离了谁也能过。冬闲的时候，商店门口的人很多，男男女女聚在一起聊天。真正听见翠竹在外面说话，就让花看店故意凑到人群大声地说笑，脸上一副阳光灿烂的样子。翠竹一见真真露面，抬脚就回家了。真真白天在人面前高高兴兴的，可一到晚上就不行了，躺在床上就念叨翠竹的不好，念叨了一遍又一遍。何长山都困得不行了，他还不肯住嘴。一看何长山闭眼，真真就推搡他，不让他睡觉，让他表态。真真絮絮叨叨不睡觉，何长山是既心疼又好笑。这么聪明的真真怎么也钻死牛角？他明白真真嘴里骂翠竹，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毕竟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这一下不来往，真真不习惯。何长山为了分散真真的注意力，就岔开话题说村里的事儿。真真喜欢听何长山说村里的事儿，有的时候还提个小意见，如果长山采纳了，他就很高兴，很有成就感。何长山说，
13: 最近乡里在鼓励农民搞大棚，开了好几次动员会了。
12: 何长山觉得一个大棚投资上万元，木庄的人又没有建大棚的经验，这样做太冒险，他不想跟风，想干点实际的。真正觉得何长山说的对，对，木庄的人本来就胆小，在外打工的多，做生意的少，这个建大棚再挣钱，可同行不同利，不一定在木庄适合，这万一赔了，大家还不骂死你呀？你看呢，前两年乡里号召养肉鸡，咱村有两家也试着养了，结果赔了，人家到现在还念你的不是。真真说的头头是道，何长山很高兴，就继续和真真说自己的工作思路。
13: 明年春天把村里的田间地头、路旁道边、河堤坟场都栽上毛白杨。
12: 何长山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栽满了能有3万多棵。哎，栽树是不错，可就是见效慢，上级看不到成绩呀。何长山说，
13: 看不到也没问题，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想升官提干，就想为乡亲们干点事儿。按现在的行情，一棵树最少也能卖200-300，你想想看，10年后3万多棵毛白杨是什么概念啊？
12: 真正算了一下，老天，这么多呀！何长山得意地说，
13: 当然了，就是去掉一半的花费也不是个小数目。
12: 哎，再大的树木也不是咱家的。
13: 嘿，都成了咱家的，我这个支书也当不成了。
12: 你就这么愿意当这个支书呀？何长山故意逗真真。
13: 哎，嘿嘿，难道你不愿意让我当啊？我不当支书，你就不是支书夫人啦。
12: 切，我才不稀罕这个支书夫人呢，就是每次看到你全票当选就觉得荣耀。真正的一句荣耀说得何长山激动了，他把真正搂在怀里。
13: 你算是说对了，我也觉得荣耀， 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把这个家交给我，我就得干好。哎，干了这么多年，我也摸出点门道来了。虽然上边一直在喊带领村民致富，可致富是各家各户的事儿，不是村里的事儿。哎，父母也无法让自己的儿女致富啊。比如就说飞龙吧，我就没办法让他富起来，自己的儿子都富不了，我拿什么说服别人呢？村里召集大家养这个种那个，结果赔了，赔的是各家各户，村干部只能挨骂。不如干点实际的，增加村里的收入。前几年我把河滩改造成了1000亩农田，当时人们不理解，认为我瞎胡闹。
12: 真正念起了人们给何长山编的顺口溜：何长山就是詹，买了推土机推河滩，连续2年大水淹。何长山感慨地说：
13: 哎，是啊，当时是真不容易啊，刚刚推平了一场水，全完了，钱白花了，力白费了，嘿，连续2年都是这样，人们的怨气就来了。多少人劝我放弃啊，可我坚持下来了。我认定咱们这地方10年9旱，只要上边水库不放水，这1000亩的大河滩绝不能闲着。嘿，3年奋战呐，凹凸不平的大河滩成了整整齐齐的方块地，经济效益出来了，人们也不骂我了。咱木庄1000多口人呢，大部分的户承包河滩地，这1年下来呀，最少多收入2000-3000。而村里1年的承包费就是10来万，我用这些钱修路、盖学校、安装自来水。不是我吹大话呀，周围哪个村也没咱村的路好走，也没咱村的人们活泛。木庄是没有多少大款老板，可日子过得踏实啊。农忙时候种种责任田、承包地，农闲时到外边打工挣点辛苦钱，只要没有大灾大病，谁家的日子也能过得去。唉，当然啊，也有例外，飞龙和台乱家过得就不行，可这怨不得别人啊，俩人都不舍得下辛苦，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嘛。唉，他们过成这样啊，也是活该。
12: 飞龙是何长山的心病，俗话说，家里有个好匣子，外边有个好耙子，光景才能过好。飞龙不是个好耙子，做事没耐性，干什么都是3天香，干一行败一行。去年心血来潮学开车，花了好几千元办了个驾驶本。他脾气急躁，干活不随主，经常和车老板抬杠，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时间一长，臭名就出去了，再也没有人聘他，这好几千元办的驾驶本也就成了摆设。飞龙的媳妇也不是个好瞎子，过日子不打算，花钱没计划，两人结婚还不到3年就拉了一屁股窟窿。飞龙媳妇还经常打麻将，何长山说过几次，飞龙媳妇嘴上不吭声，过后该咋样还咋样。何长山越来越觉得飞龙和媳妇不顺眼，一提飞龙他就生气。真真连忙岔开话题：哎，你一提村里的事儿就话多，跟精神病似的。何长山嘿嘿的笑了：
13: 嘿嘿嘿，哎，在本村打工，工钱有保证。哎，真真，可别小看打工，那可是瓷实的钱，我这叫干啥吆喝啥。其实村里的事儿和家里的事儿差不多，过日子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明年春天我准备出去走走，看看能不能引来点项目。如果能引来个企业，木庄的人打工就方便多了。
12: 真正躺在何长山的怀里，听得津津有味儿。他喜欢听男人讲这个，觉得自己的男人有头脑有本事，木庄哪个男人也比不上。听着男人咚咚的心跳，真正觉得既幸福又踏实。他觉得男人愿意和他讲是看重他，他也偶尔插两句，问何长山树怎么个栽法。何长山说，
13: 挖坑栽苗保活，公开承包抬价，谁报的价低谁干，还是老规矩，何家人原则上不参与。
12: 哎，你当支书，咱何家人可也倒霉了。
13: 哎，没办法呀，干什么总得有点牺牲啊。
12: 何长山突然对真真说，
13: 哎，你去问问翠竹，看他愿意干吗。
12: 一提翠竹，真真就又来气了，他推开了何长山的拥抱，绝丧丧地说，哼，凭啥问他。知道真真还在生翠竹的气，何长山把真真又揽到怀里，变着法儿的慢慢开导他。
13: 哎，村里的女人之间呀，闹点小意见小矛盾很正常，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哎，早些年越南和咱中国人还是仇人呢，这几年不是友好了。俗话说呀，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可不是普通女人呐，是木庄的支书夫人呐，哪能跟普通群众一般见识呢。哎，你得大度点啊，明年年底要选举了，哎，你要为我着想啊。哎，你看人家美国选举，哪个夫人不是变着法儿帮自家的男人呢？我不要求你为我摇旗呐喊，你总得为我凑点人气吧。根柱可是党员呢，你这样树敌，不是害我吗？
12: 何长山这番话，真正听到心里了，可他还是不肯认输。宁跟人说话，不跟狗打架，我怕狗咬我。何长山拍了拍真真的头，
13: 嘿，这话说的多难听啊。你们女人呐，好起来跟蜜豆一样，臭了就跟狗屎一样。哎，你好好想想，翠竹就没一点好了？哎，患难见真情啊，要不是翠竹仗义帮咱，咱不定多长时间才能在一块儿呢。刚回来的时候，村里人谁正眼瞧咱，只有翠竹朝咱家跑，吃的用的没少接济。哎，你就大度点儿，多想想他的好，少想想他的不好。我让你去找翠竹啊，就是为了缓和你们的关系。翠竹心眼不坏，就是一时想不开，我敢保证出不了三个月，哎，他就没事了。
12: 何长山说的头头是道，真正心里活动了，他委屈地说，哎呀，我也没说他没一点好啊，就是觉得他这么对我，心里难过。第二天，真正按着何长山说的，又主动去找翠竹。翠竹不愿意理他，他也不在意，还是和往常一样说说笑笑，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时间久了，翠竹也有了和解之意，两人相互检讨了一番，就和好了。木庄人说话鸟气，孩子长大成人了，说出分了，结婚了，说戴上龙头了，生了闺女，说正月里有送嬷嬷篮的了，生了儿子，说死了有扛翻的了，给儿子盖了新房，说翻了一座大山，娶了儿媳妇儿，说头上长犄角了，老人去世安葬了，说把老人打发了，人死了，说到酒队去了。木庄一共有八个生产队，人们把人死了戏称为到酒队去了。木庄的人从出生到九队，最难走的路，一是翻大山，二是长犄角。只有翻过了大山，头上才能长犄角。 木庄的男孩要想娶媳妇，必须要有新房子。木庄人一生都是为这两件事奋斗，从生下儿子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准备了。木庄人把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当成了一生的奋斗目标。谁家一生了儿子，往往有这样的对话：
13: 嘿，这下干活有劲头了。有劲头了，好好干。
12: 于是有了儿子的男人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勤劲的人变得更勤劲了，懒散的人变得不懒散了，就连走路说话也和原来不一样了，腰板挺起来了，嗓门也粗了。一句话，有了儿子抖起来了，有指望了，有奔头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徐志摩经典散文《家德》。家德住我们家已有十多年了，他出来的时候嘴上光光的，还算是个壮夫，头上不见一净白毛，挑着重担到车站去不觉得乏，逢着什么吃重的工作他总是说我来，他实在是来得的。现在可不同了，谁问他，家德你怎么了，头发都白了，他就回答，人总要老的，我今年58，头发不白几十白。他不但发白，他上唇疏朗朗的两匹八字胡也见花了。他算是我们家的做生活，但他据我娘说，除了吃饭住却不拿工钱，不是我们家不给他，是他自己不要，打头就不要。我就要吃饭住，他说，我记得有一两回，我因为他替我挑行李上车站给他钱，他就瞪大了眼说，给我钱做什么？我以为他嫌少，拿几毛换一块元钱再给他，可是他还是给我钱做什么，更高声的抗议，你再说也是白费，因为他有他的理性，吃谁家的饭就该为谁家做事，给我钱做什么？但他并不是主意的不收钱，镇上别人家有丧事喜事来叫他去帮忙的，做完了有赏封什么给他，他受。
6: 我今天又摸了钱了，
9: 他一回家就兴兴地报告他的伙伴。他另有一种能耐，几乎是专门的，那叫做赞神歌。谁家许了愿请神，就非得他去使开了他那不是不圆润的粗嗓子，唱一种有节奏有顿挫的诗句，赞美各种神道，魁星、纯阳祖师、关帝、骊山老母都得他来赞美。小孩时候我们最爱看请神，一来热闹，厅上摆的花花绿绿，点得亮亮的，二来可以借口到深夜不回房去睡，三来可以听家德的神歌。

0: 乐器停了，他唱，唱完乐又坐，他唱什么听不清，分得清的只“浪溜圆”三个字，因为他几乎每开口必有“浪溜圆”。他那唱的音调就像是在听的顶梁上绕着，又像是暖天细雨似的在你身上云云的洒，反正听着心里就觉得舒服，心一舒服，小眼就闭上，这样极容易在妈或是阿妈的身上靠着甜甜的睡了。到明天在床里醒过来时，耳边还绕着嘉德那圆圆的甜甜的浪溜圆。嘉德唱了神歌，想来一定到手钱，这他也不辞，但他更看重的是他应分到手的一块鸡肉，肉太肥或太瘦都不能使他满意，
1: 肉总得像一块肉。
0: 他说，嘉德，唱一点神歌听听。我们在家时常常央着他唱，但他总是板着脸回说，
1: 神歌是唱给神听的。
0: 虽则他有时心里一高兴或是低着头做什么手工，他口里往往低声在那里浪溜他的圆。听说他近几年来不唱了，他推说忘了，但他实在以为自己嗓子干了，唱起来不能原先那样圆转如意，所以决意不再去神前献丑了。他在我家实在也做不少的事，每天天一亮，他就从他的破烂被窝里爬起身，一重重的门是归他开的，晚上也是他关的时候多。有时老妈子不凑手，他就帮着煮粥烧饭，挑行李是他的事儿，送礼是他的事儿，劈柴是他的事儿。最近因为父亲常自己烧檀香，他就少劈柴，多劈檀香。我时常见跨坐在一条长凳上，戴着一副白铜边老花眼镜，捋着背细细的劈。你的镜子多少钱买的，嘉德？
1: 两只饺子。
0: 他头也不抬地说。我们家后面那个花园也是他管的，蔬菜各样的是他种的，每天浇，摘去焦枯叶子，厨房要用食材都是他的事儿。花也是他种的，有月季，有山茶，有玫瑰，有红梅与腊梅，有美人蕉，有桃，有李，有不开花的兰，有葵花，有蟹爪菊，有可以染指甲的凤仙，有比鸡冠大到好几倍的鸡冠。关于每一种花，他都有不少话讲，花的皮，花的味，花的颜色，花的这样那样。梅花有单瓣双瓣，兰有荤心素心，山茶有家有野，这些简单但在小孩儿时听来有趣的知识都是他教给我们的。他是博学的，可佩服。他不仅能看书能写，还能讲书，讲的比学堂里先生上课时讲的有趣味的多。我们最喜欢他讲岳传里的岳老爷，岳老爷出世，岳老爷归天，东窗事发，莫须有三字构成冤狱，岳雷上坟，诛仙阵八大锤，哟，那热闹就不用提了。他讲的我们笑，他讲的我们哭，他讲的我们着急，但他再不能讲的使我们瞌睡，那是学堂里所有的先生们比他强的地方。也不知是谁给他传的，我们都相信嘉德曾经在乡村里教过书，也许是时有的事儿。像他那样的学问在乡里还不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自己不认。我心境又问他，他还是不认。我问他当初念些什么书，他回一句话使我吃惊，他说，我念的书是你们念不到的，那更得请教，长长见识也好。他不说念书，他说读书。他当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还有呢，还有九书。什么九书？

0: 他说，什么叫九叔？
1: 九叔你不知道。
0: 他仰头笑着说，九叔是教人吃酒的书。真的有这样一部书吗？他不骗人，但教师他可从不曾做过。他现在口授人念经，他会念不少的经，从心经到金刚经全部背得溜熟的。他学念佛念经是新近的事儿。
2: 早三年他病了，
0: 发寒热，他一天对人说他好不了，身子像是在大海里浮着，脑袋也发散的没有个边。他说他死一点也不愁，不说怕，家里就有一个老娘，他不放心，此外妻子他都不在意。
2: 一个人总要死的，
0: 他说。他果然昏晕了一阵子，他床前站着三四个他的伙伴。他苏醒时自己说，
1: 就可惜这一生一世没念过佛，吃过斋，想来只可等待来世的了。
0: 说完这话，他又闭上了眼，仿佛是隐隐念着佛。事后他自以为这一句话救了他的命，因为他竟然又好起了。从此起他就吃上了净素，开始念经，现在他早晚都得做他的功课。我不说他到我们家有十几年了吗？原先他在一个小学校里做当差，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已经在。他的一个同事我也记得，叫矮子小二，矮的出奇，而且天生是一个小二的嘴脸。嘉德是校长先生用他进去的，他初起工钱每月800文，后来每年按加200文，一直加到2000文的正薪，那不算少。矮子小二想来没有读过什么酒书，但他可爱喝一杯两杯的，不比嘉德，读了酒书倒反而不喝。小二喝醉了回校不发脾气，就倒上床，他的一份事就得嘉德兼做。后来矮子小二因为偷了学校的用品到外边去换钱时发觉了，被斥退。嘉德不久也离开学校，但他是为另一种理由。他的是自动辞职，因为用他进去的校长不做校长了，所以他也不愿再做下去。有一天他托一个乡绅到我们家来说要到我们家住，也不说别的话。从那时起嘉德就常住我们家了。他自己乡里有家，有一个娘，有一个妻，有三个儿子，好的两个死了，剩下一个是不好的。他对妻的感情按我妈对我说是极坏，但早先他过意时还得回家去，不是为妻，是为娘，也为娘他不能不对他妻多少耐着性子。但是谢谢天，现在他不用再耐，因为他娘已经死了，他再也不回家去，寄了一些钱也不再往家寄。妻不成才，儿子也没有逃成，他养家已有30多年，儿子也近30，该得担当家，他现在不管也没有什么亏心的。他恨他妻多半是因为他不孝顺他的娘，这最使他痛心。他妻有时到镇上来看他，问他要钱，他一见他的影子都觉得头痛，他一到他就跑，他说话他做哑巴，他闹他到亭信里去伏在地下劈柴。有一回他接他娘出来看迎灯，让他睡他自己的床，盖他自己的棉被，他自己在灶边铺些稻柴，不脱衣服睡。下一天他妻也赶来了，从厨房的门缝里张见他开着笑口，用筷捡一块肥肉给他拖进了牙翘着个下巴的老娘吃，他就在门外大声哭闹。他过去拿门给堵上了，捡更肥的肉给娘，更高声地说他的笑话，逗他娘和厨下别人的乐。晚上他妻上楼见他娘睡嘉德自己的床，盖他自己的被，回下来又和他哭闹。他从

0: 后背，双手扶着他，防他闪。看完了灯，他拿一只碗到巷口去买一碗大肉面汤，一两烧酒给他娘吃，吃完了送他上楼睡去。
1: 又要你用钱，家德。
0: 他娘说：“
2: 哦，这算什么？我有的是钱。”
0: 家德就对他妈背他最近的敬意。王家的丧事到手360，李家的喜事到手5角小羊，还有这样那样的，敬他娘用都用不完，这一点点算什么的？家德的娘来了，是一件大新闻。家德自己起劲不必说，我们上下一家子都觉得高兴，谁都爱看家德跟他娘在一起的神情，谁都爱听他母子俩甜甜的谈话，又有趣又使人感动。那位乡下老太太穿紫棉绸衫梳元宝髻的，看着他那头发已经斑白的儿子，心里不知有多么得意。就算家德做了皇帝，他也不能更开心。家德，他时常尖声地叫，但等得家德赶忙回过头问娘要啥，他又就只眯着一双皱皮眼甜甜地笑，再没有话说。他也许是忘了他想着要说的话，也许他就爱那么叫他儿子一声。这来屋子里的人就笑，家德也笑，他也笑。家德在他娘的跟前拖着早过半百的年岁，身体活灵的像一只小松鼠，忙着为他张罗这样那样的，口齿伶俐的像一只小八哥，娘长娘短的叫个不住。如果家德是个皇帝，世界上绝没有第二个皇太后有他娘那样的好福气。这是家德的伙伴们的思想。看看家德跟他娘，我妈比方一句有诗意的话，就比是到山楼上去看太阳，满眼都是亮。看看家德跟他娘，一个老妈子说，我总是出眼泪，我从来不知道做人会得这样的有意思。家德的娘一定是几世前修得来的。有一回家德脚上发流火，走路一颠一颠的不方便，但一走到他娘的跟前，他立即忍了痛，僵直了身子，放着腿走路，就像没有病一样。
1: 家德今年胡须也白了，
0: 他娘说，
2: 人老得好，须白得好。娘，你是越老越轻，我是胡须越白越贱。
0: 他这一插科，他娘就忘了年岁，忘了愁。他娘已在2年前死了，寿衣有抽有断的，都是家德早在镇上替他预备好了的。老太太进棺材还带了一只重足8钱的金鸭发去，这当然也是家德孝敬的。他自从娘死过，再也不回家，他其出来，他也永不理睬他。他现在吃素念经，每天每晚都念，也是念给他娘的。他一辈子难得花一个闲钱，就有一次因为妻儿的不贤良叫他太伤心了，他一气就看开了。他竟然连着有3-5天上茶店，另买烧饼当点心吃，一共花了足足有500钱光景。此外再没有荒唐过。前几天他上楼去见我妈，手捅着手，兴匆匆地说，
2: 太太，我要到乡下去一趟。
0: 好的，我妈说，你有2年多不回去了。
2: 哎，我积下了100多块钱，我要去看一块地，葬我娘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听莱蒙托夫的两首抒情诗。莱蒙托夫是19世纪30年代优秀的俄罗斯诗人，他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2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尼古拉反动统治时代。其作品贯穿着深沉的孤独感和不屈的叛逆精神。在专制势力猖獗的年代里，向黑暗暴政发出了强烈抗议的呼声。在这次节目里，先请听莱蒙托夫的成名诗作《诗人之死》。1837年1月末，沙皇政府收买的法国流亡者丹特士在决斗中杀害了普希金，俄国全国为之震怒。莱蒙托夫的这篇诗就是在这时候写的，他深刻而真实地写出了俄国人民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反应。下面请听《诗人之死》这首诗，由金乃谦朗诵。
2: 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倒下了，为流言蜚语所重伤，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胸中带着牵绊和复仇的渴望。诗人的心灵再也不能够容忍那琐细非礼的侮辱和欺压了，他挺身而起，反抗人世的舆论，依旧是披马单枪。被杀了，被杀了，如今哀泣、悲痛和怨诉的抛白，辩解的空谈，空洞的同声赞扬，又有何用？命运的最后的决定已经宣判，不正是你们首先这样凶狠地迫害了他那自由勇敢的天才，而你们为了给自己寻欢取乐，又把那江西的大火煽扬起来。好，称心了，他已经再也不能忍受这最后的苦难。稀有的天才已像火炬般熄灭，那辉煌壮丽的花冠已经凋残。他的凶手冷酷无情地射出了致命的一击，已无可挽救，他空洞的心在均匀地跳动着，手中的枪也不曾有些微颤抖。真怪，听着命运的意志，给我们这里从远方抛来一个同千百个亡命徒一样的东西，来追逐幸运，猎取高官厚禄。他无理的讪笑，粗暴的蔑视，他方的语言和他方的俗习，他对我们的光荣不晓得爱惜，他在这血的瞬间也不会懂得，他把自己的手朝着什么举起。他被杀了，已被坟墓带走， 正如那个未可知但却可爱的诗人，那个不可解的嫉妒的牺牲品，那被他用惊人的力量所歌唱的人，像他一样在残酷无情的手下丧失性命。他为什么抛开平静的安逸淳朴的友爱而走

0: 充满嫉妒的，使自由的心灵和烈焰般的热情感到窒息的污浊世界。他为什么向那渺小的重伤者伸出手来？他为什么相信那花言巧语和虚情假意？他年轻时已看穿人们心中的鬼胎。他们摘掉他从前的花冠，给他戴了一顶前后插满着月桂枝的经济的花环，但是那金冠上看不见的芒刺生生地刺伤了他美好的容颜。那可笑的无知的蠢才们用奸邪的流言毒害了他在弥留时挨过的最后的瞬间。他死了，带着复仇的无用渴望，带着被欺骗的希望，留下的隐秘的悍念。那些奇妙的歌声已经沉默了，他们再不会发出嘹亮的声音。歌手的隐身处阴森而又狭小，在他的嘴唇上还打上了烙印。你们以下流和卑贱著称的先人们滋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后代儿孙，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种践踏蹂躏了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那些人们的祭宗，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你们躲在法律的荫蔽下，对你们公论和正义一向是禁口无声。但还有神的裁判呐，荒淫无耻的鄙人，严厉的裁判者等着你们。他绝不理睬金银的清脆声响，他早已看透你们的心思和你们的行径。那时你们想求助于诽谤也将徒然无用，那鬼域伎俩再不会帮助你们。而你们即使用你们那所有的乌黑的血，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1: 莱蒙托夫的这首《诗人之死》触怒了沙皇政府，诗人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但俄国人民也找到了普希金未竟事业的真正继承者。下面请欣赏莱蒙托夫的另一首诗《诗人》。诗人在诗篇里指出，诗人的崇高使命在于唤醒人民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请听金乃谦朗诵这首诗。
0: 我的短剑闪耀着他呢。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4: 京剧艺术的百科，
5: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4: 请听戏曲专题，
5: 京剧知识介绍。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 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乐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吉凶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应该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余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

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洋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这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啊，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京北奇观明十三陵。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的昌平区天寿山上，陵区面积40多平方千米，是历代陵寝建筑中埋葬皇帝最多的一座。明朝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的13位皇帝都葬在此地。该陵区自永乐7年5月间开始动工，直到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入墓，先后经过了230多年的时间，共修建了13位皇帝和23位皇后的陵墓，还有诸多的后宫嫔妃和皇子皇孙也在此下葬。
3: 明十三陵是中国明朝第3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等13位皇帝的陵墓。十三陵地处3面环山的小盆地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明代的风水学家认为这里是风水圣地，所以被明王朝选为建造皇陵的万年寿域。十三陵自明永乐7年，即公元1409年明成祖朱棣开始修建，直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葬入陵墓为止，经历了230多年的时间，先后修建了金碧辉煌的皇帝陵墓、妃子陵墓，包括长陵、献陵、景陵、玉陵、茂陵、昭陵、定陵等等，共13座陵墓，所以称为十三陵。奇怪的是，在明朝长达276年的统治中，一共有16位皇帝，可为什么只有13位皇帝的陵墓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南京，死后跟皇后合葬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独龙覆丸珠峰下，名为明孝陵。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因为叔叔朱棣发兵打到南京，朱允炆为逃难保命，最后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所以下落不明，因此也没有陵墓。第七位皇帝朱祁钰因为其兄长英宗皇帝被瓦剌俘虏，朱祁钰就在太后和大臣们的支持下继承了皇位。后来英宗被放了回来，在心腹党羽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于是英宗取代了朱祁钰，又坐上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后，英宗不承认他是皇帝，将他在天寿山内修建的陵墓也捣毁了，以王的身份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这样明朝的16位皇帝有2位葬在了别处，1位下落不明，其他13位都葬于天寿山，所以称为明十三陵。
2: 明十三陵四周群山环抱，绿水相绕，而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体制完善，结构严谨， 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我国古代的历代帝王和王公贵胄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身后事，都把陵墓建造得犹如生前居住的宫殿。这13座皇帝的陵寝皆是仿造皇宫建造的，显示了帝王唯我独尊的地位和君临天下的睥睨气势。在建造格局上，不管是选址或者是规划设计，这些陵寝建筑都与自然和谐统一。青山环抱，绿水相绕的明十三陵，明堂开阔，各个陵寝更是背依山，面向水，风景十分赏心悦目，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和恢宏的气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说，明十三陵建筑价值极高，长陵的南木殿其规模是全国唯一的，石雕精湛。明十三陵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建筑结构或建筑艺术上看，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坐落在天寿山中峰下的长陵是明成祖永乐与皇后徐氏的合葬墓，最受世人推崇。长陵是十三陵中建造最早、建筑规模最宏大、建筑用料最精细的一座皇帝陵寝，是明十三陵之首。长陵的陵宫建筑占地约12万平方米，依山而建，居高临下的长陵为诸陵之中心，其他陵寝在其四周围之而建，并自成体系，各有格局。长陵整个陵园用围墙环绕，包括陵门、神库、碑亭、陵恩门、陵兴门、宝城、明楼等，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陵恩殿，它是明朝时帝后陵寝的主要建筑之一，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殿面阔9间，进深5间，取95之意。殿内装饰古朴大气，庄重肃穆。殿内木结构皆为金丝楠木构制，突出皇家之威仪。它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虽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但依旧安稳如初。明十三陵中的大部分陵寝墓室建筑都保存得十分完整，1956年发掘的定陵也不例外。坐落在大玉山下的明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的合葬墓，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已开始修建，历时6年完成，其规模之宏大位居十三陵中最大的3座陵墓之一。定陵前有莽山，背靠玉山，总体布局好似前方后圆，与古代的天圆地方说相符合。定陵挖掘后如今可供游人参观，穿过地下通道可见帝后棺椁以及装满陪葬品的26只朱漆木像。
3: 明十三陵工程浩大，建筑雄伟，迄今为止十三陵中只发掘开放了定陵一陵。定陵是明朝第13位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他跟两位皇后一起合葬在这里。万历皇帝10岁登基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开始修葺建造，历时6年才完成，耗资白银800万两。陵墓建成后，万历皇帝年仅28岁，直到1620年万历皇帝逝世时，定陵才正式启用，陵墓闲置达30年之久。1956年5月，发掘定陵地宫的计划正式实施，揭开了这座皇陵地宫的神秘 面纱。经过专家鉴定，地宫里的三口棺椁中间那一口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左边那口是孝端皇后的，右边那口是孝敬皇后的。棺木保存较好，首先打开的是孝敬皇后的棺椁。孝敬皇后的棺内有大量的锦缎、衣服、金银器和两副首饰。棺椁周围放有玉石、香料、青花、梅瓶等。接着打开的是孝端皇后的棺椁。孝端皇后上盖缎被，被下放有衣服和金银器。皇后头插着金簪、金钗。最后打开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棺椁，棺内有大量的陪葬品，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被下放着袍服，尸体下方垫着一条锦被，下面还垫着九层被褥。除了棺椁内的陪葬品外，棺椁外面的随葬品也非常丰富。棺椁附近有26个朱漆木箱，箱内装满了金银器、冠、带、佩、饰、武器、饰册、饰宝等物品，其中有不少珍品。金器有数百件，以金冠、金九柱和金爵杯最为精美。金九柱的柱体上刻着云龙花卉纹，两侧各镶一条白玉雕成的盘龙，龙的眼睛嵌着鲜艳的红宝石，有着画龙点睛之意。金爵杯的外壁刻着半浮雕式的二龙戏珠以及流水纹饰，三足和二柱各刻有龙首纹。丝织品在定陵出土的文物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匹料多数都贴有腰封，腰封上记载有匹料的颜色、纹饰、质地、用途以及规格，有的还记下了织品的名称、产地和织造年月等。如今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这里都要吸引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吸引，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

沿着1000米长的神道，由南向北望去，雄狮、蟹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的石雕分布两旁，气势逼人。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明王朝，就像一枚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我们要讲一个黄鹤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湖北的武昌。很久以前呀，武昌的蛇山名字叫黄湖山，山头有家姓辛的老夫妻，无儿无女，他们开了一座小酒铺，卖点酒菜为生。老两口做生意厚道，酒好喝，饭菜好吃，再加上这里景色优美，招来很多的顾客。有一天，小酒铺里来了一个道人，他喝了酒没有给钱就走了，这老两口也没有向他要。以后这位道人不断的来喝酒吃饭，吃完喝完，嘴巴一抹就走，连个谢字也不说。时间长了，这老两口心里想，出家人嘛，到哪里不是化缘吃饭呢？生意还兴旺，也不缺他那几个酒钱，就不计较了，还是把他当客人一样热情款待。一日三，三日九，转眼到了秋天。这天道士又来喝酒，一边喝一边剥橘子吃，吃完拿起剥下来的橘子皮，在酒铺的粉墙上画了一只飞舞的仙鹤，黄灿灿的，非常好看。道士对老两口说，
2: 我就要到远方去云游了，你们老两口对我的盛情款待，我感激不尽，出家人没有好东西报答你们，我在这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喝酒的客人来了，你们只要拍拍手，他就会飞下来跳舞助兴。从今天起，你们也不用熬夜自己做酒了，屋后那口井里的水打起来就是好酒。
1: 道人说完就辞别出门，飘然而去。

0: 老两口听了这番话，又惊又喜，又半信半疑，就赶忙试个真假。他们把手轻轻拍两下，那黄色的仙鹤真的从墙上飞下来，翩翩起舞了。他们又跑到屋后去打井水，果然酒香扑鼻，喝到口里甘绵醉人，喜得老两口望着天拜了又拜。从这以后，夫妻俩就以井水带酒，引仙鹤跳舞招待顾客。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到这里喝酒和观赏黄鹤跳舞的越来越多，老两口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兴旺了。过了年，道人云游回来，又来店里喝酒，老两口见了恩人，格外热情款待。道人一边喝酒，一边问他们的生意好不好。新爹爹回答：
1: 多承您的关照，生意兴旺，我们老来有靠，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0: 新婆婆人心不足，就说：
1: 好倒是好，就是喂的猪没有草吃。
0: 道士一听，放下酒杯，长叹了一声，口里念了四句话：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草。道人站起来，抽出随身带的铁笛吹了几声，那黄鹤从墙上飞下来，伏在道士面前，道士跨上黄鹤腾空而去。从此屋后的井水也不再是酒了，老两口十分后悔，可是后悔也没有用了，他们就把赚的钱建了一座飞檐翘角的高楼，取名叫黄鹤楼，来纪念这段奇遇，表达老两口的悔过之心，所以人们又叫它新式楼。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黄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尊称他为扁鹊。秦越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桓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桓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没有病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桓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桓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桓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桓公武很不高兴，干脆不搭理他，扁鹊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桓公武，他见了桓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桓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桓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热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去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根小立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
0: 来
1: 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1: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看法？
4: 你滚去吧！是。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2: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4: 啥也不能说。
2: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2: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2: 那就
5: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2: 说了，乳名说了，
5: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2: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2: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2: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2: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哦，团长，当官是吧？
1: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0: 干啥？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3: 示弱都是大弱，都得。
2: 真的示弱吗？
0: 公子娘，您有何事啊？
2: 公子爸，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2: 很尊敬你的。
0: 亲哥，
2: 我见你，哎呀，
3: 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哥们儿，我你别过来！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
0: 凤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
3: 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笑>
4: 你说我真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3: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3: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妞妞，
3: 哎呀，你叫。
0: 我问你。 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就是
3: 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3: 爸，
0: 你想咋的？老弟呀，
3: 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笑>
4: 跟他盘盘道，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3: 别当大哥了。
4: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
0: 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把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3: 看就看，
0: 看就看，
3: 傻子。
0: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呦，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3: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那我是个烂儿，
0: 你肯定是烂儿，你好好找找吧，孩子，
3: 找找，
0: 太过分了，
3: 我不好意思，
0: 父亲，您受委屈了。
3: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
0: 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 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就是鲁国偶。爸，
3: 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笑>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3: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哎、
1: 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哎呀，
0: 不咋会说话。

0: 我们家妞妞
1: 哎，丸子胖，
0: 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2: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2: 啥是交给呀？
3: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2: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2: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吧
1: 小时候教你，
2: 不是那么小
1: 当领导面来，
2: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用。我
0: 当着你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2: 我不活。哎呀，
3: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2: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2: 是啊，
0: 以及我儿一段萨克斯。
2: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2: 没有了。
3: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2: 肯定把我排除了。
3: 就是公子凤。
2: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3: 那算了。
2: 哎，是，不是？
0: 那个
2: 算了，
0: 那个
2: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2: 我
0: 三十个牛的。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生日
3: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2: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1: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
3: 了。好，那就比弩，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3: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2: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弩拿好，加油。
2: 嗯，
0: 加油。
4: 裁判，弩给我呀。弩，
5: 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啊、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3: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3: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3: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3: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3: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凤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3: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 以后你就叫我哎
6: 哎
0: 哎
6: 哎
0: 哎
6: 哎
0: 哎
6: 哎
0: 哎
6: 哎
0: 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别哎了
0: 哎。
3: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3: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6: 哎呀，我不用
0: 啊，
6: 我真
0: 给你呢，我给我孩子呢。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6: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他每天都很想你。
6: 我也很想他。
0: 他知道。别送了啊。
6: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6: 父。哎。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听莱蒙托夫的两首抒情诗。莱蒙托夫是19世纪30年代优秀的俄罗斯诗人，他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2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尼古拉反动统治时代。其作品贯穿着深沉的孤独感和不屈的叛逆精神。在专制势力猖獗的年代里，向黑暗暴政发出了强烈抗议的呼声。在这次节目里，先请听莱蒙托夫的成名诗作《诗人之死》。1837年1月末，沙皇政府收买的法国流亡者丹特士在决斗中杀害了普希金，俄国全国为之震怒。莱蒙托夫的这篇诗就是在这时候写的，他深刻而真实地写出了俄国人民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反应。下面请听《诗人之死》这首诗，由金乃谦朗诵。
2: 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倒下了，为流言蜚语所重伤，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胸中带着牵绊和复仇的渴望。诗人的心灵再也不能够容忍那琐细非礼的侮辱和欺压了，他挺身而起，反抗人世的舆论，依旧是披马单枪。被杀了，被杀了，如今哀泣、悲痛和怨诉的抛白，辩解的空谈，空洞的同声赞扬，又有何用？命运的最后的决定已经宣判，不正是你们首先这样凶狠地迫害了他那自由勇敢的天才，而你们为了给自己寻欢取乐，又把那江西的大火煽扬起来。好，称心了，他已经再也不能忍受这最后的苦难。稀有的天才已像火炬般熄灭，那辉煌壮丽的花冠已经凋残。他的凶手冷酷无情地射出了致命的一击，已无可挽救。他空洞的心在均匀地跳动着，手中的枪也不曾有些微颤抖。真怪，听着命运的意志，给我们这里从远方抛来一个同千百个亡命徒一样的东西，来追逐幸运，猎取高官厚禄。他无理的善笑，粗暴的蔑视他方的语言和他方的俗习，他对我们的光荣不晓得爱惜，他在这血的瞬间也不会懂得他把自己的手朝着什么举起。他被杀了，已被坟墓带走， 正如那个未可知但却可爱的诗人，那个不可解的嫉妒的牺牲品，那被他用惊人的力量所歌唱的人，像他一样在残酷无情的手下丧失性命。他为什么抛开平静的安逸、淳朴的友爱，而走入这充满嫉妒的、使自由的心灵和烈焰般的热情感到窒息的污浊世界？他为什么向那渺小的重伤者伸出手来？他为什么相信那花言巧语和虚情假意？他年轻时已看穿人们心中的鬼胎。他们摘掉他从前的花冠，给他戴了一顶前后插满着月桂枝的经济的花环，但是那金冠上看不见的芒刺生生地刺伤了他美好的容颜。那可笑的无知的蠢才们用奸邪的流言毒害了他在弥留时挨过的最后的瞬间。他死了，

0: 带着复仇的无用渴望，带着被欺骗的希望，留下的隐秘的悍念。那些奇妙的歌声已经沉默了，他们再不会发出嘹亮的声音。歌手的隐身处阴森而又狭小，在他的嘴唇上还打上了烙印。你们以下流和卑贱著称的先人们滋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后代儿孙，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种践踏蹂躏了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那些人们的祭宗，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你们躲在法律的荫蔽下，对你们公论和正义一向是静口无声，但还有神的裁判呐，荒淫无耻的鄙人，严厉的裁判者等着你们。他绝不理睬金银的清脆声响，他早已看透你们的心思和你们的行径。那时你们想求助于诽谤也将徒然无用，那鬼域伎俩再不会帮助你们，而你们即使用你们那所有的乌黑的血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1: 莱蒙托夫的这首《诗人之死》触怒了沙皇政府，诗人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但俄国人民也找到了普希金卫镜事业的真正继承者。下面请欣赏莱蒙托夫的另一首诗《诗人》。诗人在诗篇里指出，诗人的崇高使命在于唤醒人民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请听金乃谦朗诵这首诗。
0: 我的短剑闪耀着他呢。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一个工人来找大夫。哎呀妈呀，哎呀这灰，大夫你给我开一张病假条啊，我这肚子疼。
7: 你过来我看看。
6: 呀、啊、
7: 你这不是肚子疼，你这是发高烧啊。
6: 哎呀妈呀，我怎么没感觉出来呢？为啥呀？
7: 因为你在说胡话呗。
8: 妮娜太太怀孕了，她的好朋友米莉带着小儿子来看望她。看着妮娜挺着肚子一脸幸福的样子，米莉想借这个机会启发一下她的儿子，于是她向小儿子问道：
9: 乖儿子，你看妮娜阿姨以后生一个小宝宝跟你一块玩好不好？
8: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高兴地回答道：
10: 好的妈妈。
9: 听到儿子的回答，妈妈继续问：那妈妈问你，你是想让妮娜阿姨以后给你生个小弟弟还是生个小妹妹呀？
8: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高兴地抬起头对着妈妈大声说道：
10: 妈妈，我想让妮娜阿姨给我生个小哥哥。

0: 老婆就一天对她的老公说：“
1: 老公啊，我的长相其实并不漂亮呢，
0: 是了，
1: 不算是美女，不算是恐龙，但是也真的不好啦。可是老公，你却经常夸我，说我的长相酷毙了，人家真的好开心哦。可是你问。”

0: 大兵考汽车驾照回来以后，媳妇儿赶忙迎上去，关切地问：“怎么样？怎么样？今天考上没有啊？”结果大兵沮丧地说：“不知道啊。”“怎么能不知道呢？你离开的时候，主考官怎么对你说的呀？”“
1: 他什么都没说。当我走的时候，主考官还昏迷不醒呢。”“
0: 那你给人撞死了，咋的？”

0: 大学生虎子一天早上去开水房打开水，他刚从开水房出来就看见了班上一位漂亮的女生小青。他脑子这么一分神儿，踩进了路边的一个小坑里，啪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暖水瓶也被打碎了，滚烫的开水溅了虎子一身。这时小青快步走到他面前，向他问道，
1: 哟，摔着了没有？水烫吗？
0: 虎子一听赶忙咬着牙说，没事儿没事儿，一点都不烫。
2: 听到虎子的话，小青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抬头向楼上喊道，
3: 二宿舍的听着，现在先别急着下来呢，水房的水还没开呢。

0: 病人对大夫说：“
1: 20000块，太贵了吧！”
2: 哎呦哎呦哎呦！如果认为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的同行杜德大夫啊！啊，他做的手术，哎，从不用病人付费的。
1: 咦，这为什么呀？
2: 哎呦，这还不知道吗？他通常是同病人的继承人打交道。

0: 鲍勃先生来到了心理诊所看病，一进门他就很痛苦地对医生说道：
1: 大夫，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有两个水火不容的坏习惯，这让我感到十分苦恼。这第一个坏习惯嘛，就是我爱裸睡，也就是光着身子睡。
0: 听到鲍勃的话，医生回答道：哦，鲍勃先生，我看裸睡算不上是什么特别坏的习惯，怎么会有和这个习惯水火不容的毛病呢？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第二个习惯是什么？
2: 听到医生的问题，鲍勃先生很不情愿地回答道：
1: 我这第二个坏习惯嘛，就是睡觉的时候总爱梦游。

0: 有个人被汽车撞伤了，路人把他送进附近的医院，并对医生说：“医生，他受伤了，请给他看看。”
1: 先交钱吧。
0: 我这身上他没带钱了。
1: 你把钱先交了，我再给他包扎。
0: 医生啊，我求求你了，他流了太多的血了。
1: 流血不等于交费呀。
2: 两位探险家正在丛林里探险，一头凶猛的狮子突然跳到了他们面前。一个探险家小声对另外一个说道：“
3: 嘘，镇静，让我们想一想在介绍野生动物的书当中学到的知识。如果你站着不动，直直地看着狮子的眼睛，那个狮子就会转身逃走的。”
2: 听到这话，他的伙伴小声回答道：“
4: 没错，这事儿我也知道，不过你和我确实都读过那本书，可是狮子看过吗？”
5: 自动挂脸机的推销员在一个公众会议上大力鼓吹自己的商品，诸位

0: 种自动刮脸机好极了，
1: 自动的能好、啊、
0: 我只要投入几个硬币把头支在上面、
1: 啊、
0: 那接片啊那个电动的刀片啊就会自动的开始刮脸了。
1: 哎呀妈呀，哎不是，那我有个问题我问问呗。
0: 你站起来回答，不是问题。
1: 那每个样的脸型都不一样，那剃刀怎么刮呢？
0: 你这非常好办呢，你放心吧、
1: 啊、
0: 只需要剃一次那脸型都一样了。
1: 我

0: 倒霉，半年前你给我做手术，竟连出两次事故。哎呀，
1: 遇上你，我何尝不倒霉啊？
0: 咋？
1: 怎么？我做过很多次手术啊，经常出事儿，可从来没有连续出过两次事儿，顶多一次事故。

0: 两个退役的老运动员在一所退役老运动员俱乐部里正在聊天。
1: 嘿，德克，你听说了吗？咱们那个时代的长跑专家菲利又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2: 这不可能，他不是和我们一样退役很久了吗？他打破了什么纪录？
1: 他打破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三天里跑了108个企业，也没找到工作。

0: 老人忧心忡忡地来到医院找医生。
1: 医生啊，近来我这头疼得要命啊。
2: 哦，这头不舒服吧，是年老的缘故，没什么事儿，哈。
1: 那我这眼前它好像有个黑点儿，被晃啊晃啊的。
2: 啊啊，也是年老的原因。
1: 啊，那我这背，哎呦，这背，哎呦呦呦，这长疼。
2: 这不是高龄的标志吗？
1: 啊，那我吃什么东西，它都感觉不舒服。
2: 嗯，消化器官年老衰退。年迈所致，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我这个，我呼吸都费劲儿。
2: 年龄一大了吧，百病全都来了。
1: 大夫，我这腿也软，这走一会儿就累，我刚才恨不得爬来。
2: 你看看，这不还是因为您年龄大了吗？
1: 我这视力。视力这越来越糟糕啊。
2: 哎呀，人老眼花嘛。
1: 你是个白痴，你难道不知道每一种病它都应该有不同的药方吗？你这个蠢材。
2: 发火也是高龄所致啊。

0: 湖畔管理员伊格尔对一个钓鱼的人大声喊道：
1: 嘿，先生，在我们这个湖里钓鱼是不行的。
0: 钓鱼者回答道：是真的吗？我看也是，我说这里的鱼为什么总不上钩呢？

0: 有一个人平时爱说成语，一次他参加婚礼，新郎新娘向来宾敬酒的时候，这个人见新娘打扮得非常漂亮，便赞美着说：“
1: 您今天可真是面目全非呀。”
0: 接着新郎向他敬酒，他举杯说：“
1: 来，同归于尽。”

位于广西北部的桂林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此地处处皆胜景，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号称桂林四绝，因此自古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在风景如画的桂林还拥有一个以桂林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这就是桂剧。

桂剧是广西主要地方剧种，流行于桂林市、柳州市、贺州市、河池市一带，还有梧州市部分官话地区，以及湖南南部地区与广东西北域。其表演风格细腻生动，借助面部表情和身段姿态传情，人物塑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桂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桂剧历史悠久，大约发端于明代中叶，明末清初，昆山、益阳和乱坛等声腔已流行于桂林一带，相互融合，桂林地方剧种桂剧初步形成。清朝乾隆年间，又有湖南祁阳班频繁到桂林举办演出。清道光年间，最早的桂剧班社开始出现。从1882年开始，桂林各地开始组建桂剧科班，自此桂剧与来自湖南的祁剧分野逐渐清晰。但是桂剧与祁剧艺人仍旧时常搭班演出，相互聘师，传授技艺。由于戏路接近，语音相似，祁桂艺人长期同台同剧演出，使桂剧不断从祁剧中汲取声腔、演技等艺术营养，发展日臻成熟。1896年，清末官员翰林唐景松对桂剧有特殊的爱好，他留心桂剧的创作与研究，组建了桂林春班，还亲自整理编撰剧本，指点艺人演出，以渔人自娱。他编成《看祁亭杂剧》40种，使桂剧剧目得以流传，促进了桂剧艺术的发展。1902年，桂林建立起第一个戏院景福园，此后又相继建起河园、怡园戏院，桂剧逐渐进入剧场做固定性演出。1912年出现了第一个桂剧女科班福贞园，此后其他女科班也陆续出现，培养出一大批女演员，尤以河园、甲乙两个女科班对桂剧发展影响最大。兴盛时男女科班达30多所，为桂剧培养出了不少人才。1938年，当时的广西大学校长、教育家马君武博士在桂林组织成立了广西戏剧改进会，聘请著名戏剧家欧阳玉倩主持桂剧改革工作。他秉持桂剧优秀地方戏不可视之为等闲的信念，创建桂剧实验剧团，开办桂剧学校，筹建新型演出剧场，培养出一批新型桂剧演员。

0: 桂剧剧目数量宏富，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打金枝、烤火下山、断桥会、强伞、穆桂英、闹阎府、何凤群、李逵夺鱼、泗水拿缸、台风掩棍、刘青提、道甲等都是其代表性剧目。桂剧广泛汲取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技艺，唱、作、念、舞并重，以唱功细腻、作功传神而著称。声腔音乐属板腔体，以弹腔为主，兼唱高腔、昆腔、吹腔及杂腔小调。弹腔分南路和北路两大系，北路高亢雄壮，南路委婉低沉，并用桂林方言演唱，声调优美，抑扬有致。伴奏乐队分为文武场。文华奖获得者桂剧演员曾定国说，
1: 桂剧这个语音的问题我们比较平，我们没有卷舌音，我们没有后鼻音，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一些唱腔呢就来得突兀一点，就真假声突兀一些，但是呢因为我们又呢吸收了地方一些小调，好像文场啊这些小调来得委婉。
0: 桂剧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侧重做工，常常武戏文唱，表演风格质朴细腻，委婉动人，注重以赋予生活气息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

0: 扎根于民间的桂剧，融汇了广西特有的风土民情和人文特点，逐步形成了细腻婉约、灵秀生动、刚柔并济、富有乡土气息的表演风格和贴近生活的质朴简约之美。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桂剧积累形成传统剧目800多出，是桂林地方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传统剧种一样，桂剧目前已经陷入传统流失的濒危境地。为了发掘、抢救和保护桂剧艺术，20世纪80年代，桂林创办了戏曲学校，一大批桂剧老艺人被聘为业师。在他们的辛勤培育下，桂剧新生力量蓬勃发展，后继有人。如何更好地传承桂剧表演艺术，广西桂剧团也在进行着各种尝试。广西桂剧团团长龙倩说，
1: 在传承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就跟市场结合这些经典剧目，那么我们就根据现代观众喜欢的，比如说从唱腔啊做改动，节奏啊把它调快了，那么再一个就是整个舞台的样式，那么就是从声光电整个包装，那么让观众能够接受它并且喜欢它。
0: 桂剧是扎根于桂林民间的艺术，产生并成长于青山秀水之间。桂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知名人士、风物名胜，乃至风俗民情、方言俗语，无一不是桂剧舞台重点表现、努力渲染的题材。具有鲜明桂林人性格特征的士农工商、贩夫走卒等，都在桂剧艺术舞台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桂剧也以它独有的艺术形式深深融入了桂林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位桂林的老前辈回忆说，我经常想起幼年时代骑在大人肩膀上到漓江岸边并桂门的露天大戏台看戏的往事，在戏台前面的空地上，在拥挤的人群中安然自在地观看戏台上的表演，真是童年一乐，更是难得的享受。相信在各级政府和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桂剧这一濒临消亡的古老剧种一定能重新焕发生命力。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太原莲花烙。莲花烙是我国北方的民间曲种之一，最早传入我省是在清朝道光年间，当时河南闹水灾，许多难民逃到了我省晋中一些较为富庶的地区，同时也把莲花烙这一演唱形式带到了山西。清朝光绪年间，吕柱拜祁县的莲花烙著名艺人毕者山为师，后来吕柱出师单独演出，成为了清末明初当地有名的莲花烙艺人。他将晋剧和陕北皖顽腔的曲调吸收化用到莲花烙演唱中，用自己的方言来演唱莲花烙。渐渐的，晋中一带就有了唱莲花烙的艺人，这种唱腔又被叫做晋中烙子。上世纪60年代，太原曲艺联合会的相声演员曹强几经周折到晋中拜师学艺，他在认真研究晋中莲花烙的基础上，从语言、唱腔、表演、句文、句式、节奏、板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以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风格独特，形成了太原莲花烙，使太原莲花烙成为省城的一个曲种。太原莲花烙委婉动人，通俗易懂，生动风趣，具有寓教于乐、纯化民风的功能。

有个小孩叫凯凯，那正是一位小天才，经常爱问个为什么，生死情也想弄明白，这一天。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长治市陆安大鼓。陆安大鼓流行于古陆安府，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市，是在吸取了当地的梆子腔、烙子腔、民间音乐等素材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早期的陆安大鼓表演者主要是盲艺人，游走四方，说唱乞食，糊口谋生。清朝乾隆年间，驰名于上党一代的古书艺人陆占元、董祥武召集了陆安府八个县133名艺人，成立了较为严密的行会组织盲子队，后来改名为三皇总会。他们制定了相关的行规，以规范本行业艺人的言行，并且每年举行一定的活动和比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说唱技艺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该组织对盲艺人的生存权利也起到了保护作用。陆安大鼓唱腔优美，最大的特点是间奏短，易于叙事，说唱性强，因此它最适合登台。

唱。在民间，祭祀、还愿、祝寿以及各种庆典活动都会请说唱艺人表演。如今古书老艺人已经退出舞台，有些绝技没有得到传承，演员流失也很严重。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上党八音会。上党八音会是一种民间吹打乐，在我省东南部的长治、晋城一带广为流传。它主要使用鼓、锣、钹、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所以叫做八音会。明朝时，审判宣王朱田俊到潞州当官，他喜爱音乐，把昆曲、皮黄等从南京带到上党，与当地原有的音乐交相辉映。当时不仅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在潞州城内大街小巷大闹灯会，而且还在城西南开辟了天晚集，在夜间兴起歌舞，为集市生意助兴。明清以来，八音会越来越受到群众的喜爱，凡是婚丧嫁娶、满月祝寿、庆功贺典，都要请八音会演奏。一直以来，上党八音会采用面对面的传承方式，如今上党地区几乎村村有八音会，能分能合，灵活多变。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皇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尊称他为扁鹊。秦越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桓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桓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没有病，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桓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桓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桓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桓公武很不高兴，干脆不搭理他，扁鹊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桓公武，他见了桓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桓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桓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全国多地密集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因地制宜拓展使用范围，以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据统计，一季度各地出台公积金相关政策超过60次，主要围绕提高贷款额度、拓宽提取范围、优化缴存服务等方面展开。在提取使用上，多地积极拓宽场景。苏州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房物业费，并推出针对青年人才的贷款利息补贴政策。

策，最高可补贴50000元。杭州新增了物业费与契税提取，其中物业费提取每年每户最高可达10000元，将日常居住支出纳入支持范围。河北推出公积金贷款一键式集成服务，通过数据共享将办理时长压缩至3个工作日。杭州大幅提高贷款额度，并对多子女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情形给予额度上浮。人民网消息，国家航天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刘云峰介绍今年主要任务。刘云峰介绍，2026年中国航天任务继续密集实施，天问二号将接近目标小行星，开展近距离探测，载人航天工程将实施神舟23号等载人飞船任务，多型重复使用火箭将开展飞行验证，商业航天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与欧洲合作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将发射，旨在揭示太阳风与磁层相互作用过程和变化规律。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将继续实施，延续中国与巴西近40年合作友谊。人民网消息，超级火山是能引发极大规模爆发的火山，对环境、气候和人类社会影响巨大，深入理解其形成机制对火山灾害预警有重要意义。我国科学家首次清晰描绘了超级火山从岩浆产生到聚集的动力过程，为理解火山动力过程、预测火山活动性和预防火山灾害提供了新的地球动力学视角。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在线发表。中科院地质地球所团队以北美黄石火山为研究对象，构建高精度固体地球系统模型，揭示了其形成机制。此次研究是国际首次系统性揭示超级火山下方岩浆系统形成机制，为预测国内外活跃火山、防灾减灾提供新思路与工具。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养老钱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将黑手伸向了老年人，利用社保卡实施诈骗。近日，浙江杭州一位八旬老人就险些落入此类骗局，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被骗子掏空，幸得警方及时出手才保住了这笔钱。3月20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反诈队员苏世伟迅速拨打陈某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并马上挂断电话。苏世伟判断陈某手机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立即赶往其家中。到达陈某家中后，苏世伟询问得知陈某接到自称杭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名下有2张医保卡违规，需配合注销其中一张。陈某未多想就同

了。随后在对方引导下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权限。此时陈某手机已处于被远程控制状态，黑屏且无法执行关机等操作。苏志伟立即拔掉无线路由器，重启手机，卸载了正在运行的视频会议软件。重启后，苏世伟发现陈某手机有银行转账短信提示，询问得知他卡里有几百万元，且已有一笔20万元转出。他迅速将相关资料发到工作群，申请对转账账户紧急止付，同时陪同陈某前往银行，对其名下其他账户进行安全性核查。最终，骗子正在转移的238万元被成功拦截，已转走的20万元也在反诈中心操作下，在嫌疑人账户中被全额止付。据民警事后了解，骗子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2张社保卡同时使用，涉嫌违规，需要处理。实际上，在杭州申领并激活新的第三代社保卡后，旧卡会自动失效，不存在2张卡冲突的情况，这显然是一个骗局。此类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并非个例，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老年人对社保政策的不了解以及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编造各种理由诱导他们下载软件提供信息，进而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务必提高警惕，凡是接到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电话，一定要先核实对方身份，切勿随意下载不明软件，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能向对方提供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若遇到可疑情况，千万别慌，先挂断电话，第一时间到就近公安机关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若发现身边亲人朋友手机出现黑屏等异常，可拔出手机卡，重启手机，或直接断开网络连接，阻断骗子远程操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及智能化技术普及，智能家居开始加速破圈。曾经被视为年轻人专使的智能家电，如今正以更加实用简便的形态走进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近日在长春举办的华夏家博会上，上述趋势非常明显，展馆内人流不断，政府补贴叠加企业优惠，让智能家电的价格更加亲民，降低了老年人尝试新产品的门槛。从智能床到扫地机器人，中老年消费者成为现场选购的主力人群，清洁类设备的适老化优势尤为突出。某品牌扫地机器人吉林市场负责人贾丹介绍，该产品因解决了弯腰难题，正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解放双手后，他们可以把时间用在遛弯跳广场舞上。长春市民李华表示，此次逛展意在给家里的设备升级换代，买家电看品牌看性价比，也要看智能化程度，但操作必须简单些。他说自己早在扫地机器人问世时就开始使用，如今家中已迭代多款，这次还想挑选一台新款智能电视机。产品的适老化设计进一步拉近了智能家电与银发族的距离。某床垫品牌东北大区销售总监李科介绍，其带来的智能床具具备防鼾、助力起床等功能，监测到鼾声时，系统

自动抬高床头以调节呼吸，助力模式则可将背部抬升至60度，方便行动不便者上下床或用餐。很多老年人特别看重这些功能，李科说。长春市民陈令军对此深有体会，正在使用智能床垫的他打算在新房装修后再买一张，很多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年纪越大越要讲舒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把床头抬起来靠着看书刷手机，胳膊有支撑，特别舒服。现场多位展商指出，随着技术成熟，价格下探和设计更趋人性化，智能家电正从新奇科技转变为解决日常生活痛点的工具，其市场定位也从年轻人向全年龄段扩展。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的时代，智能生活一定会成为越来越多银发族的新选择。

听众朋友，我们有时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被过度使用了。而所谓反差，就是让自己暂时离开原有的状态。在周末，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平时不像你会做的事情，去户外走一走，爬爬山，让身体动起来。如果一周都在外面奔波，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读书发发呆，让节奏慢下来。当周末的体验与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对比时，记忆就会更加深刻，快乐也会更加浓郁。很多时候，人不是累在事情本身，而是累在长期处在同一种节奏里。适当的反差就像一次重启，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活力。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苍蝇与蜜蜂。
1: 夏天，百花盛开，蜜蜂们在辛勤地采集花粉，酿成蜂蜜。这几天，蜂农没有来割蜜。蜂房里的蜂蜜越酿越多，渐渐溢了出来，引来了一群贪婪的苍蝇。这些苍蝇对蜂蜜早就垂涎已久，只是害怕蜜蜂们那些装在尾巴上的长毛，从来不敢过来偷盗。现在看到蜂蜜已经躺到外面，而且蜜蜂们似乎并不在意别人来品尝，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冲过来，要敞开肚皮大吃一场。蜂蜜又甜又香，里面的蜂蜡和糖在太阳下渐渐地融化，蜂蜜就变得越来越稀，越来越黏。苍蝇们站在蜂蜜里，不顾一切地往肚子里装。一只蜜蜂好心地告诉他们说：“
2: 蜂蜜吃一点就走吧，时间长了，你们的脚就会被蜂蜜粘住，那样就麻烦了。”
1: 一只绿头的苍蝇抬起头来，生气地说：“
3: 这么稀的蜂蜜，我们怎么会被粘住呢？你是不是看我们吃蜂蜜有点心疼了？你放心，我们吃不掉多少的。”
1: 那只好心的蜜蜂有些着急了，它飞到苍蝇面前大声地说：“
2: 你们再吃下去会有危险，你后悔都来不及的。”
1: 那只苍蝇更生气了，它有两只大眼睛。

0: 睛狠狠地瞪着蜜蜂，愤愤地说：我要是现在就放弃这些美味，那才是真的后悔呢。另外一些苍蝇也对蜜蜂十分不满，纷纷埋怨着：
1: 哎，这些蜜蜂从来就这样小气，我们就是吃上一天又能吃掉多少，这些小气鬼就是诚心要吓唬我们。不管他，我们吃饱了再说。
0: 好心的蜜蜂劝说不动他们，只好飞走了。这些苍蝇继续在蜂蜜上大吃大喝，等他们吃饱了肚子准备离开的时候，才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脚都已经被蜂蜜牢牢地粘住，一动也不能动了。这时候一只蜘蛛来攻击他们了，它那细长的腿不会陷进蜂蜜里去，它又能吐出柔韧的细丝在空中荡来荡去，它用长满牙齿的嘴来攻击苍蝇。可怜的苍蝇走不能走，飞不能飞，连招架的能力都没有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那只绿头的苍蝇就第一个被吃掉了。这时候所有的苍蝇都想起了蜜蜂的忠告，他们都后悔了。可是正像蜜蜂说的那样，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2: 小小信箱。蜂蜜是什么样子的？苍蝇在吃蜂蜜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聪聪 ABC。蜂蜜是甜甜的、黏黏的，很有营养的食品。苍蝇在吃蜂蜜的时候过于贪婪，忽略了自己的安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你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贪婪。贪婪是灾难的根源。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请君入瓮。唐朝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有两个酷吏，一个是尚书右丞周兴，一个是御史中丞来俊臣。这两个人经常伪造罪名，强加在他们憎恶的人身上，并且采用各种非常残酷的刑罚来迫使这些人认罪。后来，周兴密谋反叛，被人告发，武则天派来俊臣审讯这个案子。来俊臣深知周兴是个老奸巨猾，很难对付的办案老手，要他认罪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来俊臣思来想去，终于有了主意。来俊臣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两个人边喝边聊。酒过三巡，来俊臣叹了口气说：哎，最近我审理案件，有些罪犯特别狡猾，各种刑具都用过了，可他们就是不肯认罪。老兄，你说我该如何对付他们才好呢？残暴狠毒的周兴得意地说：这还不好办，用一个大瓮，四面都烧起旺火，然后命令犯人钻到瓮中，这样没有人敢不招认。来俊臣马上叫人按照他的说法布置好，然后对周兴说：老兄，宫里有命令让我审问你，那么就请君入瓮吧。周兴一听，手里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跟着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招供。后来人们把请君入瓮作为成语，用来表示拿某人整治别人的法子来整治他自己。瓮就是口小腹大的坛子。

0: 一目难知，知支撑。传说晋朝的任凯与何教很要好，任凯已失去了权势，却又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有人对何教说，你为什么眼看着任凯衰败而不去挽救呢？何教说，任凯必要衰败，就好像城门要倒下了，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的。见世说新语，人淡，后用一木难支、独木难支比喻艰巨的事业非一人的力量所能胜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偏爱家。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

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去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您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3: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7: 那就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8: 乳名说了，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7: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7: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7: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7: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7: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
7: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7: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7: 那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 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7: 那倒不用您帮。
4: 公子放
8: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7: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
7: 真的示弱吗？
8: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4: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7: 绝无此事。
3: 您想多了，
7: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7: 我很尊敬你的，
3: 你亲哥那个。
7: 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3: 嘴快了，你嘴，
7: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哎。
4: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7: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

0: 琢磨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压他。
3: 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2: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子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
1: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4: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4: 吧，找找
0: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2: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1: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0: 那么
1: 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
0: 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儿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班长好牛啊！

0: 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起重任。
3: 那算了。
4: 哎，
2: 不是，我三十了，
4: 我二月，我三十个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大。
3: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5: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6: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3: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7: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5: 裁判，努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6: 别再开心怕。
2: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2: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3: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3: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秦王，
3: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3: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3: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6: 你。
0: 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3: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3: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3: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
0: 啊，
1: 我真
0: 没用。给你的啊，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嗯，
1: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连城，连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连城记录，我是周璇。高春辉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从小就学习绘画。清晨，当伊春的山林还带着晨露的湿气，他就出门了。只要天气好，对他来说，这片从小看到大的林海是画不完的风景，也是总想讲给所有人听的家乡。
1: 我在林区长大，住了几十年，每一棵树，每一缕风，都藏着我的回忆。

0: 遇到天气晴好的上午，高春辉会和市美术家协会的老师们进山写生，不用刻意找景点，伊春随便的一片山林都是最生动的构图。他画画从不急着上色，先把眼里的林海轮廓记在心里，再一笔笔画到纸上。
1: 我画的是前边它有这个小溪，还有一部分小溪，然后这边是一棵主要的大树，然后后边的朦胧一些的远山，还有这一片小树林。现在刚起稿，就是首先先起个大型，然后要把后边的远山跟这个远处的这个草地和近处的这一部分先给它做一个区分，就先铺一个大色调，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添细节。你不能是一下子你就把它细节给画好，先整体后局部。
0: 伊春清北画室创始人高春辉。
1: 我的画风格是偏写实一点的，还原它这个本来的风景的色彩吧。其实我们每次作画的时候，我们在这画画的时候一画就是一上午，可能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在这种我们伊春的小乡安林里边去画的时候呢，内心是非常安静的，然后听着这种小桥流水溪水潺潺的声音，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治愈的，非常陶醉的。
0: 2022年，高春辉加入了伊春市美术家协会，成为协会会员。同一年，他又创办了清北画室，将自己的绘画技艺传授给热爱绘画的孩子们。伊春市美术家协会老师
2: 春辉老师的绘画在咱们伊春呢，别具一格，很有特色，因为他已经走出了在传统的框架下。

0: 走出来的一些个框框架架，利用自己这个多年的写生啊，观察大自然呐、啊，总结出他自己的一套画法，非常清晰。从这个宣传我们伊春的这方面，他也做出很多贡献。不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这个自己绘画技艺上，现在高老师还是在我们伊春这些年轻的小画家里边，还是非常有一笔。
1: 伊春清北画室创始人高春辉，
2: 对于我们画画的人来说呢，我们家乡的一草一木其实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如果让我们去选择的话，可能随便一个景色我们都可以就是表达出这种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我们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四季分明嘛。春天的时候就是生机盎然，那像秋天的时候，我们的五花山画出来也是非常美的。冬天的时候，我们的雪景也是非常的受外地游客的欢迎。所以说在我们小兴安岭，在我们伊春，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可画的东西。今天咱们在伊春木雕园，我们在伊美区的木雕园，我们在画这个木雕园这边有一个船，我们在画这个船。
1: 上午的写生结束，简单休息后，高春辉换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推介家乡，一部手机，一个三脚架，就开启了直播。他把伊春的美景故事用笔画下来，再通过云端送到全国各地的网友眼前。他不懂花哨的直播话术，也不刻意包装网红景点，只画自己亲眼见过的、亲身感受的美景。小兴安岭春天的桦树林，夏天的小溪，秋天的五花山和冬季的雾凇奇观。这份真诚和精湛的绘画技艺，让更多人记住了伊春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色。
2: 我们会走到哪儿画到哪儿，觉得哪里美呢？其实伊春处处是美景嘛，我们就走到哪里呢，我们就驻足，然后就画到哪里。像我们很多粉丝朋友也会给我们提出很多的建议，然后呢会说，哎，伊春哪里哪里很风景很漂亮，你们能去画那儿吗？然后我们就可以过去画。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也特别的有意思。能够把我们家乡的美景呢去传播出去，传播给全国的人。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堂。那首先呢，要问小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大家注意听，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伊春的市树是什么的？来，你来回答。
3: 就是红
2: 薯。哇，你太棒了，大家给他个掌声。
4: 藏着什么？
1: 天色渐晚，高春辉没有回家休息，而是带着满满的心意奔赴一场公益之约。在他心里，宣传家乡不只是展示美景，更要守护家乡的烟火气，温暖身边的人。
2: 还有一点棕色，特别棒，接着画吧。
5: 什么颜色的？
6: 棕色。
5: 对，棕色的树上呢是什么颜色的？
6: 绿色。
5: 对，绿色要有深有浅。
6: 封口。
1: 伊春清北画室创始人高春辉。
2: 公益教学两年了，学校、社区、青年夜校、职工第二课堂，还有呢社会上的一些自发的公益爱心组织，有需要的话我都会去。我做公益教学，一方面是希望普及美术教育，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绘画疗愈，治愈孩子们的内心，用艺术呢陪伴我们邻居的孩子健康成长。
1: 没有枯燥的理论，他以家乡的松树为主题，手把手教孩子们执笔作画，让孩子们在笔尖流转间发现家乡山林之美。简短的公益课藏着他对邻居孩子的温柔期许， 更把守护林海、热爱故土的小小种子深深种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田。南郡小学学生栾欣然，
7: 今天我们画的是小心爱的松树，我非常喜欢高老师的课堂。
1: 除了在学校的绘画公益活动，高春辉还不定期走进社区公益班，走进特殊学校，为孩子传授绘画、书法技艺。伊春清北画室创始人高春辉，
8: 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脑瘫的儿童，然后一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是不愿意交流的，然后也没有跟你眼神的沟通都没有，但是通过一点一点细心的指导，然后呢他教他去做手工，教他去涂这个颜色，他整个过程慢慢的越来越开心，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还说，老师我可以带走这张画吗？然后说可以，然后他就非常开心的就把这个幅画给带走了，我觉得是对他整个心情的一种疗愈吧。
1: 周末的时光，高春辉留给了画室的孩子们。身为美术老师，他不只教绘画技巧，更想让孩子们认识家乡的林海之美。他带着孩子们画红松、画山峦，告诉他们要记住家乡的模样，好好爱护山林。伊春清北画室学生王一诺，
9: 我在画室学习美术已经3-4年了，现在已经进阶到素描头像的学习阶段。平时在老师的专业指导下练习素描、色彩还有速写，一点点提升绘画基本功。每到夏天，老师都会亲自带领我们外出写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感受、观察咱们伊春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通过写生，发现伊春有很多平时没有发现的景色。老师也会一步步引导我们观察光影，捕捉景色细节，能用画笔描绘伊春的绿水青山和四季风景，我特别开心，也更加热爱美术，热爱我的家乡。
1: 每年天气一回暖，高春辉就带着画室的孩子们出去写生，他把家乡的风景融入课堂，用画笔做纽带，让孩子们在绘画中感受家乡的美，把热爱家乡的信念一点点传给下一代。
10: 走过漫长旅程，路过很多站，同行过很多人，
1: 从山野间日复一日的写生，到云端里真诚质朴的分享，从公益路上细碎温暖的陪伴，到课堂上润物无声的传承，高春辉从未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用年复一年的坚守，把全部的热爱都献给了伊春这片林海。他以笔为媒，画家乡景，叙家乡情，暖家乡人，用最平凡的坚守诠释着对故土最深沉的爱。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长久以来，霓裳羽衣都是一件只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绝美华服。身着霓裳羽衣的大唐贵妃，婆娑起舞，衣袂飘飘，出尘如仙，嫣然含笑。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琴瑟和谐，阅尽了李唐王朝的鼎盛辉煌，也终在安史叛军的铁蹄之下，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那么，这样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又代表了中国古代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霓裳羽衣》。
3: 杨贵妃她跟赵飞燕不同啊，环肥燕瘦，杨贵妃比较胖啊。就连这个唐玄宗也拿赵飞燕跟他来开玩笑，唐玄宗对杨贵妃说，说是不论多大的风，反正是你是吹不走的。那么以杨贵妃的体重还有她跳胡旋舞的那种激情以及力度，那的的确确要跳这个霓裳羽衣舞，想跳出那种清虚飘渺的意境，那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服装就帮了大忙，这个舞蹈的仙气那就离不开霓裳羽衣的塑造。那么什么叫霓裳呢？既然这个裳啊是指裙子，那么霓就是颜色。实际上在古代这个舞蹈当中啊，曾经采用过两种霓裳，一种呢是彩色的，一种是白色的。那可以说前者呢主要是取形似，后者呢

神似。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它应用彩色的道理在哪？在《尔雅》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红双出，色先胜者为雄，雄曰红，暗者为雌，雌曰霓。这个霓虹啊，本来是自然现象，红我们很好理解，那么霓呢？霓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就是出彩虹的时候呢，在外圈啊还有一条色序相反但是色彩比较暗的彩虹，这个为霓。所以这个红呢是阳的，这个霓呢是阴的。因此呢，要如果从这个概念出发，那么霓裳就是一种彩色的条纹裙，只是色彩呢需要做的比较淡雅一些而已。那么这样的裙子在唐朝能不能实现？那答案是肯定的。在唐朝的时候，不论是通过织还是通过缝的方法实现这样一条彩色的条纹裙呢，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以唐朝人对色彩的运用啊，往往是比较鲜艳比较浓重的，那能不能够把这个霓裳做出那种清虚飘渺的感觉呢？这个是有疑问的。我们再看一看，采用神似的方式，采用神似的方式呢，那就是采用了白色，把白色呀说成是霓裳的颜色，其实在屈原的时候就有了。屈原在《楚辞·九歌》当中就有这么样一句话，说青云依稀白霓裳，举裳使兮射天狼。那么白色的裙子怎么能成为霓裳？其实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是一个白色的大摆的裙子，那在人站立的时候呢，裙摆下垂就会在裙子上面呢形成这个波纹状，那么横向看过去呢，它就是有这个明暗的色彩变化。而如果用的是丝绸呢，在灯光之下呀，这个表面还会有流动的光影，假如说织的密度合适的话，通过光的这种衍射，有可能呢在上面产生这个光晕。而这些效果呢，它都会随着裙子的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就是这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恰好跟音乐所要求的那种清虚飘渺的意境相符合。所以呢，这个取的是神似，因此呢，在这个霓裳羽衣舞当中啊，用白色的裙子也有它的道理。那么杨贵妃的羽衣到底什么样呢？其实在中国古代啊，很早的时候就把羽毛啊跟成仙得道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如果追根溯源啊，这个鸟跟神仙联系在一起的传说那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来谈一谈直接跟羽衣有关的人和事。那在这儿呢，我还要介绍一位比杨贵妃略早的一位美女，安乐公主，以及呢安乐公主的百鸟裙。安乐公主的名字呢叫李果儿，她是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生的女儿，是武则天的孙女。那她为什么叫李果儿呢？就是当年啊唐中宗被贬的时候，在路上啊生下了她。由于当时啊太仓促了，所以呢就用衣服啊来做的襁褓啊把它包了起来，所以起名叫李果儿。这个李果儿啊，这个从小的时候就聪明伶俐，能言善辩，所以呢很得他的父母的宠爱。李果儿生于动荡之中，长大以后呢性情也是与众不同的。那么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我们看，第一，这个人痴迷无度。举一个例子，说当时啊在西安有一个池塘叫昆明池，李果儿呢就是安乐公主啊嫁出宫去以后，她一直怀念昆明池畔的风景，所以她就向父亲啊唐中宗提出要求，说能不能把

这个昆明池，赐给他做私家池塘。当然了，唐中宗这个时候是有原则的，跟他说，说先帝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过别人，就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安乐公主心里都憋了一口气呀，怎么办呢？在私下就开始抢夺民田，然后凿了一个大池塘，叫定坤湖。这个定坤湖啊，绵延数里，造型繁复，用料金贵，那个花费是天文数字啊。第二，权力欲极强，这一点可能受他的奶奶武则天影响，因为武则天叫宫里的女人看见了，女人也有当皇帝的可能啊，所以很多女人呢都想尝试一下。那这样呢，安乐公主也有这方面的野心。那她怎么做呢？首先她管太子叫奴才。第二呢，她要求唐中宗啊封她为皇太女。当然了，在这件事上唐中宗也是有原则的，没有答应她这个要求。第三，卖官鬻爵。那得不到皇太女的封号，安乐公主也没有消停，她就仗着父亲对她的宠爱，那开始呢卖官鬻爵，破坏呢朝廷正常的任官制度。她这个猖獗到什么程度呢？经常啊自拟诏令，拿给父亲签字的时候呢，把他自己写的文字啊盖住，让呢唐中宗签署。而唐中宗啊这个时候就没了原则，竟然呢笑眯眯的给签了。那么这样一个任性的公主，她对自己的服装有没有特殊要求呢？那当然有了。在《旧唐书·五行志》当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中宗女安乐公主有上方织成毛裙和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现群中。说这个就是著名的百鸟裙了。这样的裙子呢做了两条，一条呢自己穿了，另外一条呢给了他的母亲。那么为什么这个裙子会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看方式去看的话会有不同的颜色呢？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这个不同的鸟类它的羽毛啊结构啊尺寸啊都不相同，就是同样颜色的羽毛放在一起，只要是来自于不同的鸟类的，那么看过去的它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更何况呢，那是百鸟的羽毛本来也不是相同的颜色，而且呢也是经过设计的，也是经过呢这个能工巧匠编制的，所以可以达到这种状态。那么安乐公主的这种搞法呀，连她的父亲唐中宗都管不了，那其他人怎么样更不敢说个不字。那唐中宗呢当然这么偏袒自己的女儿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毕竟是在当年啊落难的路上生了这么个女儿嘛。但是呢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唐中宗他的昏庸无能了。那么这件事情后来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由于公主的带动啊，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于是呢我们看，自安乐公主做毛裙，百官之家多笑之，将领齐秦亦受毛羽，采之殆尽。就这一下那些齐秦亦受可就惨了，安乐公主带动百官，百官带动百姓，凡是长得稍微漂亮一点的鸟兽都拿过来把毛给扒干净了。说这种奢侈，这种残忍，当然会有很多人不满了。于是呢开元初尧宋之争，屡以奢靡为鉴，玄宗系命宫中出祈福，焚之于殿庭，不许世庶服锦绣珠翠之服，自是采补见息，封教日存。后来啊唐玄宗发动了政变，把安乐公主呢给杀掉。那么这个时候呢恰好是姚崇宋璟当宰相，他们呢多次向唐玄宗呢建议说呢那个太残忍了，太奢侈了。因此呢唐玄宗就下令宫中所有的女人把这些奇装异服羽毛的服装全部拿出来，在大殿之下给它烧掉。
并且呢下令说以后民间不许穿这些锦绣珠翠。从这以后呢，当然这种捕猎鸟兽的这种风气呢就逐渐逐渐的平息了，社会风气就越来越淳朴了。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该看一看杨贵妃的羽衣了。杨贵妃到底有没有穿过一件羽毛做的衣裳？按照呢唐玄宗遇见杨玉环的时候，当皇帝快当了30年了，这个中间呢也没有修改过禁令，所以呢从这个思路出发，那么杨贵妃应该是没有穿过羽毛做的上衣的。那么有人就想了，按照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就不能够给她网开一面，给她单独做一件羽衣吗？可以这样说，除了这个前面啊有禁令之外呢，那可能没有做这个羽衣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那当然是杨贵妃一个人穿羽衣不打紧呢，就怕呢引发社会其他女人的效仿，所以那样的话呢可能又回到了安乐公主的年代。那第二呢，可能也有道家，就是道教啊对唐玄宗的影响与这个有关，因为唐玄宗信奉道教，那么道教里头同样也认为那个残害无辜生灵，这是将来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呢这个杨贵妃应该是没有穿上羽毛做的上衣。而所谓的羽衣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用丝绸做的，那种非常轻盈的，像这个羽毛一样轻盈的这种上衣，或者是呢把它裁剪成了羽毛形状的上衣，或者是呢在上面画了羽毛的上衣。因为在白居易啊他的霓裳羽衣五歌当中，关于羽衣的羽字只提到了两处，两处呢都是用来讲这个霓裳羽衣，讲这个舞蹈的名字的，那个里面的其他地方就没有再提过羽字了，并且呢里边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个羽的形象以及羽的质感。所以呢应该说白居易啊实际上也没有看见过真正的羽衣。是啊，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虽然呢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穿在了一群特定的人身上，但是呢它就牵扯出来呢很长的历史以及很多的女人。可以这样说啊，霓裳羽衣是古代女性她的一种心理愿望的体现，它诠释了中国古代群装的主流审美倾向。那么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女性她们喜欢穿羽毛的衣服，喜欢穿纵向线条的裙子呢？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古老图腾有关。这个古老的图腾呢就是凤凰。可以这样说，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的女性啊都在努力的把自己打扮成凤凰。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凤凰是鸟，鸟可以在天上飞翔啊，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人的向往。第二呢，这个凤凰是神鸟，神鸟呢可以自由的出入仙境啊，这是我们凡人的向往。第三呢，这个凤凰啊象征着皇后，她是人间至尊女性，所以呢她又是平民女子的向往。所以凤凰崇拜它既与羽化登仙的神秘相同，又与呢荣华富贵的愿望相连，所以大家崇拜凤凰。而崇拜凤凰自然就会以凤凰为美，因此呢我们中国的女性模仿凤凰的形态，这个里面呢就有了顺理成章的逻辑性。所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个女子怎么成凤啊？当然能够成为王后皇妃的这个毕竟是极少数啊，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穿一件近似于凤凰的服装虽然不能嫁入帝王之家，
但是也能获得呢这种审美的心理的满足。那接下来呢，我们比较一下咱们中国古代女子着装跟凤凰之间的相似性。首先我们看一看关于这个头饰的问题。在古代这个女子啊，跟我们今天是不同的。古代的女子头上都有装饰，那么有一种头饰那是非常厉害的，叫凤冠，这个是皇后才能戴的。但是呢，从南宋开始，民间女子结婚的时候啊，也可以戴凤冠，这很显然就是对这个凤凰的崇拜的表现了。即使啊不能戴凤冠，那怎么样，头上也有装饰，这个呢就是要跟这个凤凰头部的造型那也取神似或者是形似。第二呢，就是古代人的这个袖子。古代女子的袖子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但是由于后来呢，当然生产力水平高了，这个布料的供应呢越来越充分，所以呢袖口呢就会逐渐加大。到了唐朝的时候，那个大袖子我们是有印象的，那个完完全全可以说是两只巨大的翅膀。那尤其是呢还有很多人穿着羽毛的衣服，或者是呢把这个衣服呢剪成羽毛状，或者是画上羽毛，那当然更是这个对鸟的崇拜了。那第三，关于这个古代的裙装啊，中国古代的女子穿长裙，这当然跟汉朝之前没有风裆裤有关了，但是呢这个长裙呢就跟凤凰呢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凤凰的凤尾呢它就是长的。那么这个我们注意到前面讲过的百褶裙，包括这个条纹裙，以及后来呢月华裙还有凤尾裙，那这些裙子呢它们都强调这个纵向的线条。其实这个也跟凤尾呢它有形似，因为凤尾呢就是一根一根的长羽毛组成的。并且呢这个古代的裙子如果把它摊开，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扇形，这与凤尾呢它是发散的这种形状呢也有相通之处。当然了，古代人设计这个服装的时候未必呢会去琢磨这个一套服装跟这个凤凰的形象的相似性，但是呢在于强大的这种图腾的暗示之下，人会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向这个凤凰靠拢。那么由于啊有这个各种禁忌啊，所以呢人不见得都能够把凤凰呢画在身上，能画在身上的那毕竟是少数。但是呢人可以怎么样，可以用仿生的思维，可以呢把凤凰身上的元素拿过来呢用在自己的服装上。那么霓裳羽衣呢应该说也是这样一种设计思维的体现。所以啊我认为啊在古代那个时候呢其实存在着一种以凤凰的内涵还有形象作为设计核心的凤凰美学。在凤凰美学的影响之下，中国古代女性的裙装啊成为了一个历史高度。尽管啊现在这个裙装发展已经千姿百态了，但是在最重要的场合那个长裙呢依然是首选。尽管啊西风强劲，但是中国的凤凰经过了涅槃之后也会变得更新更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鸟，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徐志摩经典散文《家德》。家德住我们家已有十多年了，他出来的时候嘴上光光的，还算是个壮夫，头上不见一净白毛，挑着重担到车站去不觉得乏，逢着什么吃重的工作，他总是说我来，他实在是来得的。现在可不同了，谁问他，家德你怎么了，头发都白了，他就回答，人总要老的，我今年58，头发不白几十白。他不但发白，他上唇疏朗朗的两匹八字胡也见花了。他算是我们家的做生活，但他据我娘说，除了吃饭住却不拿工钱，不是我们家不给他，是他自己不要，打头就不要。我就要吃饭住，他说。我记得有一两回，我因为他替我挑行李上车站给他钱，他就瞪大了眼说，给我钱做什么？我以为他嫌少，拿几毛换一块元钱再给他，可是他还是给我钱做什么，更高声的抗议。你再说也是白费，因为他有他的理性，吃谁家的饭就该为谁家做事，给我钱做什么？但他并不是主意的不收钱，镇上别人家有丧事喜事来叫他去帮忙的，做完了有赏封什么给他，他瘦，
7: 我今天又摸了钱了。
6: 他一回家就欣欣地报告他的伙伴。他另有一种能耐，几乎是专门的，那叫做赞神歌。谁家许了愿请神，就非得他去使开了他那不是不圆润的粗嗓子，唱一种有节奏有顿挫的诗句，赞美各种神道，魁星、纯阳祖师、关帝、骊山老母，都得他来赞美。小孩时候我们最爱看请神，一来热闹，厅上摆的花花绿绿，点的亮亮的；二来可以借口到深夜不回房去睡；三来可以听家德的神歌。乐器停了他唱，唱完乐又坐，他唱什么听不清，分得清的只浪溜圆三个字，因为他几乎每开口必有浪流远。他那唱的音调就像是在听的顶梁上绕

0: 罩着，又像是暖天细雨似的在你身上云云的洒，反正听着心里就觉得舒服，心一舒服小眼就闭上，这样极容易在妈或是阿妈的身上靠着甜甜的睡了。到明天在床里醒过来时，耳边还绕着嘉德那圆圆的甜甜的浪溜圆。嘉德唱了神歌，想来一定到手钱，这他也不辞，但他更看重的是他应分到手的一块鸡肉，肉太肥或太瘦都不能使他满意，
1: 肉总得像一块肉。
0: 他说，嘉德唱一点神歌听听。我们在家时常常央着他唱，但他总是板着脸回说，
1: 神歌是唱给神听的。
0: 虽则他有时心里一高兴或是低着头做什么手工，他口里往往低声在那里浪溜他的圆。听说他近几年来不唱了，他推说忘了，但他实在以为自己嗓子干了，唱起来不能原先那样圆转如意，所以决意不再去神前献丑了。他在我家实在也做不少的事，每天天一亮他就从他的破烂被窝里爬起身，一重重的门是归他开的，晚上也是他关的时候多。有时老妈子不凑手，他就帮着煮粥烧饭，挑行李是他的事儿，送礼是他的事儿，劈柴是他的事儿。最近因为父亲常自己烧檀香，他就少劈柴多劈檀香。我时常见跨坐在一条长凳上，戴着一副白铜边老花眼镜，捋着背细细的劈。你的镜子多少钱买的，嘉德？
1: 两只饺子。
0: 他头也不抬地说。我们家后面那个花园也是他管的，蔬菜各样的是他种的，每天浇，摘去焦枯叶子，厨房要用食材都是他的事儿。花也是他种的，有月季，有山茶，有玫瑰，有红梅与腊梅，有美人蕉，有桃，有李，有不开花的兰，有葵花，有蟹爪菊，有可以染指甲的凤仙，有比鸡冠大到好几倍的鸡冠。关于每一种花，他都有不少话讲，花的皮，花的味，花的颜色，花的这样那样。梅花有单瓣双瓣，兰有荤心素心，山茶有家有野，这些简单但在小孩儿时听来有趣的知识都是他教给我们的。他是博学的，可佩服。他不仅能看书能写，还能讲书，讲的比学堂里先生上课时讲的有趣味的多。我们最喜欢他讲岳传里的岳老爷，岳老爷出世，岳老爷归天，东窗事发，莫须有三字构成冤狱，岳雷上坟，诛仙阵八大锤，哟，那热闹就不用提了。他讲的我们笑，他讲的我们哭，他讲的我们着急，但他再不能讲的使我们瞌睡，那是学堂里所有的先生们比他强的地方。也不知是谁给他传的，我们都相信嘉德曾经在乡村里教过书，也许是时有的事儿。像他那样的学问在乡里还不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自己不认。我心静又问他，他还是不认。我问他当初念些什么书，他回一句话使我吃惊，他说，我念的书是你们念不到的，那更得请教，长长见识也好。他不说念书，他说读书。他当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还有呢，还有九书。什么九书？他说，什么叫九书？
1: 九书你不知道。
0: 他仰头笑着说，九书是教人吃酒的书。真的有这样一部书吗？他不骗人，但教师怕个

0: 昏晕了一阵子，他床前站着三四个他的伙伴。他苏醒时自己说，就可惜这一生一世没念过佛，吃过斋，想来只可等待来世的了。说完这话，他又闭上了眼，仿佛是隐隐念着佛。事后他自以为这一句话救了他的命，因为他竟然又好起了。从此起，他就吃上了净素，开始念经。现在他早晚都得做他的功课。我不说他到我们家有十几年了吗？原先他在一个小学校里做当差，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已经在。他的一个同事我也记得，叫矮子小二，矮得出奇，而且天生是一个小二的嘴脸。嘉德是校长先生用他进去的，他初起工钱每月800文，后来每年按加200文，一直加到2000文的正薪，那不算少。矮子小二想来没有读过什么酒书，但他可爱喝一杯两杯的，不比嘉德，读了酒书倒反而不喝。小二喝醉了回校不发脾气，就倒上床，他的一份事就得嘉德兼做。后来矮子小二因为偷了学校的用品到外边去换钱时发觉了，被斥退。嘉德不久也离开学校，但他是为另一种理由，他的是自动辞职，因为用他进去的校长不做校长了，所以他也不愿再做下去。有一天他托一个乡绅到我们家来说要到我们家住，也不说别的话。从那时起，嘉德就常住我们家了。他自己乡里有家，有一个娘，有一个妻，有三个儿子，好的两个死了，剩下一个是不好的。他对妻的感情，按我妈对我说，是极坏。但早先他过意时还得回家去，不是为妻，是为娘。也为娘，他不能不对他妻多少耐着性子，但是谢谢天，现在他不用再耐，因为他娘已经死了，他再也不回家去，寄了一些钱也不再往家寄。妻不成才，儿子也没有逃成，他养家已有30多年，儿子也近30，该得担当家，他现在不管也没有什么亏心的。他恨他妻多半是因为他不孝顺他的娘，这最使他痛心。他妻有时到镇上来看他，问他要钱，他一见他的影子都觉得头痛，他一到他就跑，他说话他做哑巴，他闹他到亭信里去伏在地下劈柴。有一回他接他娘出来看迎灯，让他睡他自己的床，盖他自己的棉被，他自己在灶边铺些稻柴，不脱衣服睡。下一天他妻也赶来了，从厨房的门缝里张见他开着笑口，用筷捡一块肥肉给他拖进了牙翘着个下巴的老娘吃，他就在门外大声哭闹。他过去拿门给堵上了，捡更肥的肉给娘，更高声地说他的笑话，逗他娘和厨下别人的乐。晚上他妻上楼，见他娘睡嘉德自己的床，盖他自己的被，回下来又和他哭闹。他从后门往外跑了。他一见他娘就开口笑，说话没有一句不逗人乐。他娘见他乐也乐，翘着一个干瘪下巴，眯着一双皱皮眼，不住的笑。厨房里顿时添了无穷的生趣。晚上在门口看灯，嘉德忙着招呼他娘，端了一条长凳或是一只方板凳，半抱着他站上去，连声地问看得见了不，自己躲在后背，双手扶着他防他闪。看完了灯，他拿一只碗到巷口去买一碗大肉面汤，一两烧酒给他娘吃，吃完了送他上楼睡去。
1: 又要你用钱，嘉德，
0: 他娘说。
2: 哦，这算什么，我有的是钱。
0: 嘉德就对他妈被他最近

0: 敬意。王家的丧事到手360，李家的喜事到手5角小羊，还有这样那样的，敬他娘用都用不完，这一点点算什么的。嘉德的娘来了，是一件大新闻。嘉德自己起劲不必说，我们上下一家子都觉得高兴，谁都爱看嘉德跟他娘在一起的神情，谁都爱听他母子俩甜甜的谈话，又有趣又使人感动。那位乡下老太太穿紫棉绸衫梳元宝髻的，看着他那头发已经斑白的儿子，心里不知有多么得意。就算嘉德做了皇帝，他也不能更开心。嘉德，他时常尖声地叫，但等得嘉德赶忙回过头问娘要啥，他又就只眯着一双皱皮眼甜甜地笑，再没有话说。他也许是忘了他想着要说的话，也许他就爱那么叫他儿子一声。这来屋子里的人就笑，嘉德也笑，他也笑。嘉德在他娘的跟前拖着早过半百的年岁，身体活灵的像一只小松鼠，忙着为他张罗这样那样的，口齿伶俐的像一只小八哥，娘长娘短的叫个不住。如果嘉德是个皇帝，世界上绝没有第二个皇太后有他娘那样的好福气。这是嘉德的伙伴们的思想。看看嘉德跟他娘，我妈比方一句有诗意的话，就比是到山楼上去看太阳，满眼都是亮。看看嘉德跟他娘，一个老妈子说，我总是出眼泪，我从来不知道做人会得这样的有意思。嘉德的娘一定是几世前修得来的。有一回嘉德脚上发流火，走路一颠一颠的不方便，但一走到他娘的跟前，他立即忍了痛，僵直了身子，放着腿走路，就像没有病一样。
1: 嘉德今年胡须也白了，
0: 他娘说，
2: 人老得好，须白得好。娘，你是越老越轻，我是胡须越白越贱。
0: 他这一插科，他娘就忘了年岁，忘了愁。他娘已在2年前死了，寿衣有抽有断的，都是嘉德早在镇上替他预备好了的。老太太进棺材还带了一只重足8钱的金鸭发去，这当然也是嘉德孝敬的。他自从娘死过，再也不回家，他其出来，他也永不理睬他。他现在吃素念经，每天每晚都念，也是念给他娘的。他一辈子难得花一个闲钱，就有一次因为妻儿的不贤良叫他太伤心了，他一气就看开了。他竟然连着有3-5天上茶店，另买烧饼当点心吃，一共花了足足有500钱光景。此外再没有荒唐过。前几天他上楼去见我妈，手捅着手，兴匆匆地说，
2: 太太，我要到乡下去一趟。
0: 好的，我妈说，你有2年多不回去了。
2: 哎，我积下了100多块钱，我要去看一块地，葬我娘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苏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2: 中国抗击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1: 10年，
22: 中国向
2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2: 全面胜利。
2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评书机，
26: 也快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也快侠文武，文武也快管黎民，圣人也快管儒教，天师也快惊鬼神，也快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那霍权撇心吊胆，心想我父母将我安置在外间，倘若真是姐姐出了一差二错，有何面目生于人世？我们父子的牌子不就砸了吗？正在想着，就听见东窝后窗外边有这声响，连忙亮刀把门开了，跳在了院里边，飞身上房。到了中级了，往四外一看，就听西里间这窗子响，他连忙又来到前坡，低头往下观瞧。霍坤叫夫人赶快准备，外面有动静。当时夫妻二人抓刀登床，一抬腿就把窗户踹开了。夫妻二人跳在院子里边，飞身行上了房，忙问房上什么人。霍权说：“爹，是我。”霍权呐，你也看见有什么黑影没有？爹，您不要担惊，孩儿上到房来，我看到五条鹤影，一直奔了正西了。霍坤听到此处，不由心中大惊。霍权呐，你赶紧到处查看，看看有什么印记没有，速报我知。霍权一猫腰，接起两块瓦来，抖手打在后边的夹道上，人声犬吠全都没有，这才跳下房来，抬头看了看后窗户，飞身行窜上了后窗台，仔细的一看呢，就发现那里放着一个熏香匣子，又看到后窗户被扎了一个小孔，连忙取下来，跳到了地上，提刀来到前院。爹爹，你下房吧。仗势霍坤夫妻二人由到房上跳下来，就听东西配房里有人说话。那婆子小回问道：“袁万爷，外边是不是有事儿？”霍坤说：“ 你们睡你们的吧，卧须多言。说完了以后，他们一起来到屋里边，就把灯光点好，霍权呢就把这熏香匣子放在桌子上。霍权说，爹，这里边还有一个棉花团团。霍坤说，你看看上面可有字迹。霍权拿到了灯下仔细这么一看，原来上边写了一行小字，小蜜蜂复虎。霍坤点了点头，这样的东西咱们可带不动，急忙刨坑把它给我埋了。霍权出去连忙到外边挖了个坑，就把这棉花团团给埋了，然后二次回到屋里边。霍坤就问霍权呐，你到东里屋看看你姐姐印堂的手杀痣还有没有，要是有啊，你我全家的命在，要是真的没了，咱们全家急速离开此地，找一个僻静的所在，全家自尽，你我再也没有脸目活在三光之下。霍权答应一声，爹您不必着急，带孩儿霍权前去查看。说着话把刀放下，端起灯来。二位老人家可千万别着急。当时来到东里间，用手一推东里间的门，姐姐您这屋里边有事吗？就听小霞说，外面什么人？姐姐是我，我是霍权，你还听不出来？兄弟你不睡觉来这儿做什么？霍权说，您这屋有没有动作？小霞说，不错，确实有动作，您把门开开，我到屋里边看看。小霞一闻此言，不由得心中暗想，你说我要不叫乔，恐怕我爹我娘心中着急，可是要让霍权进来瞧，这屋里边香烟全满了。兄弟你先等一等，我把这屋里的熏香放一放，现在这屋里边烟气全满了，你要是一进来非被熏倒不可，你先等一会儿。说完了以后翻身下床，伸手取刀就把窗户纸给划破了，然后又到南边把前边的窗户用木棍给支开了。时间不算太大，这烟出去的差不多了，伸手把灯的残蕊剪去，这才把门开开。小霍权举起灯来一看，姐姐的芙蓉粉面印藏的手纱之未动，心里边这才放心。这小霍权一笑，霍权的一笑，霍小霞就问，我说兄弟你网上找什么？姐姐您说有熏香，现在哪里？兄弟你莫不是双目不明吗？你没瞧见前后窗户全都支起来？霍权端灯来到里面，在床下照了照，床柜的底下也看了看，姐姐这淫贼没进来呀。霍小霞看着霍权，爹爹早已吩咐，姐姐我没敢睡觉，倘若书生大意，岂不受了淫贼的熏香？他进屋来与我的名誉有关。霍权把灯放在桌子上，姐姐这里可不像在咱们家里那么随便。说完了以后把前后窗户放下来，又把灯给安好了。霍权这才转身来到外间，禀报他父母，二位老人家您请放宽心，我姐叫霍小霞手杀痣未动，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手杀痣要以古式金笔，这种东西的名目出在江苏省 大户人家，为了保全家风，所以在一出生时就点好了。第二天霍坤派霍权到黄林庄告诉大家，我收拾齐备与你们大伙一起赶奔西川，必须要稍后几日。小霍权答应一声，前去三义殿，咱不提。此时外边黄六黄三把银钱箱子抬到了四合殿，让霍老达官查点齐备。霍坤说，黄三黄六，你们二人每人谢你们文银100两，另外那40名站台每人所穿的衣服就归了他们，另外每人再送30两银子。这俩人也是千恩万谢，这就叫

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谁也不喜欢钱呐。众人谢完走了，又叫来店里的伙计算清了电饭账，又一起给钱，要他出一个单子。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告诉先生一起清算，开单子交给了老霍坤。霍坤看了看，然后吩咐给银子，又另外赏了伙计先生每人文银30两，大家道谢。霍坤等大家要走，那先生问了：“老大官，您几时还上这儿来？”老头的霍坤听到这儿，五路达官我略知一二，所以我这才用假名住店。我化名叫吴振山，实际上我祖籍啊西川霍家寨，我姓霍，我叫霍坤，江湖贺号金刀赛判官。他这也通名报姓。那殿东黄甫说：“达官爷啊，我请问贵公子今年多大？”霍坤一听，要说我这儿子今年21。黄婆一听：“老达官，你夫妻二人随我来。”霍坤老夫妻跟着他来到这店房的后花院。这黄婆就说：“家里的出来见见老达官。”由打屋里边走出了黄范氏，出来与霍坤夫妻相见。原来霍坤初一住店的时候，他们姐妹就很投缘，自然都是熟人，立时让到屋里边。霍坤与黄甫两个人一论年岁，霍坤说：“兄长，今年您多大年纪？”黄甫说：“我今年68。”黄甫又问霍坤：“您呢？”“我今年66。”“霍老达官呐，我有一事相求，我夫妻二人这一生啊未曾生养，领养了一个姑娘，今年21岁。我这老婆子还有我这姑娘暗地访查，知道少达官是正人君子，我打算把小女许配给少公子为妻。”说话之间，黄范氏连忙从东屋里边就把姑娘玉萍叫出来，叫她赶快前去与你公爹行礼。姑娘由打东间出来，便与霍坤跪下叩头。然后黄范氏说：“姑娘啊，你不必起来，接着再给你婆母行礼吧。”就把这姑娘臊得面红过耳，不敢违背，这才又与张氏行礼。张氏一见这个姑娘长得容貌秀美，比自己的女儿霍小霞长得全都漂亮，有赞为证：“发似青丝芙蓉面，鼻若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风，淡淡春山含秀气，玲珑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整，裙下金莲一盈盈，山袖半吞苗袖外，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谁比丹心话不成。”当时张氏一看，这心里边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我儿子这霍全要找这么姑娘，那也是他的福分。”张氏是笑容满面。黄范氏看了看张氏，派人快去把霍小姐请来吧。婆子答应一声，连忙到了西院，就把霍小霞请出来。小霞早就知道有事，就带了几锭金银一起来到后院琢磨。霍小姐来了，范氏与玉萍连忙迎接出来。小霞这么一看，哟，就见出来这个玉

萍姑娘长得十分貌美，不由得心中暗想，这样的姑娘要在家中侍候，我的二老爹娘肯定比我霍小霞胜强万倍，要是许配我兄弟，那真是天下第一美事。想到此处，他二人携手来到屋里边，范氏领玉萍约小霞行礼，小霞用手相搀，妹妹少礼，说着话伸手由那兜中取出两锭黄金，妹妹，这点黄金你拿去买只花戴吧。月平接过来连忙致谢，姐妹两人说说笑笑一同赶奔西跨院。咱不提这里黄门范氏对霍门张氏说，亲家太太，您那位女儿练的是武术，我那女儿学的是扎拉锁扣，此女到了您家宅，您要是看在我们老夫妻的身上，多多指教，若有不听话的地方，您夫妻只管教训，我夫妻不会拦阻。张氏笑了，嫂夫人呐，您这女儿到了我家，我的女儿到了您家，彼此全一样，自然是亲的一般对待，这一层啊，请您放心。黄婆与霍坤兄弟在一块谈话，这黄婆说，霍老大官，你我既为儿女亲家，我那姑老爷保镖为业，我女不会练武，一切求您原谅，最好将此女带走，择个好的日期与他二人成婚。霍坤一听啊，亲家且慢，容我等赶奔山东就亲，回头再办此事不迟。黄埔闻听，不知您把侠女许配何人？老霍坤一笑，我把小女许配山东何家口为首的，此人姓何名玉，就是何玉之子，名叫何斌。黄婆一听，我这店中啊时常就住着镖车，往来水旱的达官不少，西川路的达官也是常住此店，我跟您打听打听，您可知晓此人姓尤名斌，人送绰号亮翅虎。这时候霍坤瞧了瞧这黄埔，鼓掌大笑，哈哈哈哈。黄婆看了看霍坤，我说，亲家，你笑者何来？霍坤瞧着黄婆，我与这尤斌呐，那是孩童之交，那发孩的弟兄，亲如兄弟一般。黄婆一闻此言，黄婆也笑了，原来你我兄弟又是亲又是友。亲家，我今天跟你起个齿。霍坤瞧着老黄埔，我说，亲家，你有话只管说，何言起齿二字？您要赶奔山东就亲，能不能啊就把这镖旗借我一用？霍坤说，你要镖旗子有什么用啊？黄埔说了，交朋友名姓值金子，我把这镖旗子插在影背头里，可以吓退毛贼草寇。霍坤闻听此言，难道一说此地还有不法之人？黄埔点了点头，有啊，离此地正东地名叫李家场，有个主姓李明芳，人送绰号青头狮子。这李芳啊，乃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正北卢河县太爷搅他好几次，此贼远遁他乡，竟在此县该管的地面上落下一些个阴间不允刀杀少妇长女之案，也是一个寻花问柳奸盗。

0: 邪淫的淫贼。只可惜这些妇女有失无头。霍坤听得这，亲家你也不必担心，我自有妙法，叫黄六黄三擂台别动，立擂的日子还不满呢，将我这只镖镖旗插在门前，再找几辆大车放在东院。我今天起身够奔西川，为的是替我姑老爷那何斌报杀父之仇，报仇已毕，赶奔山东救亲，救亲回头再给你姑娘和我儿子霍全成婚。我回家之时必要扫灭李家场，就把那青头狮的李芳捉住，送交罗河县。黄婆一听，那我就要替本地的县太老爷还有本地的百姓谢谢您了，这一来本地面可就太平了，因为本地面做了一件大好事。范氏姐妹俩此时直奔西院。范氏说道，亲家您该拿的就拿，用不着的暂时放在这儿。张氏点了点头，好，当时有人去找霍权，霍权来到屋里，不是令他给岳母行礼，霍权赶紧给范氏行礼，然后到了后宅又与黄埔行礼。霍坤把自己儿子叫过来，儿啊你快快进了银镖一只，取出作为定礼，就把这小霍权啊那吓得这呆呆的发愣，面红过耳，这事儿来的也相当突然。把这霍权呢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霍坤到了外面买来了一张约纸，就把银镖包好了交予了黄埔。此时那小霞姑娘便将玉萍姑娘送到了后宅。小霞说，这位大娘，我们全家走后到铺中买一把折罢弓，一个弹囊挂在后檐那干墙上，管保高枕无忧。霍坤也说，姑娘你就去将东西物件拴杀齐整。骆驼轿子的铃铛通牌摘了，今夜出国咱们就起身赶奔西川银花沟，走在鲁青何斌他们的前头。到了西川银花沟就给我那姑爷报仇雪恨，拿住二封银花太岁普陀，回到山东给我那亲家何玉祭奠亡魂。天道平息，大家全都吃喝完毕。霍坤说了，亲家我们走了以后您赶紧预备大小车辆，就把镖旗子插在车上或者插在廊檐底下，我保家宅无事。说完了以后由哪香笼里取出了十锭黄金交给了黄埔，您拿此钱呢就给你的姑娘置买东西物件，满头的珠翠镯子耳环双铺双盖，请爷呀我告诉您的话您就照办吧，要是这样的话我黄埔可谢谢您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天黑了，黄埔命人就给霍坤他们准备酒饭，给他们送行。男女众人吃喝完毕，大家转身行往外走。那外边早就把车辆马匹全都准备好了。霍张氏与霍小霞上了驼轿，丫鬟、仆妇、婆子也上了车辆，黄婆率领伙计、先生往下护送，霍坤父子一再的阻拦。黑天半夜的，不用送了，赶快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请回吧。黄婆这才一抱拳，那小弟我可就不远送。眼看着他们出了村子走远了，黄婆等人这才回转殿中，带人就把西化院收拾好了，命人锁上，嘱咐店里的伙计，你们可多要留心，这西院不论什么人来租这个房子，千万婉言谢绝，谁租也别租，防备霍老拿官他们回头没地方住。伙计答应一声，又叫来黄六、黄三，把擂台的台条再添上两个月，一切的东西千万别动，你二人谨记在身，此事千千万万要保守秘密，不能对外人言讲。两人点头照着去办，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金刀赛判官老霍坤，他们全家直奔西川，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那非止一日。这一天天到正午，这太阳还挺足，一点风也没有，前面有片密树林，这树林子十分的茂密，月月匆匆，就在树林的旁边有座土山，老霍坤在外那保镖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一看这个地势，老头的心中暗想，有道这逢山有寇，遇岭藏贼，看起来这个地方是要出事儿。然后把霍权叫过来，霍权呢，你先到里头去看看，据我看这树林子里边肯定有贼。霍权心想，爹呀爹呀，您这是没事儿又找事儿，咱们不进树林子，沿着大道一走不就完了吗？真要是仿出事儿来，恐怕要惹麻烦，心里这么想，但是不敢违背霍坤，只得打马前来。霍坤看了看自己的姑娘霍小霞，小霞呀，你母女可要收拾齐整，以防不测。小霞和张氏母女答应一声，当时就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那霍权到了前面，拐过土山子，来到了松林界境，往树林里这么一看，哎， 那这是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就在树林的里边，坐着西川富家寨的五个银寇，不由得心中暗想：哎呀，如此看来我爹眼力不差呀，真让我爹给看出来了。就听富虎说道：四位贤弟，那霍坤老匹夫由打此处经过，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落地无门他自来投啊。今天咱们就在这儿截杀这霍坤父子。那霍坤由我占他，金头蜈蚣复报说了：兄长，我去迎那张氏。小花蝶富荣说：我占那霍全。富虎看了看姚庆和姚明，你二人把话听明白，那飞弹嫦娥霍小霞由你二人去战，他不爱听什么你二人呢就骂什么，什么难听就骂什么，非把他气坏了不可。你可记住了，这霍小霞技艺超群，你们四个人将话听真，那小霞几时拉刀，咱们几时上前动手。他如果手拿折把弓，你我弟兄五人千万别过去，那只得36计走为上策。因为他那折把弓在西川那成了名了，人人都害怕他的暗器。这四个小子点了点头，小金刀霍拳一见，连忙吹起了哨子，这哨子吱噜噜噜噜这么一响，驼山的那边的车辆就打了盘了。金刀赛判官霍坤下了马，亮出了金背砍山刀，倭寇一听就知道他们到了，连忙收拾锦尘利落，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的啷，全把手中的刀亮出来，由哪树林里出来。这富虎看到了霍全，霍全，我借你两行凌厉之齿，三寸不烂之舌，去对你爹娘去说，就把你姐姐许配我身旁为妻。要说你姐姐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玉生香，那是一朵鲜花。你再看看你大爷我，长得潘安从生，宋月还魂，我们这天生的一对，那地也配的一双。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把他许配给我，万事皆休，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叫你们全家全都命丧此地。你们全家也是西川人，要说父虎在西川那也成了名了。你父虎成的是什么名？你这采花淫贼，那顶风全在臭着800里。现在这富虎那这是光屁股上吊，死不要脸，还说自己成了名了。富虎接着说：你的爹因为上了几岁年纪，家中有一长女，说句实话，这女子那都是门外的人，那给谁不是给呀？借上女流之辈，那早晚也得给人，要跟我富虎成亲，那有多好啊！我二老爹娘早就死了，你姐姐嫁到我富氏门中，那岂不是掌柜之人呢？我看那霍老匹夫，那真是给脸不要脸啊！我看就让霍小霞嫁给我得了。霍全一闻此言，破口大骂，下马收拾齐整，亮刀上前。富虎扭向回头一看，那正东来了霍坤和张氏。富虎迈步上前：这位老人家休要动怒，小婿富虎等候多时了。霍坤看了看：好你胆大的恶淫贼， 憋住你的臭嘴。今天我霍坤见到你，我呀亮刀就把你的淫贼切开亮。说着话，霍坤手起一刀，刀挂风声唰，奔着傅虎就过来了。傅虎往旁边一闪，结驾相还。我老岳父可没有你这么干的啊，哪有说老岳父亲手要杀你女婿的。把霍坤气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这胡须都撅起老高了。这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傅豹上前迎住张氏，这嘴里边那也是不干不净。我说亲家娘，亲娘哎，你了人家休要动怒。把张氏气，胆大的淫贼，今天你妈妈与你一死相拼。说着话上前抡刀就砍。傅豹在一旁拖刀往里又扎，张氏用刀往外一灌，两人杀得一起斗在一处。傅卓上前抵住霍权，姚家兄弟迎住了霍小侠。霍小侠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你们胆大的贼寇，今天在此地你们要劫杀我全家，你家郭奶奶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姚庆还说呢，傻子，趁着你没过门，我哥哥有多好啊，你看我哥哥长得那小伙溜光水滑，真可以说潘安村生宋玉还魂，那是美满的良缘呐。我哥哥那是才子，您是佳人，在西川路上要一提咱们没过门的贤嫂，那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头上之脚下没有一样不好的。这姚明在这儿也气霍小侠，嫂子，天天我那亲娘与你梳洗打扮，你看这小脸蛋抹的有红似白的，那真是三月的桃花一呲嘴，二月的荷花一冒水，叫人看了这心是拖拖之颤啊。小霞姑娘听这话，臊得是面红过耳，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姚明这小子还说呢，我这兄长啊，你我没过门的嫂子，你看那一对窄窄的金铃未过三寸，在咱们西川路的姑娘有手杀制的实在太少，你看咱们嫂子那手杀制分明，那肯定是个黄花姑娘。哎，要说这西川路上那处女可不多，全叫咱们莲花党人于夜间是用熏香摘花倒柳失了节了。霍小侠实在听不下去，不由得冲冲大怒，好你两个恶淫贼，你们这披毛戴角，横骨插心，不如看家之犬。这俩贼是嬉皮笑脸，贤嫂啊，不必辱骂我二人，我们是尽其交友之道，尊卑长幼我们要分得出来，不过我弟兄二人那现在那跟您说话随便点儿，真要是您过了门跟我大哥成了夫妻，我们可不敢在您面前有冒毒之言，因为您与我兄长有同他情。把霍小侠气，二淫贼呀，你们满嘴胡说八道。姚明还说呢，嫂子，你可别这样说，要是过了门叫我哥哥与您头上至脚下那绸缎裹到底有多美呀，跟着我大哥吃香的喝辣的，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这俩贼一派胡言，姑娘可不能

这嘴里边净说点歪词儿，就气这个霍小霞，把霍小霞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都快气晕了。这姚明还说呢，嫂子，我看你呀、啊，赶快应允才是，我那哥哥也就不会和你们动手了，也把我们哥俩这围给解了。说句实话，你说我们哥俩要是和你斗，还得加着小心，一旦把你伤了，我大哥还不干。生来一个女子，千万不要这心肠太狠。你再看看你二老爹娘，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你这天伦老妇，年过花甲，你那生身之母，年过半百，让那我二位兄长给占的，这狼狈就别提了。你看看，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真要是稍有不慎，那恐怕就得见了阎老五。嫂子，难道您就不心疼吗？非得看着二老脑瓜掉到地下，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到那是悔之晚矣。霍小霞一闻此言，心中暗想，就说霍小霞长得容颜美貌，叫这淫贼给盯上了，今天他们赶尽杀绝，他二人要是单打独斗，早就死在我霍小霞刀下。霍小霞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呀呀呸，你二人闭住你的臭嘴，休要胡言乱语。姚明啊，还说呢，等你一过门，那时跟我兄嫂说句戏言，那全是我姚明的博士，我看你呀、啊、就答应了吧。霍小霞是真急了，连忙掌腰蹭送了出去，也看自己的父母已然被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那汗珠子滴答答，是那额角往下直淌。小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的姚庆和姚明，你们二位闪退一旁，容我等商议此事。姚明笑了，哈哈，姚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我弟兄可不管这个，那个人管个人的，谁也不管谁，你赶紧过去就和你爹娘商议商议，应下了这门亲事，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小霞说了一声好，小子你别走。小霞转身呐、啊，意思是向霍坤还有他老娘那边商议如何嫁给这富虎。姚明和姚青两个小子信以为真，就见霍小霞突然一转身，铁手一晃，那速度是真快，下边一腿就把姚明踢出一溜滚去。今天霍小霞是真急了，有道是那横的怕愣，愣的怕不要命的。其实霍小霞急了眼了，那过去就是一刀，这姚明啊正要往起揍，一刀砍在脖子上，那就听扑哧一声，当时姚明啊失手两分。姚明还说呀，你说话不，那次说话不算数，再往下也说不下去了。这姚明的灵魂由哪泥丸宫出来，飘飘悠悠飘飘悠悠，赶奔丰都城任母投胎。咱们再说姚青，一看这哥哥死了，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眼珠就红了，铁道是上前就砍。好，今天我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你是找不到，这刀就下来了。小霞一看就知道这小子那急了，连忙横刀往我一架，顺势就是一刀，那这一刀啊正扎在姚明的软肋上，
红光崩现。

鲜血就流起来了。姚庆往外一纵，喊了一声：“三位兄长，我兄姚明死在这丫头的刀下了，小弟我也身受重伤。”正在说话之间，姚庆就发现西边飞似的来了两个人，仔细这么一看呢，原来是叶德和叶喜儿。姚庆可高兴，好嘞，你们哥俩快来吧，还有我兄弟报仇雪恨。这哥俩一听连连答应。原来这俩人是从银花沟来的，因为银花太岁普陀和黄云峰、黄段凤三人让他二人前往山东打探消息，探一探山东的老少英雄，赶奔西川报仇，你也想把何玉一镖三刀杀了，人家能干吗？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这两个人见到银花太岁普陀，普陀就说了，你们两人赶快去打听，回来我们速做准备，要到是水未来先结伴。当下二人奉了银花太岁普陀的命令往山前走。今天来到这片松林，这座山呢名曰狮子山，见他们在此动手，两个人收拾齐备，这才亮出了军刃，正要过来动手，就听东面有人高喊了一声：“哎呀，我说这打起来了。”姚庆说：“大哥，你听这谁喊的？”“你我兄弟三个，我看咱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父虎父豹父荣。”一听啊，哎呀，这不是石禄吗？石禄要是来了，咱们可惹不起。这位浑身金钟罩铁布衫，那石锦龙的真传，妈的妈，我的姥姥，赶紧跑吧。这些贼一看惹不起，今天讨不得便宜，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仨鸭子了。这里霍坤累得躺倒在地，口吐白沫，霍全和霍小霞也喘作了一团。原来正东来的人飞驰旁的正是猛英雄石禄，这噎嗓子这真好使啊，就把这群贼给吓走了。老霍子，你们大伙上这儿来了，我说找不着你们，今天我可找着你们了。说着话，他绕过狮子山，下了马，正要拴马，东边又有人喊：“石大哥，你先别拴马，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个工人来找大夫，哎呀妈呀，哎呀这灰，
3: 大夫你给我开一张病假条啊，我这肚子疼。
4: 你过来，我看看。
3: 呀、啊、
4: 你这不是肚子疼，你这是发高烧啊。
3: 哎呀妈呀，我怎么没感觉出来呢？为啥呀？
4: 因为你在说胡话呗。
5: 妮娜太太怀孕了，她的好朋友米莉带着小儿子来看望她。看着妮娜挺着肚子一脸幸福的样子，米莉想借这个机会启发一下她的儿子，于是她向小儿子问道：
6: 乖儿子，你看妮娜阿姨以后生一个小宝宝跟你一块玩好不好？
5: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高兴地回答道：
7: 好的妈妈。
6: 听到儿子的回答，妈妈继续问：那妈妈问你，你是想让妮娜阿姨以后给你生个小弟弟还是生个小妹妹呀？
5: 听到妈妈的话，儿子高兴地抬起头对着妈妈大声说道：
7: 妈妈，我想让妮娜阿姨给我生个小哥哥。

0: 老婆却一天对她的老公说：“
1: 老公啊，我的长相其实并不漂亮呢，
2: 是了，
1: 不算是美女，不算是恐龙，但是也真的不好啦。可是老公，你却经常夸我，说我的长相酷毙了，人家真的好开心哦。”

0: 兵考汽车驾照回来以后，媳妇儿赶忙迎上去，关切地问：“怎么样？怎么样？今天考上没有啊？”结果大兵沮丧地说：“不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离开的时候，主考官怎么对你说的呀？
1: 他什么都没说。当我走的时候，主考官还昏迷不醒。
0: 那你给人撞死了，咋的？

0: 大学生虎子一天早上去开水房打开水，他刚从开水房出来，就看见了班上一位漂亮的女生小青。他脑子这么一分神儿，踩进了路边的一个小坑里，啪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暖水瓶也被打碎了，滚烫的开水溅了虎子一身。这时小青快步走到他面前，向他问道：
1: 哟，摔着了没有？水烫吗？
0: 虎子一听，赶忙咬着牙说：没事儿，没事儿，一点都不烫。
2: 听到虎子的话，小青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抬头向楼上喊道：
3: 二幺二宿舍的，听着，现在先别急着下来呢，水房的水还没开呢。

0: 人对大夫说。
1: 20000块，太贵了吧。
2: 哎呦，如果认为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的同行杜德大夫啊，他做的手术从不用病人付费的。
1: 咦，这为什么呀？
2: 哎呦，这还不知道吗？他通常是同病人的继承人打交道。

0: 鲍勃先生来到了心理诊所看病，一进门他就很痛苦地对医生说道：
1: 大夫，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有两个水火不容的坏习惯，这让我感到十分苦恼。这第一个坏习惯嘛，就是我爱裸睡，也就是光着身子睡。
0: 听到鲍勃的话，医生回答道：哦，鲍勃先生，我看裸睡算不上是什么。

0: 特别坏的习惯，怎么会有和这个习惯水火不容的毛病呢？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第二个习惯是什么？
1: 听到医生的问题，鲍勃先生很不情愿地回答道：
2: 我这第二个坏习惯嘛，就是睡觉的时候总爱梦游。

0: 有个人被汽车撞伤了，路人把他送进附近的医院，并对医生说：“医生，他受伤了，请给他看看。”
1: 先交钱吧。
0: 我这身上他没带钱了。
1: 你把钱先交了，我再给他包扎。
0: 医生啊，我求求你了，他流了太多的血了。
1: 流血不等于交费呀。
2: 两位探险家正在丛林里探险，一头凶猛的狮子突然跳到了他们面前。一个探险家小声对另外一个说道：“
3: 嘘，镇静，让我们想一想在介绍野生动物的书当中学到的知识。如果你站着不动，直直地看着狮子的眼睛，那个狮子就会转身逃走的。”
2: 听到这话，他的伙伴小声回答道：“没错，这事儿我也知道。不过你和我确实都读过那本书，可是狮子看过吗？”
4: 自动挂脸机的推销员在一个公众会议上大力鼓吹自己的商品：“
5: 诸位，这种自动刮脸机好极了，
4: 自动的能好、啊、
5: 我只要投入几个硬币把头支在上面
4: 啊，
5: 那接片啊，那个电动的刀片啊，就会自动的开始刮脸了。”
4: 哎呀妈呀，哎不是，那我有个问题我问问呗。
5: 你一站起来回答，不是问题。
4: 那每个人的脸型都不一样，那剃刀怎么刮呢？
5: 你这非常好办呢，你放心吧、
4: 啊、
5: 只需要剃一次那脸型都一样了。
4: 我

0: 真倒霉！半年前你给我做手术，竟连出两次事故。哎呀，
1: 遇上你，我何尝不倒霉啊？
0: 咋？
1: 怎么？我做过很多次手术啊，经常出事儿，可从来没有连续出过两次事儿，顶多一次事故。

0: 两个退役的老运动员在一所退役老运动员俱乐部里正在聊天。
1: 嘿，德克，你听说了吗？咱们那个时代的长跑专家菲利又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2: 这不可能，他不是和我们一样退役很久了吗？他打破了什么纪录？
1: 他打破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三天里跑了108个企业，也没找到工作。

0: 老人忧心忡忡地来到医院找医生。
1: 医生啊，近来我这头疼得要命啊。
2: 哦，这头不舒服吧，是年老的缘故，没什么事儿，哈。
1: 那我这眼前它好像有个黑点儿，被晃啊晃啊的。
2: 啊啊，也是年老的原因。
1: 啊，那我这背，哎呦，这背，哎呦呦呦，这长疼。
2: 这不是高龄的标志吗？
1: 啊，那我吃什么东西，它都感觉不舒服。
2: 嗯，消化器官年老衰退，年迈所致，没事没事啊。
1: 我这个

0: 吸都费劲儿。
1: 年龄一大了吧，百病全都来了。
0: 大夫，我这腿也软，这走一会儿就累，我刚才恨不得爬来。
1: 你看看，这不还是因为您年龄大了吗？
0: 我这视力啊，视力这越来越糟糕啊。
1: 哎呀，人老眼花嘛。
0: 你是个白痴，你难道不知道每一种病它都应该有不同的药方吗？你这个你这个蠢材。
1: 发火也是高龄所致啊。

0: 湖畔管理员伊格尔对一个钓鱼的人大声喊道：
1: 嘿，先生，在我们这个湖里钓鱼是不行的。
0: 钓鱼者回答道：是真的吗？我看也是，我说这里的鱼为什么总不上钩呢？

0: 有一个人平时爱说成语，一次他参加婚礼，新郎新娘向来宾敬酒的时候，这个人见新娘打扮得非常漂亮，便赞美着说：
1: 您今天可真是面目全非呀。
0: 接着新郎向他敬酒，他举杯说：
1: 来，同归于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3: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0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

0: 16项技术状态更改，线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0: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

0: 程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八到九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9: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百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0: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9: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0: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4: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5: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7: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9: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5: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

0: 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

0: 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陈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

前举行。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伊春展区已布展完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深入乌翠区大庆山县铁力市和伊春森工集团老乡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调研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在乌翠区森林防灭火应急能力提升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表土剥离管理利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要求，依法依规抓好项目建设用地表土的剥离、运输、储存、管护、利用等工作，全面加强堆放场地巡查管理，统筹推进表土在土地复垦、生态修复等领域利用。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金星村秀水屯，院方将实地督导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仔细查看林木补植补造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厉行厉改，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科学做好补植补造，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老乡林业局公司湘南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堆存生活垃圾清理整治情况，详细了解清运组织实施进展。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下决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生态修复质效，要压实林业局公司责任，强化与属地协同配合，加快构建生活垃圾转运处理体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巩固成效。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全面摸清耕地资源底数，统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严控在耕地上种植人参，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调研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铁力市年丰乡爱国村，实地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重点任务，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注重实用实效，统筹做好基础设施改造，提高绿化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5号下午，我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演出在舞蹈《吉祥四季》中拉开帷幕，独唱《光亮》、古筝齐奏《爱我中华》、四重唱《立春》等节目，把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最后演出在大合唱《和你一样》《万江》中落下帷幕。通过本次演出，进一步弘扬了自强精神与助残美德，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副书记陈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残疾人朋友和残疾人工作者送上关怀与祝福。在市特教中心，陈旭亲切看望在校残疾学生与特教教师，充分肯定特教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叮嘱大家以爱心和责任用心服务，助力残疾学生健康成长，融入社会。在枫林县五营镇，陈旭走访慰问残疾人代表、全省自强模范朱海洋，对他身残志坚、通过直播带货自主创业的事迹给予赞许，勉励他坚定信心，把握时代发展机遇，凭借自身努力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本台记者张文通、崔世伦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深入市第5医院和困难残疾人家中走访慰问，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在市第5医院，李立新详细了解康复工作开展情况，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他强调，

0: 要秉持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在残疾人王桂恒家中，李立新关切询问其身体健康和家庭状况。他强调，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持续落实落细关爱帮扶政策措施，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下午，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协商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提案承办单位分别介绍提案转化落实情况，提案者对提案转化进程表示肯定，各方围绕提案办理难点深入研讨协商。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哈一高铁建设摆在全市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聚焦关键重点，统筹好工程建设配套完善与产业融合，抢抓高铁加流量红利，要强化协商联动，健全提案督办长效机制，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本台记者王明晶、王辉、王思睿报道。5月17号至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在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我市有关部门从5月9号开始对我市展区进行前期准备工作，5月12号开始对展区进行特装搭建，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本届中俄博览会，我市展区位于会展中心 B 馆龙江振兴展区，占地面积120平方米。我市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为主题，精心打造特色展区，共设置林下经济、伊春好物、北药健康、林区文创四大特色板块，优选25家具有林区代表性的企业集中亮相。展区紧扣中俄经贸合作与绿色发展方向，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开放共赢理念。展品覆盖原生态山珍、森林食品、北药康养、桦树枝系列、蓝莓精深加工、北沉香雕刻、北红玛瑙、木质文创等，品牌集聚度高，生态特色鲜明，市场竞争力强，是我市面向中俄及全球客商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合作资源、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本次参展，我市还将同步宣传即将开通的高铁线路，彰显林都伊春开放合作的新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吴萃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添新绿。植树现场，干部职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培土采石，提桶浇水，每道工序细致规范，一丝不苟。大家干劲十足，热情高涨，合力栽下100余棵海棠树苗，新栽树苗错落有致，迎风挺立，为初夏的大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勾勒出一幅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南岔县1件，具体为大气类的案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奋斗青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

0: 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渡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徐志摩经典散文《家德》。家德住我们家已有十多年了，他出来的时候嘴上光光的，还算是个壮夫，头上不见一净白毛，挑着重担到车站去不觉得乏，逢着什么吃重的工作，他总是说我来，他实在是来得的。现在可不同了，谁问他，家德你怎么了，头发都白了，他就回答，人总要老的，我今年58，头发不白几十白。他不但发白，他上唇疏朗朗的两匹八字胡也见花了。他算是我们家的做生活，但他据我娘说，除了吃饭住却不拿工钱，不是我们家不给他，是他自己不要，打头就不要。我就要吃饭住，他说。我记得有一两回，我因为他替我挑行李上车站给他钱，他就瞪大了眼说，给我钱做什么？我以为他嫌少，拿几毛换一块元钱再给他，可是他还是给我钱做什么，更高声的抗议。你再说也是白费，因为他有他的理性，吃谁家的饭就该为谁家做事，给我钱做什么？但他并不是主意的不收钱，镇上别人家有丧事喜事来叫他去帮忙的，做完了有赏封什么给他，他受。
2: 我今天又摸了钱了，
1: 他一回家就兴兴地报告他的伙伴。他另有一种能耐，几乎是专门的，那叫做赞神歌。谁家许了愿请神，就非得他去使开了他那不是不圆润的粗嗓子，唱一种有节奏有顿挫的诗句，赞美各种神道，魁星、纯阳祖师、关帝、骊山老母，都得他来赞美。小孩时候我们最爱看请神，一来热闹，厅上摆的花花绿绿，点的亮亮的，二来可以借口到深夜不回房去睡，三来可以听家德的神歌。乐器停了他唱，唱完乐又做，他唱什么听不清，分得清的只浪溜圆三个字，因为他几乎每开口必有浪溜圆。他那唱的音调就像是在厅的顶梁上绕着，又像是暖天细雨似的在你身上云云的洒，反正听着心里就觉得舒服，心一舒服小眼就闭上，这样极容易在妈或是阿妈的身上靠着甜甜的睡了。到明天在床里醒过来时，耳边还绕着家德那圆圆的甜甜的浪溜圆。家德唱了神歌，想来一定到手钱，这他也不辞，但他更看重的是他应分到手的一块鸡肉，肉太肥或太瘦都不能使他满意，
2: 肉总得像一块肉。
1: 他说，家德唱一点神歌听听。我们在家时常常央着他唱，但他总是板着脸回说，
2: 神歌是唱给神听的。
1: 虽则他有时心里一高兴，或是低着头做什么手工，他口里往往低声在那里浪溜他的圆。听说他近几年来不唱了，他推说忘了，但他实在以为自己嗓子干了，唱起来不能原先那样圆转如意，所以决意不再去神前献丑了。他在我家实在也做不少的事，每天天一亮，他就从他的破烂被窝里爬起身，一重重的门

0: 归他开的，晚上也是他关的时候多。有时老妈子不凑手，他就帮着煮粥烧饭，挑行李是他的事儿，送礼是他的事儿，劈柴是他的事儿。最近因为父亲常自己烧檀香，他就少劈柴，多劈檀香。我时常见跨坐在一条长凳上，戴着一副白铜边老花眼镜，捋着背细细的劈。你的镜子多少钱买的，嘉德？
1: 两只饺子。
0: 他头也不抬地说。我们家后面那个花园也是他管的，蔬菜各样的是他种的，每天浇，摘去焦枯叶子，厨房要用食材都是他的事儿。花也是他种的，有月季，有山茶，有玫瑰，有红梅与腊梅，有美人蕉，有桃，有李，有不开花的兰，有葵花，有蟹爪菊，有可以染指甲的凤仙，有比鸡冠大到好几倍的鸡冠。关于每一种花，他都有不少话讲。花的皮，花的味，花的颜色，花的这样那样。梅花有单瓣双瓣，兰有荤心素心，山茶有家有野。这些简单，但在小孩儿时听来有趣的知识，都是他教给我们的。他是博学的，可佩服。他不仅能看书能写，还能讲书，讲的比学堂里先生上课时讲的有趣味的多。我们最喜欢他讲《岳传》里的岳老爷，岳老爷出世，岳老爷归天，东窗事发，莫须有三字构成冤狱，岳雷上坟，诛仙阵八大锤，哟，那热闹就不用提了。他讲的我们笑，他讲的我们哭，他讲的我们着急，但他再不能讲的使我们瞌睡，那是学堂里所有的先生们比他强的地方。也不知是谁给他传的，我们都相信嘉德曾经在乡村里教过书，也许是时有的事儿。像他那样的学问在乡里还不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自己不认。我心近又问他，他还是不认。我问他当初念些什么书，他回一句话使我吃惊，他说我念的书是你们念不到的。那更得请教，长长见识也好。他不说念书，他说读书。他当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还有呢，还有《九书》。什么《九书》？他说什么叫《九书》？《九书》你不知道。他仰头笑着说，九书是教人吃酒的书。真的有这样一部书吗？他不骗人，但教师他可从不曾做过。他现在口授人念经，他会念不少的经，从心经到金刚经全部背得溜熟的。他学念佛念经是新近的事儿。
2: 早三年他病了，
0: 发寒热，他一天对人说他好不了，身子像是在大海里浮着，脑袋也发散的没有个边。他说他死一点也不愁，不说怕，家里就有一个老娘，他不放心，此外妻子他都不在意。
2: 一个人总要死的，
0: 他说。他果然昏晕了一阵子，他床前站着三四个他的伙伴。他苏醒时自己说，
2: 就可惜这一生一世没念过佛，吃过斋，想来只可等待来世的了。
0: 说完这话，他又闭上了眼，仿佛是隐隐念着佛。事后他自以为这一句话救了他的命，因为他竟然又好起了。从此起他就吃上了净素，开始念经，现在他早晚都得做他的功课。我不说他到我们家有十几年了吗？原先他在一个小学校里做当差，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已经在。他的一个同事我也记得，叫矮子小二，矮得出奇，

0: 天生是一个小二的嘴脸。嘉德是校长先生用他进去的，他初起工钱每月800文，后来每年按加200文，一直加到2000文的正薪，那不算少。矮子小二想来没有读过什么酒书，但他可爱喝一杯两杯的，不比嘉德，读了酒书倒反而不喝。小二喝醉了回校不发脾气，就倒上床，他的一份事就得嘉德兼做。后来矮子小二因为偷了学校的用品到外边去换钱时发觉了，被斥退。嘉德不久也离开学校，但他是为另一种理由，他的是自动辞职，因为用他进去的校长不做校长了，所以他也不愿再做下去。有一天他托一个乡绅到我们家来说要到我们家住，也不说别的话。从那时起，嘉德就常住我们家了。他自己乡里有家，有一个娘，有一个妻，有3个儿子，好的2个死了，剩下1个是不好的。他对妻的感情，按我妈对我说，是极坏。但早先他过一时还得回家去，不是为妻，是为娘。也为娘，他不能不对他妻多少耐着性子，但是谢谢天，现在他不用再耐，因为他娘已经死了，他再也不回家去，寄了一些钱也不再往家寄。妻不成才，儿子也没有逃成，他养家已有30多年，儿子也近30，该得担当家，他现在不管也没有什么亏心的。他恨他妻多半是因为他不孝顺他的娘，这最使他痛心。他妻有时到镇上来看他，问他要钱，他一见他的影子都觉得头痛，他一到他就跑，他说话他做哑巴，他闹他到亭心里去伏在地下劈柴。有一回他接他娘出来看迎灯，让他睡他自己的床，盖他自己的棉被，他自己在灶边铺些稻柴，不脱衣服睡。下一天他妻也赶来了，从厨房的门缝里张见他开着笑口，用筷捡一块肥肉给他拖进了牙翘着个下巴的老娘吃，他就在门外大声哭闹。他过去拿门给堵上了，捡更肥的肉给娘，更高声地说他的笑话，逗他娘和厨下别人的乐。晚上他妻上楼见他娘睡嘉德自己的床，盖他自己的被，回下来又和他哭闹。他从后门往外跑了，他一见他娘就开口笑，说话没有一句不逗人乐。他娘见他乐也乐，翘着一个干瘪下巴，眯着一双皱皮眼，不住的笑，厨房里顿时添了无穷的生趣。晚上在门口看灯，嘉德忙着招呼他娘端了一条长凳或是一只方板凳，半抱着他站上去，连声地问看得见了不，自己躲在后背双手扶着他防他闪。看完了灯，他拿一只碗到巷口去买一碗大肉面汤，一两烧酒给他娘吃，吃完了送他上楼睡去。
1: 又要你用钱，嘉德，
0: 他娘说。
2: 哦，这算什么，我有的是钱。
0: 嘉德就对他妈背他最近的敬意，皇家的丧事到手360，李家的喜事到手5角小洋，还有这样那样的，敬他娘用都用不完，这一点点算什么的。嘉德的娘来了是一件大新闻，嘉德自己起劲不必说，我们上下一家子都觉得高兴，谁都爱看嘉德跟他娘在一起的神情，谁都爱听他母子俩甜甜的谈话，又有趣又使人感动。那位乡下老太太穿紫棉绸衫梳元宝髻的，看着他那头发已经斑白的儿子，心里不知有多么得意，就算嘉德做了皇帝，他也不能更开心。嘉德，他时常尖声地叫，但等得嘉德赶忙回过头问娘要啥。

0: 他又就只眯着一双皱皮眼甜甜的笑，再没有话说。他也许是忘了他想着要说的话，也许他就爱那么叫他儿子一声。这来屋子里的人就笑，嘉德也笑，他也笑。嘉德在他娘的跟前拖着早过半百的年岁，身体活灵的像一只小松鼠，忙着为他张罗这样那样的，口齿伶俐的像一只小八哥，娘长娘短的叫个不住。如果嘉德是个皇帝，世界上绝没有第二个皇太后有他娘那样的好福气。这是嘉德的伙伴们的思想。看看嘉德跟他娘，我妈比方一句有诗意的话，就比是到山楼上去看太阳，满眼都是亮。看看嘉德跟他娘，一个老妈子说，我总是出眼泪，我从来不知道做人会得这样的有意思。嘉德的娘一定是几世前修得来的。有一回嘉德脚上发流火，走路一颠一颠的不方便，但一走到他娘的跟前，他立即忍了痛，僵直了身子，放着腿走路，就像没有病一样。
1: 嘉德今年胡须也白了，
0: 他娘说，
2: 人老得好，须白得好。娘，你是越老越轻，我是胡须越白越贱。
0: 他这一插科，他娘就忘了年岁，忘了愁。他娘已在两年前死了，寿衣有抽有断的都是嘉德早在镇上替他预备好了的。老太太进棺材还带了一只重足八钱的金鸭发去，这当然也是嘉德孝敬的。他自从娘死过再也不回家，他其出来他也永不理睬他。他现在吃素念经，每天每晚都念，也是念给他娘的。他一辈子难得花一个闲钱，就有一次因为妻儿的不贤良叫他太伤心了，他一气就看开了。他竟然连着有三五天上茶店，另买烧饼当点心吃，一共花了足足有500钱光景。此外再没有荒唐过。前几天他上楼去见我妈，手捅着手，兴匆匆地说，
2: 太太，我要到乡下去一趟。
0: 好的，我妈说，你有2年多不回去了。
2: 哎，我积下了100多块钱，我要去看一块地，葬我娘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皇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尊称他为扁鹊。秦越

0: 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黄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黄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没有病，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黄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黄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黄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黄公武很不高兴，干脆不搭理他，扁鹊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黄公武，他见了黄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黄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桓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0: 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新区调研并听取工作汇报时强调，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当好表率；
1: 深哈产业园上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名单，一同解锁这份国家级荣誉背后的实干密码；
0: 全省重点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正酣，粮头实尾农头工尾产业链加速延伸；
1: 中俄博览会明天启幕，记者提前走进展馆，探寻展会十届蝶变之路；
0: 初夏来临，各地打造民俗沉浸式互动新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调研新区“十五五”规划编制、经济运行、产业发展等情况，听取哈尔滨新区和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国家规划纲要，按照省市规划建议和规划纲要要求编制好、实施好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发展规划，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许勤指出，哈尔滨是省会城市，哈尔滨新区、深哈产业园在龙江振兴发展全局中地位作用十分重要，要强化排头兵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当表率，要坚持正直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科学编制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十五五”规划，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现代化强省建设，服务东北全面振兴。要紧扣发展定位，坚持向新、向实、向优发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在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找准发力点，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运营管理机制，优化创新生态，推进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持续深化龙粤深哈合作，搭建开放平台，集聚资源要素，促进南北开放互动协调平衡发展。要推进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优化包联服务，落实惠企政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展环境，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勤强调，哈尔滨市委市政府要加强对哈尔滨新区和深哈产业园规划建设的组织领导，省市相关部门要跟进指导，大力支持。新区和深哈产业园要担起责任，合力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过硬本领和务实作风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引领全省改革开放创新标杆，为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于洪涛、徐向国、王和生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近日，中央财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发布，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成为全国区域对口合作领域唯一上榜项目。跨越2800公里的深哈联动，如何唤醒龙江沉睡的科技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发展动能？又是靠什么留住科创企业，赋能产业成长？今天，记者走进深哈产业园，探寻这份国家级荣誉背后的实干密码。
3: 走进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一个细节体现着这里的与众不同。园区工作人员并非坐在办公室等待企业上门，而是举着手机开着视频，主动追着企业解决问题。
4: 你看，产品搭建网了，已经做好了。
5: 好的，没问题，这边我已经跟企业联系好了，然后咱们可以随时进行一个考察。
3: 企业只专注业务，其他杂事

0: 我们替他跑，这不是口号，是日常。7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如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的企业扎堆落户。复制深圳经验，园区组建专属企业服务团队，全程代办，上门走访，难题速办，把企业找服务变成服务找企业。第一批入驻的阳光汇远知识产权公司原本只做传统专利代理，园区主动帮他对接了仅一栋楼之隔的华为鲲鹏云数据资源，让这家哈尔滨本土小企业成功转型为知识产权加 AI 大数据平台。
1: 园区呢，整个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非常好，能够把速度跑起来，服务全国甚至以后全球的市场。目前呢，这个专利的数据量啊，也有1.5亿条。
0: 阳光汇远数字化升级后，园区里近一半的企业都成了他的客户。企业不出园就能享受大数据分析、创新情报推送，一家企业的蜕变成了整个园区的红利。航微智能是哈工大微特电机研究所的唯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然而，这样一家技术过硬的优质企业，在从实验室走向工厂的关键期，却因缺乏经验而举步维艰，场地、资金、产业链样样都缺。
2: 好在我们得到了省市新区和学校在政策资源上的全方位的大力扶持，尤其是呢落地了深哈产园以后呢，为我们提供了包括场地啊、资源对接等一站式的服务，所有的服务呢都有这个绿色的加急通道，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就帮我们完成了这个产业落地，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超出了我们的这种预期。
0: 不仅如此，园区还帮助航微智能对接深创投，并联合园区自有产业基金共同注入3500万元战略投资。这样的服务生态与成长沃土，不仅滋养着本地科创种子，也吸引着深圳企业跨越千里奔赴而来。北科生物就是其中之一。
3: 在这里发展，我们既有特区的市场化的活力，又有龙江的科创资源的支撑，企业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太多了，也让我们对深耕龙江的生物经济充满了信心。
4: 因地制宜发展新址生产力嘛，我们也是结合着龙江的产业基础和未来发展需求，在我们科创总部项目一期旁边，重点要打造一个二期项目，建设标准化的产业生产制造中心，将我们整个园区打造成一个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的一个园区。
0: 7年时间，从一片荒地到国家级典型案例，深哈产业园让深圳速度与龙江底蕴不再相隔2800公里，而是变成了一栋楼里的左邻右舍，产业链上的亲密战友。截至目前，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累计注册企业突破725家，注册资本金242亿元，企业入驻率近90%，远高于全国产业园区平均水平。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集聚度高达91.7%，累计推广200项深圳经验。
5: 16号，创业中华创新龙江2026海内外侨商侨领聚力向北开放龙江行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并致辞。刘振国代表中共省委向海内外侨商侨领致以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表示，15、57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期，叠加重大政策赋能、独特区位条件、深厚产业根基、秀美生态底色、优良营商环境等多重发展优势，诚挚邀请海内外侨商侨领投身龙江建设共绘发展蓝图。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钦贤和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拿督吴义平表示，侨商侨领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产业升级、经贸合作、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5月16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4件，来电31件，来信3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6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5件，佳木斯市2件，大庆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2件，双鸭山市4件，伊春市2件。

0: 七台河市三件，鹤岗市一件，黑河市三件，绥化市五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十件，水类案件九件，生态类案件22件，噪声类案件5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10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五月的龙江大地粮食播种全面展开，黑土地下生机涌动，沃土之上以精深加工破题，以价值提升作答，一个个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也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释放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2: 怎样让黑土地上的每一粒金豆真正卖出金价？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年之后，一座现代化的大豆食品深加工工厂将在这里拔地而起，年可消化大豆4.5万吨，让原粮实现价值翻倍。
3: 12号，北安市龙豆食品非转基因大豆植物基蛋白粉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2亿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1.5万吨非转基因植物基蛋白粉，年产值超1亿元。企业落户北安，既看中这里作为全国非转基因大豆主产区的金字招牌，也依托其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硬实力，
4: 最大限度保留蛋白活性与营养，相当于给每粒大豆装上增值引擎。
3: 项目产出的蛋白粉将直供健康食品、运动营养、生物医药等高端市场，从论吨卖到论克卖的背后是价值与收益增长几十倍的飞跃。
5: 前期吧，水电气热管线已经全部铺设到位，企业夏季建设厂房，冬季就可以进行设备安装和室内装修，大幅度压缩企业的生产建设周期。
3: 北安的做法是向一颗大豆的深处挖掘效益，赵东宏润生物科技则是向废弃物中索取价值。眼下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6月中旬试生产。企业不直接加工玉米，而是瞄准产业链上的边角料，玉米深加工残渣、大豆榨油后的豆粕，这些曾经被忽视的副产物在此转化为生物发酵用高品质蛋白粉
6: 还有玉米浆，这种低附加产品通过我们的生物媒介技术的转化变成高附加值，至少能提到4到5倍的产值。
3: 将边角料变为生物原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绿色低碳发展。项目投产后，17年产量可达1100吨，产品广泛应用于抗生素、氨基酸、酶制剂等发酵领域，为生物发酵产业提供关键原料支撑。今年黑龙江省一批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项目接连落地，玉鑫生物科技年产15万吨大豆深加工项目将建成为东北最大大豆分离蛋白生产基地，益海嘉里富裕谷氨酸钠项目预计新增年产值12亿元，富锦诺普生物科技高端氨基酸项目已形成年产2万吨氨基酸的生产能力。
2: 聚敛强基，集群赋能，黑土地上的优质粮豆正以全链升级的全新姿态解锁属于新时代的价值丰收。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明天就将正式拉开帷幕，从老牌哈恰会提档升级到中俄双边顶级经贸合作平台，中俄博览会通过十届的成长刻度，见证了经贸往来的升温、产业合作的扩容、参与者与时代同频的成长故事。
7: 走进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场馆内啊，随处都能够感受到本届博览会开幕前紧张筹备、蓄势待发的浓厚氛围。今年全新亮相的十届成果主题展呢，如同一条时光长廊，记录了中俄博览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从2014年到2025年，中俄博览会展览展示超过了80个行业领域，交易总金额呢超过了3000亿元人民币。这场中俄双边顶级经贸盛会实现了从初创探索到高质量深耕的跨越式发展。
8: 在成果墙前，我们遇到了连续十届参展的客商王长春，他手机里有一张珍藏了12年的照片，定格的瞬间是2014年首次参展时的展位。
9: 当时带来的产品就非常单一，就是一个基础设施的采光房。
8: 首届中俄博览会的参展企业以传统商贸为主，高新产业新业态展示不足5%，而来到第10届的本次博览会将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的20%，这样的对比不仅体现在数字上，也嵌入了展商的思维里。从彩钢房到户外旅游太空舱、太阳能发电、空气能供热、全屋 AI 语音系统，随着十届展会的变迁，王长春的产品也迈向了高端化、科技化。
9: 目前这款产品拿下了对俄订单大概2500台，订单总额达到3亿，我们对市场的视野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看中国地图到如今放眼看世界地图。
8: 作为参加了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办的工作人员，刘立新见证了这场盛会的每一次跨越。
10: 2014年哈恰会成功的跃升为中俄博览会，当时内心的非常激动，我们一个本土的展会成功的变为中俄两国国际性的展会，这是非常难得的。
8: 从哈恰会升级到中俄博览会，到哈尔滨落地为中俄博览会中方永久举办地，再到中俄博览会走出国门，实现中俄轮流互办，展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含金量越来越高。首届展会合作领域仅覆盖5个传统行业类别，配套经贸活动10多场。今年合作领域将拓展至现代农业、装备制造、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12个重点赛道，配套专场经贸活动超100场。
10: 俄罗斯今年来访的代表团是23个，创历史新高。今年我们新增了新兴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为中小微企业搭建更便捷的合作通道。
7: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盛大启幕，从明天正午12点开始呢，正式对公众开放。我们也满怀期待，本届博览会能够续写合作新篇，共绘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1: 今年夏天，黑龙江各地挖掘特色民俗文化资源，以沉浸式体验为主线，将静态民俗转化为动态参与。各地通过创意互动、情景融合、活态传承等方式，让游客从观看者变为体验者，在深度参与当中感受北国文化的鲜活脉搏。
11: 伴随着欢快热烈的朝鲜族民族舞，佳木斯星火稻香旅游景区全新开园，游客看我这一身着装是不是很应景呢？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像我这样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朝鲜族的民俗舞蹈，还可以亲手体验特色民俗手作。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热闹的体验区看一看。开饭了，伴随着一路的飘香，我们就来到了民俗手作体验区。看我面前的这一大片，大家敢相信吗？这可是巨型的朝鲜族非遗大拌饭啊，它的重量足足有1000斤，是由5种谷物精心混合而成。还没有品尝呢，这个味道啊已经伴随着清凉的夏风扑面而来了。
12: 平时我在家都不吃米饭，今天吃了好几碗，有氛围感。
13: 是三江平原第一处水稻的这个发源地，现在也把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打造成了文旅产品，在村里也开了很多的美食馆，今年的预订量也是非常的火。
0: 今年当地不再局限于田园观光，而是将朝鲜族民俗、稻米产业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一步一景、一景一体验的沉浸式乡村打卡地。
11: 我刚刚说的可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赫哲族一马龛。它既没有谱子，也没有乐器，全靠口传心授。趁着这个好机会，走，今天赶紧跟着老师去学几句。
0: 在桐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今年这里全新设置的传承人现场教学、民族服饰实景体验等场景，让古老非遗不再束之高阁。
14: 刚才听非遗传承人现场演唱的一马龛，代入感特别强，能体会到赫族渔猎文化的韵味。
11: 以往逛展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以看客的身份，那这一次啊，我们可以化身为主角，在省民族博物馆的沉浸式实景互动中解锁文物故事。那扫码之后啊，就可以获得线索，再根据趣味指引就可以逐一解锁展。

0: 厅中的知识点，开启一场妙趣横生的民俗文化之旅。
1: 鄂伦春跑脚帽、民俗器物，这些民族文化瑰宝在趣味闯关中被游客一一唤醒。这个夏天，省民族博物馆把静态陈列变成了可参与、可探索的实景互动，让文物故事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2: 体验感比较新鲜，穿梭在各个展厅之中，也了解到了很多历史文化。
1: 依托多彩的民族文化与质朴的乡土风情，今年夏天，黑龙江还将推出满族风韵展演、水上渔猎体验、赫哲族河灯节等上千场民俗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古街老巷、青山绿水间深度感受传统民俗与现代体验的交织相融。
3: 五月的哈尔滨清风拂面，满城芬芳。作为冰城市花，丁香不仅深深镌刻进城市文脉，更在这个初夏时节悄然融入你我日常出行的每一段旅途中。
0: 初夏的哈尔滨，无论是漫步街头、广场还是公园，满眼都是浪漫的紫色，空气中也满是丁香特有的清新，就连抬头仰望也能与惊喜不期而遇。您瞧，我所在的松花江索道在这个夏天也换上了全新的丁香主题轿厢，轿厢外紫色的喷绘配合上丁香花开的图案，让游客在空中游览的时候也仿佛被丁香花温柔的环抱。
4: 在松花江索道，19部丁香主题轿厢把夏日浪漫与城市温情装进云端，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众多游客体验打卡。短短几分钟的空中旅程，瞬间化身为一场沉浸式的云端赏花之旅。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在百米高空定格哈尔滨的浪漫瞬间。
5: 到处都能够闻到这种花香，轿厢都已经打扮成紫色了，那确实是感觉很梦幻，有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体验。
4: 除了在空中感受丁香浪漫，在城市漫游中也能沉浸于丁香萦绕的氛围。进入五月，8000辆崭新粉嫩的共享单车亮相哈尔滨主城区街头，与满城丁香呼应，让市民游客通过骑行的方式解锁冰城初夏美景，感受城市文化气息。馥郁丁香簇拥的公交站台同样是一道别致的城市风景线。在哈尔滨市黄河路上，一处丁香主题的公交站台刚刚亮相便迅速走红，站台以丁香紫为底色，打造出唯美的花腕长廊，仿真丁香花簇如温柔瀑布垂落，结合星光灯带与软萌 IP 形象，从晨曦至夜幕，氛围感始终满格，
6: 非常的惊喜。现在的公交站台已经能成为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打卡点，
2: 已经拍了好几张了。
7: 我们把丁香花的花型、线条以及花色融合在公交站台里面，同时又增加了夜晚的站台亮化，让等公交不再是简单的候车，而是沉浸式感受哈尔滨的城市浪漫。
8: 只因丁香，浪漫冰城。本趟列车精心打造丁香花主题车厢，
4: 公交站台定格了丁香的诗意，而飞驰的列车则带着这份花香驶向远方。近日，直16次列车丁香班组温馨启程，车厢内装饰着丁香主题贴画与靠枕，列车长化身城市讲述者，为旅客细说丁香与哈尔滨的故事。趣味集章、礼仪快闪等活动接连上演，最受欢迎的莫过于班组自制的丁香赏花攻略，其中详细标注了花期、路线与网红打卡点，诚意满满。
0: 这个五月，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不妨乘一次索道，等一班公交，搭一趟列车，你会发现整座城市都在借一缕花香向大家轻轻地道一声你好，哈尔滨欢迎你。
1: 今天以体育赋能合作、交流共筑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俄体育交流周在哈尔滨启幕。此次活动共设皮划艇、手球、跳绳、国际象棋、橄榄球五大精品赛事，吸引来自俄罗斯、中国的运动员及爱好者500多人参赛。皮划艇邀请赛率先在呼兰河口湿地开赛。
9: 这是我第三次来哈尔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这项运动，我觉得非常舒适，非常愉悦，希望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1: 作为中俄博览会重要配套人文品牌活动，本届交流周进一步深化中俄地方体育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活动期间，中俄运动员不仅同台竞技、结队训练，还将开展

0: 参观中俄博览会、游览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体验非遗手作等文化交流活动。
1: 创立更多的这个活动，把一个单项的体育活动变成全年的、覆盖区域更广的这样的活动，用体育助力中俄友好的新格局的发展。
0: 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榜发布，黑龙江省五常大米、东宁黑木耳、绥化鲜食玉米等11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荣登榜单。在本次上榜的10个大米类地标产品中，黑龙江省入围8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其中五常大米品牌价值超720亿元，连续11年稳居全国地标大米榜首。九三大豆作为榜单中唯一地标大豆品牌，品牌价值突破77亿元。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拥有168个地理标志农产品。15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第12届黑龙江省科普讲解大赛在哈尔滨举办。来自全省的104名选手围绕前沿科技、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将原本晦涩难懂的科学原理转化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科普故事。最终10名选手摘得2026年10佳科普使者桂冠。
2: 近日，哈尔滨市发布了关于规范存量房交易网签及贷款业务办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市各房地产经纪机构要严格遵守行业自律准则。通过经纪机构促成的存量房交易，必须经由哈尔滨市房屋交易平台完成网签合同备案，严禁以自由成交名义规避经纪机构网签流程，持自行成交版网签合同到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市民如果发现经纪机构或银行存在违规行为，可向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与金融服务协会举报投诉。
0: 今天为期2天的2026第二届桃山杯羽毛球邀请赛在七台河开赛，赛事共设成人团体赛和青少年单项赛，吸引了来自全国36支代表队的500多名羽毛球业余爱好者同台竞技，并有多名外籍专业选手参赛。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金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位于广西北部的桂林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此地处处皆胜景，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号称桂林四绝，因此自古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在风景如画的桂林还拥有一个以桂林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这就是桂剧。

石市一带，还有梧州市部分宽化地区以及湖南南部地区与广东西北域。其表演风格细腻生动，借助面部表情和身段姿态传情，人物塑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桂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桂剧历史悠久，大约发端于明代中叶。明末清初，昆山、益阳和乱坛等声腔已流行于桂林一带，相互融合，桂林地方剧种桂剧初步形成。清朝乾隆年间，又有湖南祁阳班频繁到桂林举办演出。清道光年间，最早的桂剧班社开始出现。从1882年开始，桂林各地开始组建桂剧科班，自此桂剧与来自湖南的祁剧分野逐渐清晰。但是桂剧与祁剧艺人仍旧时常搭班演出，相互聘师，传授技艺。由于戏路接近，语音相似，祁桂艺人长期同台同剧演出，使桂剧不断从祁剧中汲取声腔、演技等艺术营养，发展日臻成熟。1896年，清末官员翰林唐景松对桂剧有特殊的爱好，他留心桂剧的创作与研究，组建了桂林春班，还亲自整理编撰剧本，指点艺人演出，以渔人自娱。他编成《看祁亭杂剧》40种，使桂剧剧目得以流传，促进了桂剧艺术的发展。1902年，桂林建立起第一个戏院景福园，此后又相继建起河源、怡园戏院，桂剧逐渐进入剧场做固定性演出。1912年出现了第一个桂剧女科班福贞园，此后其他女科班也陆续出现，培养出一大批女演员，尤以河源、甲乙两个女科班对桂剧发展影响最大。兴盛时，男女科班达30多所，为桂剧培养出了不少人才。1938年，当时的广西大学校长、教育家马君武博士在桂林组织成立了广西戏剧改进会，聘请著名戏剧家欧阳玉倩主持桂剧改革工作。他秉持桂剧优秀地方戏不可视之为等闲的信念，创建桂剧实验剧团，开办桂剧学校，筹建新型演出剧场，培养出一批新型桂剧演员。

0: 桂剧剧目数量宏富，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打金枝、桃火下山、断桥会、强伞、穆桂英、闹阎府、何凤群、李逵夺鱼、泗水拿缸、排风演棍、刘青提道甲等都是其代表性剧目。桂剧广泛汲取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技艺，唱作念舞并重，以唱功细腻、作功传神而著称。声腔音乐属板腔体，以弹腔为主，兼唱高腔、昆腔、吹腔及杂腔小调。弹腔分南路和北路两大系，北路高亢雄壮，南路委婉低沉，并用桂林方言演唱，声调优美，抑扬有致。伴奏乐队分为文武场。文华奖获得者桂剧演员曾定国说，
1: 桂剧这个语音的问题我们比较平，我们没有卷舌音，我们没有后鼻音，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唱腔呢就来得突兀一点，就真假声突兀一些，但是呢因为我们又呢吸收了地方一些小调，好像文场啊这些小调要来得委婉。
0: 桂剧角色分为声旦净丑四大行当，侧重做工，常常武戏文唱，表演风格质朴细腻，委婉动人，注重以赋予生活气息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

0: 扎根于民间的桂剧，融汇了广西特有的风土民情和人文特点，逐步形成了细腻婉约、灵秀生动、刚柔并济、富有乡土气息的表演风格和贴近生活的质朴简约之美。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桂剧积累形成传统剧目800多出，是桂林地方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传统剧种一样，桂剧目前已经陷入传统流失的濒危境地。为了发掘、抢救和保护桂剧艺术，20世纪80年代，桂林创办了戏曲学校，一大批桂剧老艺人被聘为业师。在他们的辛勤培育下，桂剧新生力量蓬勃发展，后继有人。如何更好地传承桂剧表演艺术，广西桂剧团也在进行着各种尝试。广西桂剧团团长龙倩说，
1: 在传承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就跟市场结合这些经典剧目，那么我们就根据现代观众喜欢的，比如说从唱腔啊做改动，节奏啊把它调快了，那么再一个就是整个舞台的样式，那么就是从声光电整个包装，那么让观众能够接受它并且喜欢它。
0: 桂剧是扎根于桂林民间的艺术，产生并成长于青山秀水之间。桂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知名人士、风物名胜，乃至风俗民情、方言俗语，无一不是桂剧舞台重点表现、努力渲染的题材。具有鲜明桂林人性格特征的士农工商、贩夫走卒等，都在桂剧艺术舞台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桂剧也以它独有的艺术形式深深融入了桂林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位桂林的老前辈回忆说，我经常想起幼年时代骑在大人肩膀上到漓江岸边定桂门的露天大戏台看戏的往事，在戏台前面的空地上，在拥挤的人群中安然自在地观看戏台上的表演，真是童年一乐，更是难得的享受。相信在各级政府和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桂剧这一濒临消亡的古老剧种一定能重新焕发生命力。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太原莲花烙。莲花烙是我国北方的民间曲种之一，最早传入我省是在清朝道光年间，当时河南闹水灾，许多难民逃到了我省晋中一些较为富庶的地区，同时也把莲花烙这一演唱形式带到了山西。清朝光绪年间，吕柱拜祁县的莲花烙著名艺人毕者山为师，后来吕柱出师单独演出，成为了清末明初当地有名的莲花烙艺人。他将晋剧和陕北皖顽腔的曲调吸收化用到莲花烙演唱中，用自己的方言来演唱莲花烙。渐渐的，晋中一带就有了唱莲花烙的艺人，这种唱腔又被叫做晋中烙子。上世纪60年代，太原曲艺联合会的相声演员曹强几经周折到晋中拜师学艺，他在认真研究晋中莲花烙的基础上，从语言、唱腔、表演、句文、句式、节奏、板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以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风格独特，形成了太原莲花烙，使太原莲花烙成为省城的一个曲种。太原莲花烙委婉动人，通俗易懂，生动风趣，具有寓教于乐、纯化民风的功能。

有个小孩叫凯凯，那真是一位小天才，经常爱问个为什么，生死情也想弄明白。这一天晚上看电视，人家全家三口坐一排，爸爸妈妈在两边，大众坐的是小凯凯。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长治市陆安大鼓。陆安大鼓流行于古陆安府，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市，是在吸取了当地的梆子腔、烙子腔、民间音乐等素材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早期的陆安大鼓表演者主要是盲艺人，游走四方，说唱乞食，糊口谋生。清朝乾隆年间，驰名于上党一代的古书艺人陆占元、董祥武召集了陆安府八个县133名艺人，成立了较为严密的行会组织盲子队，后来改名为三皇总会。他们制定了相关的行规，以规范本行业艺人的言行，并且每年举行一定的活动和比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说唱技艺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该组织对盲艺人的生存权利也起到了保护作用。陆安大鼓唱腔优美，最大的特点是间奏短，易于叙事，说唱性强，因此它最适合登台演唱。在民间，祭祀、还愿、祝寿以及各种庆典活动都会请说唱艺人表演。如今古书老艺人已经退出舞台，有些绝技没有得到传承，演员流失也很严重。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上党八音会。上党八音会是一种民间吹打乐，在我省东南部的长治、晋城一带广为流传。它主要使用鼓、锣、钹、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所以叫做八音会。明朝时，审判宣王朱田俊到潞州当官，他喜爱音乐，把昆曲、皮黄等从南京带到上党，与当地原有的音乐交相辉映。当时不仅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在潞州城内大街小巷大闹灯会，而且还在城西南开辟了天晚集，在夜间兴起歌舞，为集市生意助兴。明清以来，八音会越来越受到群众的喜爱，凡是婚丧嫁娶、满月祝寿、庆功贺典，都要请八音会演奏。一直以来，上党八音会采用面对面的传承方式，如今上党地区几乎村村有八音会，能分能合，灵活多变。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台阶和斜坡，比如没有电梯的楼房、地铁站、过街天桥或者上下公交车等等。不少老年人更是看见台阶就犯愁，一走楼梯就膝盖疼。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一套不伤膝盖上下楼梯的方法，您不妨学学。
2: 据统计，60岁以上的老人，70%以上的人都出现过膝关节疼痛。很多人认为这是膝关节老化的原因，疼痛在所难免。但其实，有些膝关节疼痛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
3: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到的，在不经意间这种日积月累的成千上万次的错误的使用膝关节导致的一些不必要的磨损和损伤这种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去避免的。
2: 正常人在上下楼梯或台阶时，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是体重的4到5倍，如果再加上一些不正确的动作，则会让膝盖额外承受更多的压力，导致膝关节损伤疼痛。刘大夫根据平时的观察发现，大家上下楼梯或台阶时有4个比较常见的错误习惯。
3: 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呢，是膝盖超过脚尖，我们很多人呢上台阶的时候，用半只脚踩台阶，这样你在支撑的时候啊，很明显的膝盖就会超过脚尖，这个时候膝盖上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正确的方法是让脚尖尽量往前去，这样的话，膝盖会在脚尖的后面，在上台阶的时候呢，膝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2: 上台阶时，尽量用脚尖顶住台阶，这样就能最大限度让膝关节往回缩，一般就不会超过脚尖了。
3: 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膝盖内扣。在支撑的时候，膝盖内扣，这时候膝关节呢会产生一个旋转剪切力对我们的软骨半月板都是非常不好的。那么正确的呢是向外放正让我们的小腿跟地面垂直。
2: 很多人上楼梯或台阶时，会不自觉地有一个膝关节内扣的倾向。您如果有这个习惯，可得注意，要改改了。
3: 第三个错误呢，就是挺直身子上台阶。这个时候呢，身体的重量会几乎全部都压在膝盖上。正确的呢，是身体向前倾，教大家一个小窍门，背着手上台阶，身体自然就向前倾了。这个时候呢，增加了屈髋的角度，让臀部的肌肉更加发力了，就给。

0: 膝盖减轻压力了。
1: 髋关节和膝关节互相配合，能够相互起到保护作用。
0: 第四个错误呢，就是下台阶的时候整个脚或脚后跟落地，这样的话会让后面的支撑腿造成很大的压力，对膝关节是不好的。正确的方法呢，是下台阶的时候脚尖绷直，前脚掌先落地，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后腿吃劲的时间，同时让身体的重量通过小腿的肌肉化解掉。
1: 这套方法不光老年人需要，年轻人也能及早避免膝盖损伤。
2: 最后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口诀：膝盖不过脚尖，膝盖不可内扣，上身前倾，臀用力，下楼脚尖先落地。您上下楼梯时别忘了提醒着点自己。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举行，第10届中俄博览会伊春展区已布展完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深入乌翠区大庆山县铁力市和伊春森工集团朗乡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调研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全力配合做好第3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在乌翠区森林防灭火应急能力提升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表土剥离管理利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要求，依法依规抓好项目建设用地表土的剥离、运输、储存、管护、利用等工作，全面加强堆放场地巡查管理，统筹推进表土在土地复垦、生态修复等领域利用。在大庆山县

县带领镇金星村秀水屯，院方将实地督导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仔细查看林木补植补造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厉行厉改，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科学做好补植补造，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朗乡林业局公司湘南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堆存生活垃圾清理整治情况，详细了解清运组织实施进展。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下决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生态修复质效。要压实林业局公司责任，强化与属地协同配合，加快构建生活垃圾转运处理体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巩固成效。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全面摸清耕地资源底数，统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严控在耕地上种植人参，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调研过程中，院方将还来到铁力市年丰乡爱国村，实地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重点任务，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注重实用实效，统筹做好基础设施改造，提高绿化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5号下午，我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演出在舞蹈《吉祥四季》中拉开帷幕，独唱《光亮》、古筝齐奏《爱我中华》、四重唱《立春》等节目，把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最后演出在大合唱《和你一样》《万江》中落下帷幕。通过本次演出，进一步弘扬了自强精神与助残美德，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副书记陈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残疾人朋友和残疾人工作者送上关怀与祝福。在市特教中心，陈旭亲切看望在校残疾学生与特教教师，充分肯定特教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叮嘱大家以爱心和责任用心服务，助力残疾学生健康成长，融入社会。在枫林县五营镇，陈旭走访慰问残疾人代表、全省自强模范朱海洋，对他身残志坚、通过直播带货自主创业的事迹给予赞许，勉励他坚定信心，把握时代发展机遇，凭借自身努力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本台记者张文通、崔世伦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深入市第5医院和困难残疾人家中走访慰问，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在市第5医院，李立新详细了解康复工作开展情况，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他强调，要秉持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在残疾人王贵恒家中，李立新关切询问其身体健康和家庭状况。他强调，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持续落实落细关爱帮扶政策措施，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下午，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协商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提案承办单位分别介绍提案转化落实情况，提案者对提案转化进程表示肯定，各方围绕提案办理难点深入研讨协商。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哈一高铁建设摆在全市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聚焦关键重点，统筹好工程建设配套完善与产业融合，抢抓高铁加流量红利，要强化协商联动，健全提案督办长效机制，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转

0: 化为发展时效。本台记者王明晶、王辉、王思睿报道。5月17号至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在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我市有关部门从5月9号开始对我市展区进行前期准备工作，5月12号开始对展区进行特装搭建，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本届中俄博览会，我市展区位于会展中心 B 馆龙江振兴展区，占地面积120平方米。我市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为主题，精心打造特色展区，共设置“林下经济”“伊春好物”“北药健康”“林区文创”四大特色板块，优选25家具有林区代表性的企业集中亮相。展区紧扣中俄经贸合作与绿色发展方向，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开放共赢理念。展品覆盖原生态山珍、森林食品、北药康养、桦树枝系列、蓝莓精深加工、北沉香雕刻、北红玛瑙、木质文创等，品牌集聚度高，生态特色鲜明，市场竞争力强，是我市面向中俄及全球客商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合作资源、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本次参展，我市还将同步宣传即将开通的高铁线路，彰显林都伊春开放合作的新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吴萃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添新绿。植树现场，干部职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培土采石，提桶浇水，每道工序细致规范，一丝不苟。大家干劲十足，热情高涨，合力栽下100余棵海棠树苗，新栽树苗错落有致，迎风挺立，为初夏的大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勾勒出一幅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南岔县1件，具体为大气类的案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台阶和斜坡，比如没有电梯的楼房、地铁站、过街天桥或者上下公交车等等。不少老年人更是看见台阶就犯愁，一走楼梯就膝盖疼。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一套不伤膝盖上下楼梯的方法，您不妨学学。
3: 据统计，60岁以上的老人，70%以上的人都出现过膝关节疼痛。很多人认为这是膝关节老化的原因，疼痛在所难免。但其实，有些膝关节疼痛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
4: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到的，在不经意间，这种日积月累的成千上万次的错误的使用膝关节导致的一些不必要的磨损和损伤这种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去避免的。
3: 正常人在上下楼梯或台阶时，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是体重的4到5倍，如果再加上一些不正确的动作，则会让膝盖额外承受更多的压力，导致膝关节损伤疼痛。刘大夫根据平时的观察发现，

0: 大家上下楼梯或台阶时有四个比较常见的错误习惯。
1: 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呢，是膝盖超过脚尖。啊，我们很多人呢，上台阶的时候，用半只脚踩台阶，这样你在支撑的时候啊，很明显的膝盖就会超过脚尖，这个时候膝盖上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正确的方法是让脚尖尽量往前去，啊，这样的话，膝盖会在脚尖的后面。在上台阶的时候呢，膝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0: 上台阶时，尽量用脚尖顶住台阶，这样就能最大限度让膝关节往回缩，一般就不会超过脚尖了。
1: 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膝盖内扣。在支撑的时候，膝盖内扣，这时候膝关节呢，会产生一个旋转剪切力，啊，对我们的软骨半月板都是非常不好的。那么正确的呢，是向外放正，啊，让我们的小腿跟地面垂直。
0: 很多人上楼梯或台阶时会不自觉地有一个膝关节内扣的倾向，您如果有这个习惯可得注意要改改了。
1: 第三个错误呢，就是挺直身子上台阶，这个时候呢，身体的重量会几乎全部都压在膝盖上。正确的呢，是身体向前倾，啊，教大家一个小窍门，背着手上台阶，身体自然就向前倾了，啊，这个时候呢，增加了屈髋的角度，让臀部的肌肉更加发力了，就给膝盖减轻压力了。
0: 髋关节和膝关节互相配合，能够相互起到保护作用。
1: 第四个错误呢，就是下台阶的时候，整个脚或脚后跟落地，这样的话会让后面的支撑腿造成很大的压力，对膝关节是不好的。正确的方法呢，是下台阶的时候，脚尖绷直，前脚掌先落地，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后腿吃劲儿的时间，同时让身体的重量通过小腿的肌肉化解掉。
0: 这套方法不光老年人需要，年轻人也能及早避免膝盖损伤。
2: 最后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口诀：膝盖不过脚尖，膝盖不可内扣，上身前倾，臀用力，下楼脚尖先落地。您上下楼梯时别忘了提醒着点自己。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清平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

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那霍权披心吊胆，心想我父母将我安置在外间，倘若真是姐姐出了一差二错，有何面目生于人世？我们父子的牌子不就砸了吗？正在想着，就听见东窝后窗外边有这声响，连忙亮刀把门开了，跳在了院里边，飞身上房。到了中级了，往四外一看，就听西里间这窗子响，他连忙又来到前坡，低头往下观瞧。霍坤叫夫人赶快准备，外面有动静。当时夫妻二人抓刀登床，一抬腿就把窗户踹开了，夫妻二人跳在院子里边，飞身行上了房，忙问房上是不是霍权说：“爹，是我。”霍权呐，你看见有什么黑影没有？爹，您不要担惊，孩儿上到房来，我看到五条鹤影一直奔了正西了。霍坤听到此处，不由心中大惊：“霍权呐，你赶紧到处查看，看看有什么印记没有，速报我知。”霍权一猫腰接起两块瓦来，抖手打在后边的夹道上，人声犬吠全都没有，这才跳下房来，抬头看了看后窗户，飞身行窜上了后窗台，仔细的一看，就发现那里放着一个熏香匣子，又看到后窗户被扎了一个小孔，连忙取下来，跳到了地上，提刀来到前院：“爹爹，你下房吧。”张氏霍坤夫妻二人由到房上跳下来，就听东西配房里有人说话。那婆子小魂问道：“袁万爷，外边是不是有事儿？”霍坤说：“你们睡你们的吧，卧须多言。”说完了以后，他们一起来到屋里边，就把灯光点得好。霍权呢，就把这熏香匣子放在桌子上。霍权说：“爹，这里边还有一个棉花团团。”霍坤说：“你看看上面可有字迹？”霍权拿到了灯下，仔细这么一看，原来上边写着一行小字：“小蜜蜂复虎。”霍坤点了点头，这样的东西咱们可带不动，急忙刨坑把它给我埋了。霍权出去连忙到外边挖了个坑，就把这棉花团团给埋了，然后二次回到屋里边。霍坤就问霍权呐：“你到东里屋看看你姐姐印堂的手杀痣还有没有，要是有啊，你我全家的命在，要是真的没了，咱们全家急速离开此地，找一个僻静的所在，全家自尽，你我再也没有脸目活在三光之下。”霍权答应一声：“爹，您不必着急，带孩儿霍权前去查看。”说着话把刀放下，端起灯来：“二位老人家可千万别着急。”当时来到东里间，用手一推东里间的门：“姐姐，您这屋里边有事儿吗？”就听小霞说：“外面什么人？”“姐姐，是我，我是霍权。”“你还听不出来？兄弟，你不睡觉来这儿做什么？”霍权说：“您这屋有没有动作？”“

他说不错，确实有动作。您把门开开，我到屋里边看看。小霞一闻此言，不由得心中暗想，你说我要不叫乔，恐怕我爹我娘心中着急，可是要让霍权进来瞧，这屋里边香烟全满了。兄弟，你先等一等，我把这屋里的熏香放一放，现在这屋里边烟气全满了，你要是一进来，非被熏倒不可。你先等一会儿。说完了以后，翻身下床，伸手取刀，就把窗户纸给划破了，然后又到南边，把前边的窗户用木棍给支开了。时间不算太大，这烟出去的差不多了，伸手把灯的残蕊剪去，这才把门开开。小霍权举起灯来，一看姐姐的芙蓉粉面，印堂的手刹之未动，心里边这才放心。这小霍权一笑，霍权的一笑，霍小霞就问：“我说兄弟，你网上找什么？姐姐，您说有熏香，现在哪里？兄弟，你莫不是双目不明吗？你没瞧见前后窗户全都支起来了？”霍权端灯来到里面，在床下照了照，床尾的底下也看了看，姐姐，这淫贼没进来呀。霍小霞看着霍权，爹爹早已吩咐，姐姐我没敢睡觉，倘若书生大意，岂不受了淫贼的熏香？他进屋来与我的名誉有关。霍权把灯放在桌子上，姐姐，这里可不像在咱们家里那么随便。说完了以后，把前后窗户放下来，又把灯给安好了。霍权这才转身来到外间，禀报他父母：“二位老人家，您请放宽心，我姐叫霍小霞，手刹制未动。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手刹制要以古式金笔，这种东西的名目出在江苏省大户人家，为了保全家风，所以在一出生时就点好了。”第二天，霍坤派霍权到黄林庄，告诉大家：“我收拾齐备，与你们大伙一起赶奔西川，必须要稍后几日。”小霍权答应一声，前去三济殿，咱不提。此时外边，黄六、黄三把银钱箱子抬到了四合殿，让霍老达官查点齐备。霍坤说：“黄三、黄六，你们二人每人谢你们纹银100两。另外那40名站台每人所穿的衣服就归了他们，另外每人再送30两银子。这俩人也是千恩万谢，这就叫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谁不喜欢钱呐？”众人谢完走了，又叫来店里的伙计，算清了电饭账，又一起给钱，要他出一个单子。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告诉先生，一起清算，开单子交给了老霍坤。霍坤看了看，然后吩咐给银子，又另外赏了伙计先生每人纹银30两，大家道谢。霍坤等大家要走，那先生问了：“老达官，您几时还上这儿来？”老头的霍坤听到这儿，五路达官我略知一二，所以我这才用假名住店，我化名叫吴振山，实际上我祖籍啊西川霍家寨，我姓霍，我叫霍坤，江湖贺号金刀赛判官。他这也通名报姓，
那殿东黄甫说：“达官爷啊，我请问贵公子今年多大？”霍坤一听，要说我这儿子今年21。黄婆一听，老达官，你夫妻二人随我来。霍坤老夫妻跟着他来到这店房的后花园，这黄婆就说：“家里的出来见见老达官。”由打屋里边走出了黄范氏，出来与霍坤夫妻相见。原来霍坤初一住店的时候，他们姐妹就很投缘，自然都是熟人，立时让到屋里边。霍坤与黄甫两个人一论年岁，霍坤说：“兄长，今年您多大年纪？”黄甫说：“我今年68。”黄甫又问霍坤：“您呢？”“我今年66。”“霍老达官呐，我有一事相求，我夫妻二人这一生啊未曾生养，领养了一个姑娘，今年21。我这老婆子还有我这姑娘暗地访查，知道少达官是正人君子，我打算把小女许配给少公子为妻。”说话之间，黄范氏连忙从东屋里边就把姑娘玉萍叫出来，叫她赶快前去与你公爹行礼。姑娘由打东间出来，便与霍坤跪下叩头。然后黄范氏说：“姑娘啊，你不必起来，接着再给你婆母行礼吧。”就把这姑娘臊得面红过耳，不敢违背，这才又与张氏行礼。张氏一见这个姑娘长得容貌秀美，比自己的女儿霍小霞长得全都漂亮，有赞为证：“发似青丝芙蓉面，鼻若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风，淡淡春山含秀气，玲珑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整，裙下金莲一宁宁，山秀半吞苗秀腕，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谁比丹心话不成。”当时张氏一看，这心里边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我儿子这霍全要找这么姑娘，那也是他的福分。”张氏是笑容满面。黄范氏看了看张氏，派人快去把霍小姐请来吧。婆子答应一声，连忙到了西院，就把霍小霞请出来。小霞早就知道有事，就带了几锭金银一起来到后院琢磨。霍小姐来了，范氏与玉萍连忙迎接出来。小霞这么一看，哟，就见出来这个玉萍姑娘长得十分貌美，不由得心中暗想：“这样的姑娘要在家中侍候我的二老爹娘，肯定比我霍小霞胜强万倍。要是许配我兄弟，那真是天下第一美事。”想到此处，他二人携手来到屋里边，范氏领玉萍约小霞行礼。小霞用手相搀：“妹妹少礼。”说着话，伸手由那兜中取出两锭黄金：“妹妹，这点黄金你拿去买只花戴吧。”月平接过来，连忙致谢。姐妹两人说说笑笑，一同赶奔西跨院。咱不提这里，黄门范氏对霍门张氏说：“亲家太太，您那位女儿练的是武术，我那女儿学的是扎拉锁扣，此女到了您家宅

您要是看在我们老夫妻的身上，多多指教，若有不听话的地方，您夫妻只管教训，我夫妻不会拦阻。张氏笑了，嫂夫人呐，您这女儿到了我家，我这女儿到了您家，彼此全一样，自然是亲的一般对待，这一层请您放心。黄婆与霍坤兄弟在一块谈的话，这黄婆说，霍老大官，你我既为儿女亲家，我那姑老爷保镖为业，我女不会练武，一切求您原谅，最好将此女带走，择个好的日期与她二人成婚。霍坤一听啊，亲家且慢，容我等赶奔山东就亲，回头再办此事不迟。黄埔闻听，不知您把侠女许配何人？老霍坤一笑，我把小女许配山东何家口为首的，此人姓何名玉，就是何玉之子，名叫何斌。黄埔一听，我这店中啊食堂就住着镖车，往来水旱的达官不少，西川路的达官也是常住此店。我跟您打听打听，您可知晓此人姓尤名斌，人送绰号亮翅虎。这时候霍坤瞧了瞧这黄埔，国长大笑，哈哈哈哈。黄婆看了看霍坤，我说亲家，你笑者何来？霍坤瞧着黄埔，我与这尤斌呐，那是孩童之交，那发孩的弟兄，亲如兄弟一般。黄婆一闻此言，黄婆也笑了，原来你我兄弟又是亲又是友。亲家，我今天跟你起个齿。霍坤瞧着老黄埔，我说亲家，你有话只管说，何言奇耻二字？您要赶奔山东救亲，能不能啊就把这镖旗借我一用？霍坤说，你要镖旗子有什么用啊？黄埔说了，交朋友名姓值金子，我把这镖旗子插在影背头里，可以吓退毛贼草寇。霍坤闻听此言，难道一说此地还有不法之人？黄婆点了点头，有啊，离此地正东地名叫李家场，有个主姓李明芳，人送绰号青头狮子。这李芳啊，乃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正北卢河县太爷搅他好几次，此贼远遁他乡，竟在此县该管的地面上落下一些个阴间不允刀杀少妇长女之案，也是一个寻花问柳奸盗邪淫的淫贼。只可惜这些妇女有失无头。霍坤听到这，亲家你也不必担心，我自有妙法，叫黄六黄三擂台别动，立擂的日子还不满呢，将我这只镖镖旗插在门前，再找几辆大车放在东院，我今天起身够奔西川，为的是替我姑老爷那何斌报杀父之仇，报仇已毕，赶奔山东救亲，救亲回头再给你姑娘和我儿子霍全成婚，我回家之时必要扫灭李家场，就把那青头狮的李芳捉住，送交卢河县。黄婆一听，那我就要替本地的县太老爷还有本地的百姓谢谢您了，这一来本地面可就太平了，因为本地面做了一件

0: 好事。范氏姐妹俩此时直奔西院。范氏说道：“亲家，你该拿的就拿，用不着的暂时放在这儿。”张氏点了点头：“好。”当时有人去找霍权，霍权来到屋里边，令他给岳母行礼。霍权赶紧给范氏行礼，然后到了后宅，又与黄甫行礼。霍坤把自己儿子叫过来：“儿啊，你快快进了银镖一只，取出作为定礼。”就把这小霍权啊，那吓得这呆呆的发愣，面红过耳。这事儿来的也相当突然，把这霍权呢，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霍坤到了外面，买来了一张约纸，就把银镖包好了，交予了黄甫。此时那小霞姑娘便将玉萍姑娘送到了后宅。小霞说：“这位大娘，我们全家走后到铺中买一把折罢弓，一个弹囊，挂在后檐那干墙上，管保高枕无忧。”霍坤也说：“姑娘，你就去将东西物件拴杀齐整。”骆驼轿子的铃铛通牌摘了，今夜出国，咱们就起身赶奔西川银花沟。走在鲁青何斌他们的前头，到了西川银花沟，就给我那姑爷报仇雪恨，拿出二封银花太岁普陀，回到山东给我那亲家何玉祭奠亡魂。天道平息，大家全都吃喝完毕。霍坤说了：“亲家，我们走了以后，您赶紧预备大小车辆，就把镖旗子插在车上，或者插在廊檐底下，我保家宅无事。”说完了以后，又拿香笼里取出了十锭黄金，交给了黄甫：“您拿此钱呢，就给你的姑娘置买东西物件，满头的珠翠、镯子、耳环、双铺双盖。亲家呀，我告诉您的话，您就照办吧。要是这样的话，我黄甫可谢谢您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天黑了，黄甫命人就给霍坤他们准

备酒饭，给他们送行。男女众人吃喝完毕，大家转身行往外走。那外边早就把车辆马匹全都准备好了，霍张氏与霍小霞上了驼轿，丫鬟仆妇婆子也上了车辆，黄婆率领伙计先生往下护送，霍坤父子一再的阻拦。黑天半夜的，不用送了，赶快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请回吧。黄婆这才一抱拳，那小弟我可就不远送了。眼看着他们出了村子走远了，黄婆等人这才回转殿中，带人就把西化院收拾好了，命人锁上，嘱咐殿里的伙计，你们可多要留心，这西院不论什么人来租这个房子，千万婉言谢绝，谁租也别租，防备霍老拿官他们回头没地方住。伙计答应一声，又叫来黄六黄三，把擂台的台条再添上两个月，一切的东西千万别动，你二人谨记在身，此事千千万万要保守秘密，不能对外人言讲。两人点头照着去办，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金刀赛判官老霍坤他们全家直奔西川，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那非止一日。这一天天到正午，这太阳还挺足，一点风也没有，前面有片密树林，这树林子十分的茂密，月月匆匆，就在树林的旁边有座土山，老霍坤在外那保镖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一看这个地势，老头的心中暗想，有道这逢山有寇，遇岭藏贼，看起来这个地方是要出事儿啊。然后把霍权叫过来，霍权呢，你先到里头去看看，据我看这树林子里边肯定有贼。霍权心想，爹呀爹呀，您这是没事儿又找事儿，咱们不进树林子，沿着大道一走不就完了吗？真要是仿出事儿来，恐怕要惹麻烦。心里这么想，但是不敢违背霍坤，只得打马前来。霍坤看了看自己的姑娘霍小霞，小霞呀，你母女可要收拾齐整，以防不测。小霞和张氏母女答应一声，当时就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那霍权到了前面，拐过土山子，来到了松林界境，往树林里这么一看，哎，那这是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就在树林的里边坐着西川富家寨的五个银寇，不由得心中暗想，哎呀，如此看来我爹眼力不差呀，真让我爹给看出来了。就听富虎说道，四位贤弟，那霍坤老匹夫由打此处经过，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落地无门他自来投啊。今天咱们就在这儿截杀这霍坤父子。那霍坤由我站着，金头蜈蚣复报说了，兄长我去迎那张氏，小花蝶富荣说我站那霍权。富虎看了看姚庆和姚明，你二人把话听明白，那飞弹嫦娥霍小霞由你二人去战。他不爱听什么，

一二人呢就骂什么，什么难听就骂什么，非把他气坏了不可。你可记住了，这霍小侠技艺超群，你们四个人讲话听真，那小侠及时拉刀，咱们及时上前动手。他如果手拿折把弓，你我弟兄五人千万别过去，那只得36计走为上策。因为他的折把弓在西川那成了名，人人都害怕他的暗器。这四个小子点了点头，小金刀霍拳一见，连忙吹起了哨子。这哨子吱噜噜噜噜这么一响，驼山的那边的车辆就打了盘了。金刀赛判官霍坤下了马，亮出了金背砍山刀。倭寇一听就知道他们到了，连忙收拾锦尘利落，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狼全把手中的刀亮出来，由哪树林里出来。这傅虎看到了霍拳，霍拳，我借你两行凌厉之齿，三寸不烂之舌，去对你爹娘去说，就把你姐姐许配我身旁为妻。要说你姐姐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玉生香，那是一朵鲜花。你再看看你大爷我，长得潘安从生，宋月还魂，我们这天生的一对，那地配的一双。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把他许配给我，万事皆休，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叫你们全家全都命丧此地。你们全家也是西川人，要说父虎在西川那也成了名了。你父虎成的是什么名？你这采花淫贼，那顶风全都臭着800里。现在这父虎那是光屁股上吊，死不要脸，还说自己成了名了。父虎接着说，你的爹因为上了几岁年纪，家中有一长女，说句实话，这女子那都是门外的人，那给谁不是给呀？借上女流之辈，那早晚也得给人，要跟我父虎成亲，那有多好啊。我二老爹娘早就死了，你姐姐嫁到我父氏门中，那岂不是掌柜之人呢？我看那霍老匹夫那真是给脸不要脸啊！我看就让霍小霞嫁给我得了。霍全一闻此言，破口大骂，下马收拾齐整，亮刀上前。傅活扭向回头一看，那正东来了霍坤和张氏。傅活迈步上前，这位老人家休要动怒，小婿傅虎等候多时了。霍坤看了看，好你胆大的恶淫贼，憋住你的臭嘴，今天我霍坤见到你，我呀亮刀就把你的淫贼切开亮着。说着话，霍坤手起一刀，刀挂风声，串奔着傅虎就过来了。傅虎往旁边一闪，结驾相还，我老岳父可没有你这么干的啊，哪有说老岳父亲手要杀女婿的。把霍坤气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这胡须都撅起老高了。这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傅豹上前迎住张氏，这嘴里边那也是不干不净，我说亲家娘，亲娘哎，你了人家休要动怒。把张氏气，胆大的淫贼，今天你妈妈与你一死相拼。说着话上前抡刀就砍，傅豹在一旁

你看我哥哥长得那小伙溜光水滑，真可以说潘安村生宋玉还魂，那是美满的良缘呐。我哥哥那是才子，您是佳人，在西川路上要一提咱们没过门的贤嫂，那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头上之脚下没有一样不好的。这姚明在这儿也气霍小霞，嫂子，天天我那亲娘与你梳洗打扮，你看这小脸蛋抹的有红似白的，那真是三月的桃花一呲嘴，二月的荷花一冒水，叫人看了这心是突突之颤啊。小霞姑娘听这话，臊得是面红过耳，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姚明这小子还说呢，我这兄长啊，你我在咱们西川路的姑娘有手杀制的实在太少，你看咱们嫂子那手杀制分明，那肯定是个黄花姑娘。哎，要说这西川路上那处女也可不多，全叫咱们莲花党人于夜间是用熏香摘花倒柳失了节了。霍小霞实在听不下去了，不由得是冲冲大怒，好你两个恶淫贼，你们这披毛戴角横骨插心，不若看家之犬。这俩贼是嬉皮笑脸，贤嫂啊，不必辱骂我二人，我们是进去郊游之道，尊卑长幼我们要分得出来。不过我弟兄二人那现在那跟您说话随便点儿，真要是您过了门跟我大哥成了夫妻，我们可不敢在您面前有冒毒之言，因为您与我兄长有同榻情。把霍小霞气，二淫贼呀，你们满嘴胡说八道。姚明还说呢，嫂子你可别这样说，要是过了门叫我哥哥与您头上至脚下那绸缎裹到底有多美呀，跟着我大哥吃香的喝辣的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这俩贼一派胡言，姑娘可不能胡骂他们，被他们气得颜色更变，上前着举刀就劈姚青。姚青往旁边一闪，反被撩鹰一刀，姚青躲开了，当下两个人就把姑娘给围上，两口刀上下翻飞。今儿霍小霞也真急了，就和这俩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姑娘这口刀是神出鬼没，要按理说霍小霞的本事那比姚明姚庆可强得多，可是这俩人这嘴里边竟说点歪词儿，就气这个霍小霞，把霍小霞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都快气晕了。这姚明还说呢，嫂子我看你呀，赶快应允才是，我那哥哥也就不会和你们动手了，也把我们哥俩这围给解了。说句实话，你说我们哥俩要是和你斗还得加着小心，一旦把你伤了，我大哥还不干。生来一个女子千万不要这心肠太狠，你再看看你二老爹娘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你的天伦老父年过花甲，你的生身之母年过半百，让那我二位兄长给占的，这狼狈就别提了。你看看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真要是稍有不慎，那恐怕就得见了阎老五。嫂子，难道您就不心疼吗？非得看着二老脑瓜掉了地下，您是薄酱棺材不落泪，到那是悔之晚矣。霍小霞一闻此言，心中暗想，就说霍小霞长得容颜美貌，叫这淫贼给盯上了，今天他们赶尽杀绝，他二人要是单打独斗，早就死在我霍小霞刀下。霍小霞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呀呀呸，你二人闭住你的臭嘴，休要胡言乱语。姚明啊，还说呢，等你一过门，那时跟我兄嫂说句戏言，那全是我姚明的博士，我看你呀就答应了吧。霍小霞是真急了，连忙掌腰蹭送了出去，也看自己的父母已然被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那汗珠子滴答答顺着额角往下直淌。小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说姚庆和姚明，你们二位闪退一旁，容我等商议此事。姚明笑了，哈哈哈哈，姚道士听人劝吃饱饭，我弟兄可不管这个，那个人管个人的，谁也不管谁，你赶紧过去就和你爹娘商议商议，应下了这门亲事，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小霞说了一声好，小子你别走。小霞转身呐，意思是向霍坤还有他老娘那边商议如何嫁给这富虎。姚明和姚青两个小子信以为真，就见霍小霞突然一转身，铁手一晃，那速度是真快，下边一腿就把姚明踢出一溜滚去。今天霍小霞是真急了，姚大师那横的怕愣，愣的怕不要命的。其实霍小霞急了眼了，那过去就是一刀，这姚明啊正要往起揍，一刀砍在脖子上，那就听扑哧一声，当时姚明啊失手两分。姚明还说了，呀，你说话不，那次说话不算数，再往下也说不下去了。这姚明的灵魂由哪泥丸宫出来，飘飘悠悠飘飘悠悠赶奔丰都城认母投胎。咱们再说姚青，一看这哥哥死了，姚道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眼珠子又红了，铁道士上前就砍。好，今天我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你是招刀，这刀就下来了。小霞一看就知道这小子那急了，连忙横刀往外一架，顺势就是一刀，那这一刀啊正扎在姚明的软肋上，红光崩现，鲜血就流起来了。姚庆往外一纵，喊了一声，三位兄长，我兄弟姚明死在这丫头的刀下了，小弟我也身受重伤。正在说话之间，姚庆就发现西边飞似的来了两个人，仔细这么一看呢，原来是叶德和叶喜儿。姚庆可高兴，好嘞，你们哥俩快来吧，还有我兄弟报仇雪恨。这哥俩一听连连答应，原来这俩人是从银花沟来的，因为银花太岁普陀和黄云峰黄段凤三人让他二人前往山东打探消息，探一探山东的老少英雄，赶奔西川报仇，你也想把何玉一镖三刀杀了，人家能干吗？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
这两个人见到银花太岁普陀，普陀就说了，你们两人赶快去打听，回来我们速做准备，要到是水未来先跌罢。当下二人

0: 不容。一听啊，哎呀，这不是石禄吗？石禄要是来了，咱们可惹不起。这位浑身金钟罩铁布衫，那石锦龙的真传，妈的妈，我的姥姥，赶紧跑吧。这些贼一看惹不起，今天讨不得便宜，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杀鸭子了。这里霍亏累得躺倒在地，口吐白沫。霍权和霍小霞也喘作了一团。原来郑洞来的人非之旁正是猛英雄石禄。这噎嗓子是真好使啊，就把这群贼给吓走了。
1: 老霍子，你们大伙上这儿来呢？我说找不着你们，今天我可找着你们了。
0: 说着话，他绕过狮子山，下了马，正要拴马，东边又有人喊：石大哥，你先别拴马。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长久以来，霓裳羽衣都是一件只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绝美华服。身着霓裳羽衣的大唐贵妃婆娑起舞，衣袂飘飘，出尘如仙，嫣然含笑。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琴瑟和谐，跃进了李唐王朝的鼎盛辉煌，也终在安史叛军的铁蹄之下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那么这样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又代表了中国古代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霓裳羽衣》。
3: 杨贵妃她跟赵飞燕不同啊，环肥燕瘦，杨贵妃比较胖啊。就连这个唐玄宗也拿赵飞燕跟他来开玩笑，唐玄宗对杨贵妃说，说是不论多大的风，反正是你是吹不走的。那么以杨贵妃的体重还有她跳胡旋舞的那种激情以及力度，那的的确确要跳这个霓裳羽衣舞，想跳出那种清虚飘渺的意境，那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服装就帮了大忙，这个舞蹈的仙气那就离不开霓裳羽衣的塑造。那么什么叫霓裳呢？既然这个裳啊是指裙子，那么霓就是颜色。实际上在古代这个舞蹈当中啊，曾经采用过两种霓裳，一种呢是彩色的，一种是白色的。那可以说前者呢主要是取形似，后者呢主要取神似。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它运用彩色的道理在哪儿。在尔雅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红双出，色先盛者为雄，雄曰红，暗者为雌，雌曰霓。这个霓虹啊本来是自然现象，红我们很好理解，那么霓呢，霓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就是出彩虹的时候呢，在外圈啊还有一条色序相反但是色彩比较暗的彩虹，这个为霓。所以这个红呢是阳的，这个霓呢是阴的。因此呢，要如果从这个概念出发，那么霓裳就是一种彩色的条纹裙，只是色彩呢需要做的比较淡雅一些而已。那么这样的裙子在唐朝能不能实现，答案是肯定的。在唐朝的时候，不论是通过织还是通过缝的方法实现这样一条彩色的条纹裙呢，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以唐朝人对色彩的运用啊，往往是比较鲜艳比较浓重的，那能不能够把这个霓裳做出那种清虚飘渺的感觉呢？这个是有疑问的。我们再看一看采用神似的方式，采用神似的方式呢，那就是采用了白色，把白色呀说成是霓裳的颜色， 其实在屈原的时候就有了。屈原在《楚辞·九歌》当中就有这么样一句话，说青云依稀白霓裳，举裳使兮射天狼。那么白色的裙子怎么能称为霓裳？其实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是一个白色的大摆的裙子，那在人站立的时候呢，裙摆下垂就会在裙子上面呢形成这个波纹状，那么横向看过去呢，它就是有这个明暗的色彩变化。而如果用的是丝绸呢，在灯光之下呀，这个表面还会有流动的光影，假如说织的密度合适的话，通过光的这种衍射，有可能呢在上面产生这个光晕。而这些效果呢，它都会随着裙子的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就是这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恰好跟音乐所要求的那种清虚飘渺的意境相符合。所以呢，这个取的是神似，因此呢，在这个霓裳羽衣舞当中啊，用白色的裙子也有它的道理。那么杨贵妃的羽衣到底什么样呢？其实在中国古代啊，很早的时候就把羽毛啊跟成仙得道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如果追根溯源啊，这个鸟跟神仙联系在一起的传说那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来谈一谈直接跟羽衣有关的人和事。那在这儿呢，我还要介绍一位比杨贵妃略早的一位美女，安乐公主，一呢安乐公主的百鸟裙。这安乐公主的名字呢叫李果儿，她是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生的女儿，是武则天的孙女。那她为什么叫李果儿呢？就是当年唐中宗被贬的时候，在路上生下了她。由于当时太仓促了，所以呢就用衣服来做的襁褓把它包了起来，所以起名叫李果儿。这个李果儿这个从小的时候就聪明伶俐，能言善辩，所以呢很得他的父母的宠爱。李果儿生于动荡之中，长大以后呢性情也是与众不同的。那么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我们看，第一，这个人痴迷无度。举一个例子，说当时在西安有一个池塘叫昆明池，李果儿呢就是安乐公主嫁出宫去以后，她一直怀念昆明池畔的风景，所以她就向父亲唐中宗提出要求，说能不能把这个昆明池赐给她做私家池塘。当然了，唐中宗这个时候是有原则的，跟他说，说先帝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过别人，就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安乐公主心里都憋了一口气怎么办呢？在私下就开始抢夺民田，然后凿了一个大池塘，叫定坤湖。这个定坤湖绵延数里，造型繁复，用料金贵，那个花费是天文数字。第二，权力欲极强，这一点可能受他的奶奶武则天影响，因为武则天叫宫里的女人看见了，女人也有当皇帝的可能所以很多女人呢都想尝试一下。那这样呢，安乐公主也有这方面的野心。那她怎么做呢？首先她管太子叫奴才。第二呢，她要求唐中宗封她为皇太女。当然了，在这件事上唐中宗也是有原则的，没有答应他这个要求。第三，卖官鬻爵。那得不到皇太女的封号，安乐公主也没有消停，她就仗着父亲对她的宠爱，那开始呢卖官鬻爵，破坏呢朝廷正常的任官制度。她这个猖獗到什么程度呢？经常自拟诏令，拿给父亲签字的时候呢，把他自己写的文字盖住，让呢唐中宗签署。而唐中宗这个时候 就没了原则，竟然呢笑眯眯的给签了。那么这样一个任性的公主，她对自己的服装有没有特殊要求呢？那当然有了。在《旧唐书·五行志》当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中宗女安乐公主有上方织成毛裙和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现群中。说这个就是著名的百鸟裙了。这样的裙子呢做了两条，一条呢自己穿了，另外一条呢给了他的母亲。那么为什么这个裙子会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看方式去看的话会有不同的颜色呢？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这个不同的鸟类它的羽毛啊结构啊尺寸啊都不相同，就是同样颜色的羽毛放在一起，只要是来自于不同的鸟类的，那么看过去的它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更何况呢那是百鸟的羽毛，本来也不是相同的颜色，而且呢也是经过设计的，也是经过呢这个能工巧匠编制的，所以可以达到这种状态。那么安乐公主的这种搞法呀，连她的父亲唐中宗都管不了，那其他人怎么样更不敢说个不字。那唐中宗呢当然这么偏袒自己的女儿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毕竟是在当年啊落难的路上生了这么个女儿嘛。但是呢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唐中宗他的昏庸无能了。那么这件事情后来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由于公主的带动啊，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于是呢我们看，自安乐公主做毛裙，百官之家多笑之，将领齐秦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就这一下那些齐秦异兽可就惨了，安乐公主带动百官，百官带动百姓，凡是长得稍微漂亮一点的鸟兽都拿过来把毛给扒干净了。说这种奢侈，这种残忍，当然会有很多人不满了。于是呢开元初尧宋之争，屡以奢靡为鉴，玄宗系命宫中出祈福焚之于殿庭，不许世庶服锦绣珠翠之服，自是采补渐息，封教日存。后来啊唐玄宗发动了政变，把安乐公主呢给杀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恰好是姚崇、宋璟当宰相，他们呢多次向唐玄宗呢建议说呢那个太残忍了，太奢侈了。因此呢唐玄宗就下令宫中所有的女人把这些奇装异服、羽毛的服装全部拿出来，在大殿之下给它烧掉，并且呢下令说以后民间不许穿这些锦绣珠翠。从这以后呢，当然这种捕猎鸟兽的这种风气呢就逐渐逐渐的平息了，社会风气就越来越淳朴了。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该看一看杨贵妃的羽衣了。杨贵妃到底有没有穿过一件羽毛做的衣裳？按照呢唐玄宗遇见杨玉环的时候，当皇帝快当了30年了，这个中间呢也没有修改过禁令，所以呢从这个思路出发，那么杨贵妃应该是没有穿过羽毛做的上衣的。那么有人就想了，按照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就不能够给她网开一面，给她单独做一件羽衣吗？可以这样说，除了这个前面啊有禁令之外呢，那可能没有做这个羽衣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那当然是杨贵妃一个人穿羽衣不打紧的，就怕呢引发社会其他女人的效仿，所以那样的话呢可能又回到了安乐公主的年代。那第二呢，可能也有道家，就是道教啊对唐玄宗的影响与这个有关，因为唐玄宗信奉道教，那么道教里头同样也认为那个残害无辜生灵，这是将来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呢这个杨贵妃应该是没有穿上羽毛做的上衣，而所谓的羽衣呢 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用丝绸做的，那种非常轻盈的，像这个羽毛一样轻盈的这种上衣，或者是呢把它裁剪成了羽毛形状的上衣，或者是呢在上面画了羽毛的上衣。因为在白居易啊他的《霓裳羽衣五歌》当中，关于羽衣的羽字只提到了两处，两处呢都是用来讲这个霓裳羽衣，讲这个舞蹈的名字的，那个里面的其他地方就没有再提过羽字了，并且呢里边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个羽的形象以及羽的质感。所以呢应该说白居易啊实际上也没有看见过真正的羽衣。是啊，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虽然呢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穿在了一群特定的人身上，但是呢它却牵扯出来呢很长的历史以及很多的女人。可以这样说啊，霓裳羽衣是古代女性她的一种心理愿望的体现，它诠释了中国古代裙装的主流审美倾向。那么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女性她们喜欢穿羽毛的衣服，喜欢穿纵向线条的裙子呢？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古老图腾有关。这个古老的图腾呢就是凤凰。可以这样说，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的女性啊都在努力的把自己打扮成凤凰。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凤凰是鸟，鸟可以在天上飞翔啊，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人的向往。第二呢，这个凤凰是神鸟，神鸟呢可以自由的出入仙境啊，这是我们凡人的向往。第三呢，这个凤凰啊象征着皇后，它是人间至尊女性，所以呢它又是平民女子的向往。所以凤凰崇拜它既与羽化登仙的神秘相同，又与呢荣华富贵的愿望相连，所以大家崇拜凤凰，而崇拜凤凰自然就会以凤凰为美。因此呢我们中国的女性模仿凤凰的形态，这个里面呢就有了顺理成章的逻辑性。所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个女子怎么成凤啊？当然能够成为王后皇妃的这个毕竟是极少数啊，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穿一件近似于凤凰的服装，虽然不能嫁入帝王之家，但是也能获得呢这种审美。

你的心理的满足。那接下来呢，我们比较一下咱们中国古代女子着装跟凤凰之间的相似性。首先我们看一看关于这个头饰的问题。在古代，这个女子啊跟我们今天是不同的，古代的女子头上都有装饰。那么有一种头饰那是非常厉害的，叫凤冠，这个是皇后才能戴的。但是呢，从南宋开始，民间女子结婚的时候也可以戴凤冠，这很显然就是对这个凤凰的崇拜的表现了。即使不能戴凤冠，那怎么样，头上也有装饰，这个呢就是要跟这个凤凰头部的造型也取神似或者是形似。第二呢，就是古代人的这个袖子，古代女子的袖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但是由于后来呢，当然生产力水平高了，这个布料的供应呢越来越充分，所以呢袖口呢就会逐渐加大。到了唐朝的时候，那个大袖子我们是有印象的，那个完完全全可以说是两只巨大的翅膀。那尤其是呢还有很多人穿着羽毛的衣服，或者是呢把这个衣服呢剪成羽毛状，或者是画上羽毛，那当然更是这个对鸟的崇拜了。那第三，关于这个古代的裙装中国古代的女子穿长裙，这当然跟汉朝之前没有风裆裤有关了，但是呢这个长裙呢就跟凤凰呢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凤凰的凤尾呢它就是长的。那么这个我们注意到前面讲过的百褶裙，包括这个条纹裙，以及后来呢月华裙还有凤尾裙，那这些裙子呢他们都强调这个纵向的线条。其实这个也跟凤尾呢它有形似，因为凤尾呢就是一根一根的长羽毛组成的，并且呢这个古代的裙子如果把它摊开，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扇形，这与凤尾呢它是发散的这种形状呢也有相通之处。当然了，古代人设计这个服装的时候未必呢会去琢磨这个一套服装跟这个凤凰的形象的相似性，但是呢在于强大的这种图腾的暗示之下，人会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向这个凤凰靠拢。那么由于有这个各种禁忌所以呢人不见得都能够把凤凰呢画在身上，能画在身上的那毕竟是少数，但是呢人可以怎么样，可以用仿生的思维，可以呢把凤凰身上的元素拿过来呢用在自己的服装上。那么霓裳羽衣呢应该说也是这样一种设计思维的体现。所以我认为在古代那个时候呢其实存在着一种以凤凰的内涵还有形象作为设计核心的凤凰美学。在凤凰美学的影响之下，中国古代女性的裙装成为了一个历史高度。尽管现在这个裙装发展已经千姿百态了，但是在最重要的场合那个长裙呢依然是首选。尽管西风强劲，但是中国的凤凰经过了涅槃之后也会变得更新更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举行，第10届中俄博览会伊春展区已布展完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深入乌翠区大庆山县铁力市和伊春森工集团朗乡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调研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在乌翠区森林防灭火应急能力提升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表土剥离管理利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要求，依法依规抓好项目建设用地表土的剥离、运输、储存、管护、利用等工作，全面加强堆放场地巡查管理，统筹推进表土在土地复垦、生态修复等领域利用。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金星村秀水屯，院方将实地督导中央环保督查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仔细查看林木补植补造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厉行厉改，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科学做好补植补造，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朗乡林业局公司湘南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堆存生活垃圾清理整治情况，详细了解清运组织实施进展。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下决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生态修复质效，要压实林业局公司责任，强化与属地协同配合，加快构建生活垃圾转运处理体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巩固成效。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全面摸清耕地资源底数，统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严控在耕地上种植人参，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调研过程中，院方将还来到铁力市年丰乡爱国村，实地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重点任务，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注重实用实效，统筹做好基础设施改造，提高绿化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5号下午，我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演出在舞蹈《吉祥四季》中拉开帷幕，独唱《光亮》、古筝齐奏《爱我中华》、四重唱《立春》等节目，把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最后演出在大合唱《和你一样》《万江》中落下帷幕。通过本次演出，进一步弘扬了自强精神与助残美德，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副书记陈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残疾人朋友和残疾人工作者送上关怀与祝福。

在市特教中心，陈旭亲切看望在校残疾学生与特教教师，充分肯定特教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叮嘱大家以爱心和责任用心服务，助力残疾学生健康成长，融入社会。在枫林县五营镇，陈旭走访慰问残疾人代表、全省自强模范朱海洋，对他身残志坚、通过直播带货自主创业的事迹给予赞许，勉励他坚定信心，把握时代发展机遇，凭借自身努力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本台记者张稳通、崔世伦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深入市第五医院和困难残疾人家中走访慰问，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在市第五医院，李立新详细了解康复工作开展情况，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他强调，要秉持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在残疾人王贵恒家中，李立新关切询问其身体健康和家庭状况。他强调，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持续落实落细关爱帮扶政策措施，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下午，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协商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提案承办单位分别介绍提案转化落实情况，提案者对提案转化进程表示肯定，各方围绕提案办理难点深入研讨协商。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哈一高铁建设摆在全市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聚焦关键重点，统筹好工程建设配套完善与产业融合，抢抓高铁加流量红利，要强化协商联动，健全提案督办长效机制，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本台记者王明晶、王辉、王思睿报道。5月17号至21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在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我市有关部门从5月9号开始对我市展区进行前期准备工作，5月12号开始对展区进行特装搭建，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本届中俄博览会，我市展区位于会展中心 B 馆龙江振兴展区，占地面积120平方米。我市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为主题，精心打造特色展区，共设置林下经济、伊春好物、北药健康、林区文创四大特色板块，优选25家具有林区代表性的企业集中亮相。展区紧扣中俄经贸合作与绿色发展方向，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开放共赢理念。展品覆盖原生态山珍、森林食品、北药康养、桦树枝系列、蓝莓精深加工、北沉香雕刻、北红玛瑙、木质文创等，品牌集聚度高，生态特色鲜明，市场竞争力强，是我市面向中俄及全球客商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合作资源、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本次参展，我市还将同步宣传即将开通的高铁线路，彰显林都伊春开放合作的新形象。本台消息，近日乌翠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添新绿。植树现场，干部职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培土采石，提桶浇水，每道工序细致规范，一丝不苟。大家干劲十足，热情高涨，合力栽下100余棵海棠树苗，新栽树苗错落有致，迎风挺立，为初夏的大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勾勒出一幅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南岔县1件，具体为大气类的案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

0: 2015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台阶和斜坡，比如没有电梯的楼房、地铁站、过街天桥或者上下公交车等等。不少老年人更是看见台阶就犯愁，一走楼梯就膝盖疼。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一套不伤膝盖上下楼梯的方法，您不妨学学。
3: 据统计，60岁以上的老人，70%以上的人都出现过膝关节疼痛。很多人认为这是膝关节老化的原因，疼痛在所难免。但其实，有些膝关节疼痛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
4: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到的，在不经意间这种日积月累的成千上万次的错误的使用膝关节导致的一些不必要的磨损和损伤这种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去避免的。
3: 正常人在上下楼梯或台阶时，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是体重的4到5倍，如果再加上一些不正确的动作，则会让膝盖额外承受更多的压力，导致膝关节损伤疼痛。刘大夫根据平时的观察发现，大家上下楼梯或台阶时有四个比较常见的错误习惯。
4: 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呢，是膝盖超过脚尖，我们很多人呢上台阶的时候，用半只脚踩台阶，这样你在支撑的时候很明显的膝盖就会超过脚尖，这个时候膝盖上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正确的方法是让脚尖尽量往前去，这样的话，膝盖会在脚尖的后面，在上台阶的时候呢，膝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3: 上台阶时尽量用脚尖顶住台阶，这样就能最大限度让膝关节往回缩，一般就不会超过脚尖了。
4: 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膝盖内扣。在支撑的时候膝盖内扣，这时候膝关节呢会产生一个旋转剪切力对我们的软骨半月板都是非常不好的。那么正确的呢是向外放正让我们的小腿跟地面垂直。
3: 很多人上楼梯或台阶时会不自觉地有一个膝关节内扣的倾向，您如果有这个习惯可得注意，要改改了。
4: 第三个错误呢，就是挺直身子上台阶，这个时候呢身体的重量会几乎全部都压在膝盖上。正确的呢是身体向前倾教大家一个小窍门，背着手上台阶，身体自然就向前倾了这个时候呢增加了屈髋的角度，让臀部的肌肉更加发力了，就给膝盖减轻压力了。
3: 髋关节和膝关节互相配合，能够相互起到保护作用。
4: 第四个错误呢，就是下台阶的时候整个脚或脚后跟落地，这样的话会让后面的支撑腿造成很大的压力，对膝关节是不好的。正确的方法呢，是下台阶的时候脚尖绷直，前脚掌先落地，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后腿吃劲的时间，同时让身体的重量通过小腿的肌肉化解掉。
3: 这套方法不光老年人需要，年轻人也能及早避免膝盖损伤。
2: 最后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口诀：膝盖不过脚尖，膝盖不可内扣，上身前倾，臀用力，下楼脚尖先落地。您上下楼梯时别忘了提醒着点自己。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想，是不是九十点钟的时候最困？可是很多人习惯了，非要熬到十一点，还说自己睡不着，那是您入睡的时间不对啊。

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通过对头颈部、躯干和四肢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尤其适合老年朋友。这里教您一招自我按摩头部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叫它敲脑袋。您用双手手指的指尖、指腹力度均匀地敲击头部，敲击时指腹接触头皮，用力要柔和，以手腕部的用力为主，借助手指弹起的力量来敲击，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您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敲一敲，反复数十次。这种头部按摩可以帮助改善头皮供血，通过对头部许多重要穴位的刺激，帮助气血流通，长期坚持还有延缓大脑衰老的作用。

听众朋友，肝脏和眼睛是相通的，肝主目，所以养肝首先可以养目。如果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可能啊都是肝在作怪。干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用眼疲劳的话，闭眼睛就能很好地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闭目降气，食指轻压眼睑，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便可以躁怒平息。您不妨试一试。

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名臣郦以基就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可您知道饮食都有哪些禁忌吗？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吃什么固然很重要，但有时啊，不吃什么更重要，因为它彰显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博夷俗齐，不食周黍，就给我们运生命铸就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商朝末年，在今天啊河北唐山一带，有一个小诸侯国，名为孤竹国。孤竹国的国君去世前，他想让三儿子叔齐继位。叔齐认为立长不立幼那是政治传统，坚持让大哥伯夷继承君位。老大伯夷呢，不愿意违背父亲的遗命，悄然出走。而叔齐呢，坚决不肯继承君位，也出走了。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提炼出成语夷妻让国。伯夷叔齐在出走的途中相遇，听说呀西伯昌仁德，这哥俩就决定去投奔他。可到了那里啊，发现西伯昌已经死了，而他的儿子武王呢，最终西伯昌为文王，载着西伯昌的灵牌出兵伐纣。很快武王打败了商纣，周朝鼎立而兴。伯夷叔齐认为周以下犯上不义，为了恪守道义，决定不食周朝的一粒粮食。

这伯夷叔齐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苇而食，啊，也就是呀，靠着采摘野生的蕨菜充饥。结果有人就说了，整个天下现在都是周朝的，这微菜也是啊。这伯夷叔齐就决定啊，连微菜也不吃了，眼看就要饿死了，他们做了一首歌，登上首阳山啊，采摘那里的微菜，以报诚意报君啊，竟然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的。这神农御下的太平盛世转眼就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呢？这伯夷叔齐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于是呀，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成语，不食周粟。这个成语典故后来成为清白守节的代名词。不食周粟的气节风骨在史记中名列列传第一，而留名青史。伯夷叔齐呢，他告诉我们，不符合价值取向的饭绝不能吃。孔子评价他们，这是求仁得仁。孟子也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所以我们说啊，吃什么不吃什么从来都不只是舌尖上的事，它承载着伦理教化的重负，渗透着人们对于饮食的价值判断。宋末的政治家文天祥曾经写诗，山河千古在，成果一时肥，饿死真无志，梦中行采薇。哎，他举兵抗元，被俘以后啊，宁死不屈，可谓是宋代版的不食周粟。我们纵观舌尖上的中国史啊，不食周粟，它昭示我们不吃不清白之食，一日三餐，一饮一啄。我们孕育果腹的，不仅有生命的养分，也有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传承。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八点

0: 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
1: 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
0: 墙、接个那儿、傻座、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深入乌翠区大庆山县铁力市和伊春森工集团朗乡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调研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在乌翠区森林防灭火应急能力提升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表土剥离管理利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要求，依法依规抓好项目建设用地表土的剥离、运输、储存、管护、利用等工作，全面加强堆放场地巡查管理，统筹推进表土在土地复垦、生态修复等领域利用。在大庆山县岱岭镇金星村秀水

水吞。院方将实地督导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仔细查看林木补植补造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厉行厉改，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科学做好补植补造，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朗乡林业局公司湘南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堆存生活垃圾清理整治情况，详细了解清运组织实施进展。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下决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生态修复质效。要压实林业局公司责任，强化与属地协同配合，加快构建生活垃圾转运处理体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巩固成效。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全面摸清耕地资源底数，统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严控在耕地上种植人参，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调研过程中，院方将还来到铁力市年丰乡爱国村，实地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重点任务，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注重实用实效，统筹做好基础设施改造，提高绿化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5号下午，我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演出在舞蹈《吉祥四季》中拉开帷幕，独唱《光亮》、古筝齐奏《爱我中华》、四重唱《立春》等节目，把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最后演出在大合唱《和你一样》《万江》中落下帷幕。通过本次演出，进一步弘扬了自强精神与助残美德，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副书记陈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残疾人朋友和残疾人工作者送上关怀与祝福。在市特教中心，陈旭亲切看望在校残疾学生与特教教师，充分肯定特教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叮嘱大家以爱心和责任用心服务，助力残疾学生健康成长，融入社会。在枫林县五营镇，陈旭走访慰问残疾人代表、全省自强模范朱海洋，对他身残志坚、通过直播带货自主创业的事迹给予赞许，勉励他坚定信心，把握时代发展机遇，凭借自身努力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本台记者张稳通、崔世伦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深入市第五医院和困难残疾人家中走访慰问，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在市第五医院，李立新详细了解康复工作开展情况，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他强调，要秉持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在残疾人王贵恒家中，李立新关切询问其身体健康和家庭状况。他强调，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持续落实落细关爱帮扶政策措施，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下午，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协商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提案承办单位分别介绍提案转化落实情况，提案者对提案转化进程表示肯定，各方围绕提案办理难点深入研讨协商。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哈一高铁建设摆在全市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聚焦关键重点，统筹好工程建设配套完善与产业融合，抢抓高铁加流量红利。要强化协商联动，健全提案督办长效机制，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0: 记者王明晶、王辉、王思睿报道，5月17号至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在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我市有关部门从5月9号开始对我市展区进行前期准备工作，5月12号开始对展区进行特装搭建，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本届中俄博览会，我市展区位于会展中心 B 馆龙江振兴展区，占地面积120平方米。我市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为主题，精心打造特色展区，共设置林下经济、伊春好物、北药健康、林区文创四大特色板块，优选25家具有林区代表性的企业集中亮相。展区紧扣中俄经贸合作与绿色发展方向，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开放共赢理念。展品覆盖原生态山珍、森林食品、北药康养、桦树枝系列、蓝莓精深加工、北沉香雕刻、北红玛瑙、木质文创等，品牌集聚度高，生态特色鲜明，市场竞争力强，是我市面向中俄及全球客商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合作资源、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本次参展，我市还将同步宣传即将开通的高铁线路，彰显林都伊春开放合作的新形象。本台消息，近日吴萃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添新绿。植树现场，干部职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培土采石，提桶浇水，每道工序细致规范，一丝不苟。大家干劲十足，热情高涨，合力栽下100余棵海棠树苗，新栽树苗错落有致，迎风挺立，为初夏的大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勾勒出一幅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南岔县1件，具体为大气类的案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

0: 住九六幺幺零九六幺幺零九六幺幺零，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九六幺幺零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正在忽视营养不良的身体现状，认为现在吃得好了，怎么可能营养不良呢？说到营养不良，实际上呢，包含了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两方面，肥胖和偏瘦都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营养不良会使身体抵抗力降低，延迟其他疾病的恢复期。有效的营养保证是维持健康的关键环节。还有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在正常体重指标范围内微微胖一点是最好的。

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觉得骨质疏松不痛不痒不当回事儿，其实啊，它可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隐形杀手。骨质疏松与年龄有关，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容易出现疼痛、驼背等现象，甚至发生跌倒和骨质疏松性骨折等意外，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建议老年朋友去正规医院做一个骨质疏松症风险评估，了解一下自己骨骼的健康状况。如果发现身高变矮、驼背，或者出现过轻微跌倒后骨折等情况，就一定要重视起来，

三星堆有位思想者，他是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的三星堆铜人头像。说起三星堆，大家都是久闻大名。那么三星堆为何如此重要？三星堆的思想者又有哪些秘密呢？三星堆遗址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揭开了巴蜀文明神秘面纱，解决中国文明起源和

展问题绕不开的一个环节。现在尚有大量未知领域和未解之谜，有待更多人去研究发掘。我们今天先从一件文物说起。这件文物学名三星堆铜人头像，它的造型很像一位思想者，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二号坑，有火烧过的痕迹。关于二号坑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墓葬陪葬坑，也有学者认为是异族入侵后宗庙遭到扫听的结果，是所谓庆圣性埋藏。但是发掘报告认为二号坑应是祭祀坑，结合文献记载可以印证，二号坑正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活动的遗存。当时的祭祀应有祭天、祭地、祭山等形式，从人头像、祭品的规格、数量、形态来看，当时祭祀的规格和场面都已经达到了非常宏大和热烈的程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位思想者应该是一件祭祀品，是神权国家思想理念的集中体现。那么它有哪些艺术特点和独特魅力呢？这件铜人头像头长十厘米，颈残长3.3厘米，残高13.3厘米。你看它头微低，沿视前下方，似乎在思考什么。它的头顶由华辫盘于头上，发际线齐耳根，粗眉大眼，高鼻梁，鼻尖略向上翘，嘴角下勾，耳角圆，似云纹，开阔至耳垂穿3个小圆孔，耳上方留短鬓发，颈短粗，前下端铸成倒三角形，后下端残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神秘眼神，只见他眼外角吊起，眼眶特大，呈菱形。目前这类三星堆式菱形的眼睛形象常见于古蜀国所辖区域及其周边受古蜀国影响较深的区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与其同时在二号坑出土的遗物如玉器器形与中原殷商时期铺好墓所出文物接近，说明自完在商代晚期蜀和中原有一定的经济文化交往，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便是这一交流的有力物证。三星堆考古队原队长赵殿真也认为，东西方众多古文明的典型文物在三星堆集中出现，说明在3000多年前可能已经存在着早期丝路文明这样一条文明途径，三星堆古国或许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和枢纽。在东西方世界，上古文明交流与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悠悠的历史长河里，作为中国的思想者，这件低头沉思的人头像是早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融合产生过程的历史亲历者，他见证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实证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8集。友情是两个互不相识人的神交，是两位熟识的人的彼此相知，是一次慷慨的赠予，是一段老去凭谁说的倾诉。1185年时，辛弃疾四处游玩中发现一处好去处，那便是上饶西南千山县东25里的七思渡村。村外有一处泉水，泉水从半山中瀑流而下，被石头围在一臼中。更妙的是，这臼有一出口，泉水直流而去。因为其状若瓢，辛弃疾将之命名为瓢泉。其实瓢泉很小，辛弃疾之所以关注瓢泉并取这样的名字，另一层意思是，孔子曾赞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扰，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辛弃疾常以颜回自比，格外钟情这一瓢饮。这洪泉原归一周姓人家所有，因为喜欢，辛弃疾就将瓢泉连同附近的几间房子买了下来，又是兴致所致，从带湖来到这里小住几日，感受比带湖更深的幽静。1188年，时序已是腊冬，严寒来得格外的猛烈。常年千山的冬季湿润微寒，河不结冰，风不刺骨。这一年不比以往，江河止流，禽鸟恋窝，中等人家都围着火炉温起热酒，足不出户。这年冬天，辛弃疾住在瓢泉，蜗居陋室，以浊酒取暖。不想这个冬天冷得出乎意料，下起了鹅毛大雪。连在北方长大的辛弃疾也挺不住了，加上新居冷清，没过几天竟然发起高烧。在范氏的精心料理下，将近旬日高烧才退，身子仍然懒洋洋的，不想动弹。这天他勉强打起精神，温一壶浊酒，边喝边调养身子，更重要的是想欣赏一下信州难得的冬景。他小酒微醺，来到窗前看室外阴沉着天，路上雨雪未消，不远处的水面上杨柳尽枯，水波不显，嘴里嘟囔：这千山竟有比济南更寒冷的冬天，累日雨雪，天寒地冻，四野无人呢。这样想着，心思又回到了遥远的少年。突然辛弃疾看到前方不远处 一人一骑在寒风中蹒跚而行，那马瘦骨嶙峋，肉少毛长，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似的，所以走得十分缓慢。辛弃疾正纳闷，这寒风刺骨，雨雪泥泞，是何方游子风雪归程？但见那人走到桥头，大约水寒四溅，那寒气将马逼得倒退了几步。任马上行人再三拍打，马儿却挣扎着再也不肯前行。人马僵持了几个回合，只见人从马上跃下，抽出宝剑向马颈砍去，顿时血涌而出，地上一片烟红。辛弃疾心中大惊，何人性情如此刚烈，却也是豪杰作风。想看仔细，距离太远，只见身形看不清面容，于是赶忙下楼要会一会这位英雄。走到近处，那人方试干宝剑，正欲前行，抬头一看，双方都各自一愣，原来来人正是陈亮、陈同甫。就这样分别十年之后，陈亮、辛弃疾在瓢泉再次相见。辛弃疾一下子忘记了病痛，赶紧将陈亮让到家中，喜不自胜。当晚二人对雪煮酒，谈笑晏晏。陈亮身上铁血男儿的澎湃热情，让辛弃疾似乎回到了旌旗拥万夫的青春岁月。深夜谈性仍见，意犹未尽。陈亮拔剑起舞，辛弃疾击节高歌，二人肝胆相照，兴奋得不能自已。累了，二人抵足而眠，形同兄弟。俩人都是主战派，政治观念相近，共同谴责朝中那些蝇营狗苟、文田武戏之辈，探讨抗金复国大计。在具体复国方略上，两人又不尽相同，于是二人时而同仇敌忾，时而据理力争，讨论十分热烈。陈亮主张建都建康，强烈反对把临安作为都城，他认为临安偏僻，不足以号召全国，况且临安地势低洼，一旦掘开西湖之水，全城马上成为鱼鳖虾蟹的天堂。反观建康，地势险要，居高临下，与京口连纲，大江横陈，极目千里，一旦剑锋北指，如猛虎出穴，而且建都建康还可常常北望中原，常怀奋惕。辛弃疾也主张迁都建康，但他更看重的是其象征意义，并不认为在军事上有多少实际价值。在具体北伐路线上，陈亮主张东西两线并进，他认为金人防御宋军，重点一定在经络之地，山东防御比较薄弱，宋军可从两淮出兵占领山东，与荆襄之军合围经络。他特别看重荆襄，指出荆襄东连吴会，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提出以荆襄为防守枢纽和反攻基地。辛弃疾在《美秦十论》中把自己的军事地理观点阐述得很清楚，那就是经营两淮，控制山东，然后掐断金国与中原、关中的联系，直取燕京。当时没有沙盘推演，历史也没有按照他们的规划进行排练，所以二人观点疏优熟练，实在难以判断。其实作战线路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民心向背，国力支撑，朝野认同，军队训练水平，将领指挥艺术，作战决心与勇往直前的斗志，才是战胜敌人的法宝。这些更高层面的军事策略，辛陈二人更如登楼摘星，遥不可及，所以二人只能在军事地理上纸上谈兵。不能不说，这是二人的悲哀。瓢泉之北有一山，从福建境内蜿蜒而来，绵延百余里，其主峰名叫鹅湖山，在千山最负盛名。其山奇逢壁立，古幽涧深，流泉飞瀑，林木蓊郁，是理想的游览玩赏之地。鹅湖山因东晋一位巩姓名士 在这里养鹅而得名。它位于福建、江西、浙江三路要冲，地理位置优越。唐大历中，大义禅师来此开山直系，在山脚下建立禅院，定名鹅湖寺。唐德宗亲自题写匾额，鹅湖山已是声名远播。南宋淳1132年，吕祖谦邀请朱熹、陈九龄、陆九渊在鹅湖寺进行哲学交流，辨析理学、心学，熟游熟练，史称鹅湖之会。鹅湖如此盛名，离瓢泉仅有20余里。朱熹、吕祖谦、张九龄兄弟与辛弃疾、陈亮都是同时代人，且大多有交集，所以鹅湖山不可不游。辛弃疾带着病，冒着风雪严寒，领陈亮游鹅湖山，遍访先贤及好友足迹。当时朱熹住在崇山，与千山相邻，陈亮邀约朱熹一起前来，他和辛弃疾从鹅湖山回来，向南到子溪等候朱熹，不料朱熹酒后不治，一晃陈亮在千山盘桓了10天，子溪又等不上朱熹，遂告别辛弃疾，飘然东归。第二天，辛弃疾意犹未尽，难舍难分，竟起身追赶陈亮，想再多留他几日。他追到泸溪河畔泸慈林，天公不作美，又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不一会儿，雪深泥滑，难以前行，只好作罢。辛弃疾和陈亮都像执着的疯子，又像任性的孩子，为一份友情，任凭一时冲动，全然放下文人的矜持和谨言，说走就走。泸慈林是驿道途经之地，附近有个村庄叫方村。辛弃疾心情郁闷，怅然若失，在方村一家酒馆对雪独饮，晚上投宿在吴氏泉湖四望楼，听到不远处有笛声传来，其音悲凉，更增添了烦闷的心绪，情不能自已，写下一首贺新郎：把酒长亭说，看渊明

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雀，促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盛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宴也萧瑟，佳人重约还清别，唱清江，天寒不度，水深冰河，路断车轮声似角，此地行人萧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了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当年陈亮已45岁，还是布衣，没有出来做官，所以辛弃疾把陈亮比作隐居柴桑的陶渊明和躬耕南阳的诸葛亮。词中回忆他跟陈亮在一起的日子，俩人漫步林间，边走边聊，不妨树上一只喜鹊把松梢上的积雪踢落下来，落到两人的破帽上，好像凭空增添了许多白发，以喜鹊落雪为意象，让两人的友谊充满情趣和愉悦。词人以景起兴，一语双关，冬天的山水索然无味，一株疏梅点缀其中，倒成了景致。几只南回的大雁陆续南飞，触目一片萧瑟。残山胜水指南宋半壁江山，也指词人自己的风烛残年，一株疏梅是抗金复国的坚强理念，是词人与陈亮这样的仁人志士，也是陈亮唤醒词人的高昂斗志。他们是料峭寒冬里唯一的风景与希望。古人经常用佳人指男性中杰出俊朗之人，这里辛弃疾也把陈亮比作佳人。二人别后道路艰险，致使难以重见，徒增仇怨。君来愁绝，相思是错，可这相思是费尽人间钢铁铸就而成，坚如磐石。因此这首词是因笛声悲切而起，所以词人最后将所有的怨恨也发泄到了笛子上。但愿这笛子不要因悲情被吹裂了。这首词追忆友情，寄托相思。碰论时政，书法怨闷，情绪跌宕昭彰，笔法博欲动荡，确实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残山胜水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萧瑟之中的一点春色，仿佛眼前景不尽笔中意，以鲜明的景致抒不遇的情怀，寄托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言少一身，却属佳句。比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值得品味。陈亮去后5-6天，托人捎话索要词章，辛弃疾正好把这首《贺新郎》送给他。辛弃疾的词撩拨起陈亮的心思，他马上合了一首，表达淡漠时伯牙衔绝的知音之心。辛弃疾意犹未尽，再合一首《贺新郎》。老大那堪说，四而今冤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应语盘空谁来听，即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名色。事物两样人心别，问渠农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言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暮断光和路绝，我醉怜君终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不天裂。这首词气势豪迈，激励着人们建功立业，舍身为国。后人在他们相会的地方刻上斗大的“补天裂”三字，表达不屑于蝇营狗苟的壮志。陈亮回乡不久，遭人诬告，第三次入狱。这次辛弃疾委托时任大理寺少卿的郑如凯极力周旋，才得以幸免。

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以布衣的身份与主和派斗了大半生的陈亮终于精疲力尽，决定换一种方式进行更有效的斗争。这一年他参加科举，结果高中状元，正欲大展宏图之时，不幸于次年病逝，终年52岁。辛弃疾闻讯悲痛欲绝，执笔为陈亮写一篇祭文，其中回忆他们的鹅湖之会与深厚的友谊。而今而后，欲得与同父栖鹅湖之清音，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论及世事，可复得也。弦断更有谁听？人生最大的欣慰莫过于能够与你敬仰的人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相识相知相惜。辛弃疾、陈亮的目标是了却君王天下事，北取中原，平定天下，以立功赢得生前身后名。在二人鹅湖之会中，爽约的朱熹却不然，他有更高的目标，就是以立德名垂青史。所谓立德，就是制定和树立道德标准，做圣人。中国以儒家立国，宋之前的儒家观点是春秋之后能够称得上圣人的孔丘、孟轲二人而已，因为他们确立和发展了儒家，并使之成为了社会主流道德标准。魏晋之后，儒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佛教传入，道教创立，并且发展迅速，大有挑战儒学之势。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在于并不因为这些非主流学说盛行而扼杀之，而是查找儒学之不足加以改进。所以宋代掀起了改良儒学之风气，影响最大的有理学和心学。朱熹是理学的代表，理学属哲学，复杂抽象玄妙，是门大功课，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讲清楚的。朱熹也是用了一辈子才研究出那么点心得，粗浅一点讲，所谓理就是一切规律、秩序和规范。而世间万物叫做气，朱熹认为先有理后有气，气生于理，遵从于理，归结于理。朱熹之后，理学成为儒家正宗，元明清三代奉为官方哲学和执政的指导思想。朱熹终于完成了立德的愿望，成为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圣人。朱熹对儒学经典著作《易》《诗》《大学》《中庸》《孟子》等进行了校正、注释，被官方奉为权威的教科书。现在看来，其中谬误不少，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辛弃疾、陈亮鹅湖相会，特邀朱熹。陈亮与朱熹哲学观点针锋相对，但私交很好，都敬佩对方为人。陈亮称辛弃疾为文中之虎，对朱熹的评价更高，称他人中之龙。朱熹每年生日，陈亮都不忘给他送上一份生日礼物。然而朱熹并未前来，害得辛陈二人在此夕空等一场。朱熹为什么不赴约呢？后来朱熹终觉不妥，给陈亮去了两封信进行解释。他说自己快要60岁的人了，整天寻章摘句诵读经典，身体吃不消，需要调理。最近种了几畦杞菊，如果出门就不能吃上杞菊了，这可不是小事。他说陈亮你不要撺掇了，让我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安心写几本书吧。说穿了，他想在家里读书研究理学，不想参加他们讨论抗金复国的聚会了。朱熹说的云淡风轻似乎不合情理，抗金复国乃大计，肯定非几畦杞菊可比。人生苦短，抓紧学习无可厚非，但也不能罔顾朋友感情。不过

站在朱熹的立场上想一想，又似乎情有可原。1175年，主张理学的朱熹与主张心学的张九渊、张九龄兄弟在鹅湖进行

0: 陈亮邀约朱熹，是为了讨论抗金复国的具体战略，而朱熹认为眼下谈论复国为时尚早，观点不在一个篮子里，自然没有讨论的必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深入乌翠区大庆山县铁力市和伊春森工集团朗乡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调研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在乌翠区森林防灭火应急能力提升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表土剥离管理利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要求，依法依规抓好项目建设用地表土的剥离、运输、储存、管护、利用等工作，全面加强堆放场地巡查管理，统筹推进表土在土地复垦、生态修复等领域利用。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金星村秀水屯，院方将实地督导中央环保督查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仔细查看林木补植补造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厉行厉改，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科学做好补植补造，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朗乡林业局公司湘南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

查看堆存生活垃圾清理整治情况，详细了解清运组织实施进展。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下决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生态修复质效。要压实林业局公司责任，强化与属地协同配合，加快构建生活垃圾转运处理体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巩固成效。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全面摸清耕地资源底数，统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严控在耕地上种植人参，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调研过程中，院方将还来到铁力市年丰乡爱国村，实地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重点任务，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注重实用实效，统筹做好基础设施改造，提高绿化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5号下午，我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汇演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演出在舞蹈《吉祥四季》中拉开帷幕，独唱《光亮》、古筝齐奏《爱我中华》、四重唱《立春》等节目，把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最后演出在大合唱《和你一样》《万江》中落下帷幕。通过本次演出，进一步弘扬了自强精神与助残美德，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副书记陈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残疾人朋友和残疾人工作者送上关怀与祝福。在市特教中心，陈旭亲切看望在校残疾学生与特教教师，充分肯定特教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叮嘱大家以爱心和责任用心服务，助力残疾学生健康成长，融入社会。在枫林县武营镇，陈旭走访慰问残疾人代表、全省自强模范朱海洋，对他身残志坚、通过直播带货自主创业的事迹给予赞许，勉励他坚定信心，把握时代发展机遇，凭借自身努力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本台记者张稳通、崔世伦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深入市第5医院和困难残疾人家中走访慰问，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在市第5医院，李立新详细了解康复工作开展情况，对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他强调，要秉持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在残疾人王贵恒家中，李立新关切询问其身体健康和家庭状况。他强调，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持续落实落细关爱帮扶政策措施，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下午，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协商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提案承办单位分别介绍提案转化落实情况，提案者对提案转化进程表示肯定，各方围绕提案办理难点深入研讨协商。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哈一高铁建设摆在全市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聚焦关键重点，统筹好工程建设配套完善与产业融合，抢抓高铁加流量红利。要强化协商联动，健全提案督办长效机制，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本台记者王明晶、王辉、王思睿报道。5月17号至21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在哈尔滨市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我市有关部门从5月9号开始对我市展区进行前期准备工作，5月12号开始对展区进行特装搭建，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本届中俄博览会，我市展区位于会展中心闭馆。

0: 本龙江振兴展区，占地面积120平方米。我市以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为主题，精心打造特色展区，共设置林下经济、伊春好物、北药健康、林区文创四大特色板块，优选25家具有林区代表性的企业集中亮相。展区紧扣中俄经贸合作与绿色发展方向，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开放共赢理念。展品覆盖原生态山珍、森林食品、北药康养、桦树枝系列、蓝莓精深加工、北沉香雕刻、北红玛瑙、木质文创等，品牌集聚度高，生态特色鲜明，市场竞争力强，是我市面向中俄及全球客商展示优质产品、对接合作资源、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本次参展，我市还将同步宣传即将开通的高铁线路，彰显林都伊春开放合作的新形象。本台消息，近日乌翠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增添新绿。植树现场，干部职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培土采石，提桶浇水，每道工序细致规范，一丝不苟。大家干劲十足，热情高涨，合力栽下100余棵海棠树苗，新栽树苗错落有致，迎风挺立，为初夏的大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勾勒出一幅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南岔县1件，具体为大气类的案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下面播送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10号，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区位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参赛少年，
2: 参加本次活动我特别感动，这是我第三次用慢跑的形式感恩母爱，以后我会更加的孝顺懂事，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1: 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

0: 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八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了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1: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2: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祝愿所有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心怀大爱。
0: 日前，伊春职业学院传来喜报，在2026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试中，全校共有381名学子被省内33所本科院校录取，专升本率达到47.39%，录取人数和升学率均创学校历史新高。据介绍，本次专升本考试中，伊春职业学院学子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应试能力，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33所省内本科院校，录取总人数较往年大幅提升，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近年来，伊春职业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学历提升能力。此次专升本成绩的突破，既是学子们日夜苦读、勤学奋进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学校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稳步提高。日前，由团市委、市第五人民医院共同开展的“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现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系列活动的具体内容与服务渠道。随后，市五院心理咨询师崔海啸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实用的心理减压讲座。课程以“把心放平，方能笔下生风”为题，围绕认知重构、潜意识调节、考试过程中的意识调节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深入剖析了考前焦虑的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压力，积极应对挑战。此外，讲座还教授了呼吸放松法、正念冥想法等简单易行的减压技巧，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4: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0: 为传承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日前，共青团金陵区委员会精心组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系列主题活动，引领辖区广大青年感悟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 系列活动分别以奋集青春筑梦金陵和跃马扬鞭奔锦城不负韶华普华

章为主题，在吉林区各中小学校陆续开展。区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西林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金山屯镇、西林镇青年代表以及环卫公安系统青年骨干共同参与活动展演。全体青年满怀热忱，齐声合唱去山顶看看，昂扬嘹亮的旋律回荡现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金林青年蓬勃朝气、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深情抒发了当代青年坚守理想、勇担使命、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同时，各学校同步组织开展我与团旗合个影主题活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姿与团旗定格美好瞬间，厚植爱党爱国爱团情怀，让五四精神根植心间。共青团金林区委将持续坚持党建带团建工作原则，立足青年工作职能，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实践活动，团结引领全区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实干担当，以青春之能、奋进之力，为金林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五月十一号，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青年志愿者李月：
3: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将以初心见使命，以行动赴荣光，主动扛起生态守护责任，认真参与每一次环保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的草木河溪，用坚守与热爱为生态伊春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2: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营造文明和谐、友爱向善的校园环境，近日嘉荫县第二小学开展对校园暴力说不普法宣传教育讲座活动。讲座中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校园生活实际，围绕四大核心内容展开讲解：什么是校园暴力，明确界定校园暴力的内涵与边界，校园暴力有哪些类型，细致拆解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孤立排挤、网络欺凌等常见形式，让学生精准识别暴力的危害，深入剖析校园暴力对受害者、施暴者及校园环境带来的身心伤害与法律后果，小学生如何保护自己，传授实用自救技巧，引导学生遭遇侵害时保持冷静，及时求助，保留证据，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污穗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筑基，以产业转型，以民生暖心，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三问污穗答卷。污穗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5: 我现在位于污穗区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一根曾经被视为废料的林区剩余物，在这里经过创意设计，精雕细琢，变成了畅销全国的文创精品。从靠山吃山到仰山富山，从一木难求到点石成金，永达的蜕变正是污穗区转型发展、守护生态、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
2: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林区最大的责任，污穗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修复历史遗留矿山22.9万公顷，完成森林抚育53.79万亩，城区绿化面积大幅提升，连续4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7%以上，荣获天然氧80%好，辖区河流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污水区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林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全面停伐之后，污水坚持不砍树多护绿，引导木艺企业利用林区剩余物料加工生产，永达等企业变废为宝，绿色发展，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污水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5: 从卖原木到卖文创、卖体验、卖品牌，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构建起木艺加工、文化创意、研学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传统的林木产业焕发新生机，也为全区的产业转型树立了标杆。
2: 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桂霞。
6: 我们牢记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坚持创意赋能、绿色生产，把林区的好生态、好木料转化为好产品、好产业，让小木头撑起大产业。
2: 以永达公司为引领，污水区加快构建5+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污水之下，污水之东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年旅游人数突破170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11亿元。美娇木艺成为亚东会特许产品生产商，桦树枝、森林食品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7家，全地区生产总值从14.2亿元增长到23.4亿元，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转型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污水区发改局副局长赵丹。
7: 我们聚焦生态力区、旅游强区、项目新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食品、木艺创意等绿色产业，推动林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污水区民生支出占比达86.7%，城镇新增就业6800人，完成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3000余户群众，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100%，基本医保实现应保尽保，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林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污水区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厚植生态优势，加快转型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夯实生态根基，激活产业动能，提升幸福指数，奋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打好林区三问，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污水实践新篇章。
8: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

0: 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零度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

0: 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2: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1: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3: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4: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5: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6: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

0: 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5: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运河贯通。
8: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

0: 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8: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 目前全国

0: 中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 已有44位残障人士 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 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 提供AI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5: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岗位，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6: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
7: 受灾群众12,470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8: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 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9: 预计到17号白天，
10: 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资料和小麦导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
11: 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2: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积极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 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 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 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5: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5: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到十九号，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五十七。

0: 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辛玉林。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辛玉林荣获七一勋章，在他的左臂上至今还留有一道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为他缝合的伤口斑痕。1937年，16岁的辛玉林弃笔从戎，成为冀中军区卫生部卫生员。1939年，辛玉林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救死扶伤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如果将来能做一位像白求恩一样的医生，挺好。

虽然跟随白求恩的时间不长，但是白求恩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新玉林。1951年8月，新玉林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的一员，被派往苏联学习胸外科技术。5年后，新玉林学成归国，掌握了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胸外科技术。回国后，新玉林放弃了部队给予的优厚条件，主动要求分配至位于北京通州的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组建胸外科。而且为了普及推广胸外科技术，汇集更多的患者，新玉林还牵头在北京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从1958年到1980年，新玉林为我国培养出3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指导了40余家医院建立胸外科。事实上，新玉林的许多工作都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初期，肺结核的治疗药物稀少，针对重症的晚期肺结核患者，新玉林创新出双腔插管麻醉下施行肺切除手术，治疗200多例无一例出现意外。1979年，他成功实施了国内第一例人体肺移植手术，而且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进修学习，完全是根据自己实验研究取得的成果。除此之外，新玉林还直接推动了我国针灸走向世界。20世纪70年代，针麻还没有应用于类似开胸这种大手术，新玉林在学习中医后，于1970年6月主刀并运用一根针，针刺三阳络穴，行肺切除手术获得成功，震惊了国内外。当然，除了对于工作的创新和贡献，新玉林的胸怀也令人敬佩。20世纪80年代，我国肺癌发病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经过长期反复研究，新玉林创造了直流电，后改称为电化学疗法，治疗肿瘤的新技术。对于这项新技术，新玉林拒绝商业利益，举办了152次技术培训班，向全国免费推广。多年来，新玉林结合临床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一直到90多岁，新玉林办公室还经常亮着灯光，照亮了年轻一代的医者，鼓励他们不断前行。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学好数学会让人变得更有智慧？数学既然这么重要，那么学习数学的目的就仅仅在于记住一大堆定理、公式和结论，懂得各种各样的数学方法和手段，能够求解各种各样的习题甚至难题吗？否。如果将数学的学习仅仅看成是接受一大堆数学知识，那么即使熟悉了再多的定理和公式，这些知识可能仍免不了沦为一堆将死的教条，难以发挥作用。而掌握了数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就可以由不多的几个公式演绎出千变万化的生动结论，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威力。许多在实际工作中成功地应用了数学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工作中真正需要用到的具体数学分支学科、具体的数学定理、公式和结论其实并不是很多。学校里学过的一大堆数学知识很多都似乎没有派上什么用处，有的甚至已经被人淡忘，但他们所受的数学训练、所领会的数学思想和精神、所获得的数学教养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通过严格的数学训练可以使学生具备一些特有的素质，这些素质是其他课程的学习和其他方面的实践所无法替代或难以达到的。而且即使所学的数学知识已经淡忘，这些素质作为一个人的数学教养仍不会消失，并将伴随终生，始终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素质包括：一、自觉的数量观念，努力做到胸中有数，会认真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及其变化规律；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能保持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有条不紊地处理头绪纷繁的各项工作；三、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现象，能抓住主要矛盾，突出事物的本质，有效地解决问题；四、数学上的推导要求，每一个正负号、每一个小数点都不能含糊敷衍，有助于培养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和习惯。数学上追求的是最有用的理论、最低的条件以及最简明的证明，会逐步形成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的习惯和风格。六、关注数学的来龙去脉，知道数学概念、方法和理论的产生及发展的渊源和过程，会提高运用数学知识处理现实世界中各种复杂问题的意识、信念和能力。七、增强拼搏精神和应变能力，通过不断分析矛盾，从困难局面中理出头绪，最终解决问题。八、激发探索精神和创造力，力求更加灵活和主动，使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发挥。由此可见，数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通过严格认真的学习数学，就可以逐步的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将这些方面的素质耳濡目染，身体力行，铭刻于心，形成习惯，变成自己的数学教养。真正学好数学会让人变得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有竞争力，终生受用不尽。学好数学的深远意义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生命的保护神吴天一，6月29日上午10时，其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青海省心脑血管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被授予七一勋章。1958年，为响应祖国之鞭号召，吴天一和妻子来到青海支援大西北建设。当年他只有23岁，当看到在高寒低氧的环境下，不少人因此患上疾病，甚至为此付出生命。

病时，武天一触动了，由此开启了他和高远病较劲的几十年的人生。但相比其他科学研究，高原医学研究条件更为艰苦，研究者本人可能就是患者，要经历头痛、胸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的折磨。而且青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居住分散，还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进行小范围迁徙，想找到他们，武天一只能骑着马和其他人一起去碰运气。但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武天一提出了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开创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随后因治疗高原病的经验丰富，2001年青藏铁路破土动工时，工人们卫生保障工作的重担就落在了武天一身上。面对从平原地区来的铁路工人，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武天一不仅安排好工人的后勤保障工作，为工人准备特制的抗缺氧药物和保健品，准备有暖气的卫生车防止感冒，更是准备了一系列的急性高原病抢救的配套方案。整个施工过程，武天一一共在沿途建了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并打通沿途接应，一旦病情严重，直接把病人从高海拔地区迅速转移到低海拔地区进行救治。青藏铁路修建的5年时间里，14万多名工人在海拔4500米以上劳动，因高原病死亡的人数为零。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都说这是一个世界奇迹，但奇迹背后是武天一一次又一次的牺牲。扎根在青藏高原的这些年，他因大大小小的事故全身共有14处骨折，最严重的一次，他全身的肋骨一下子断了4根，稍微再偏几寸就能伤到他的心脏。正如他说的，因为经历过无数次车祸，我骨头都断完了。现在他的身体里还有10几厘米长的钢板，用粉身碎骨来形容他恐怕也不为过。

0: 对，萱萱，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模仿我了，用自己的声音唱好不好？你是杨坤老师，然后还有毛毛终于可以唱这首歌了，开不开心？
1: 开心，这首歌本来是我的 PK 曲，然后想不到一路晋级到最后。
0: 这个主要是没有机会唱毛毛这个歌。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商鞅立木。
1: 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两年多，秦孝公的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石。

0: 一家有罪，其余的九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一分，升一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未央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未央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迁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4年，太子犯了法，未央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三晋土地少，人口密，未央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房。原来秦国各地呢，池有长有短，斗有大有小，金有轻有重，未央就把全国的度，也就是尺的长短，量，也就是斗的大小，衡，也就是金的轻重，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老百姓交税纳租做买卖都方便多了。秦国变法以后，仅仅的十几年功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后来秦孝公封未央为侯，把商於，也就是河南西川西南一带的15个城封给了他，称他为商君，未央也就叫商鞅了。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贵族诬陷，遭到车裂的酷刑而死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聪明的野驴。
1: 森林里有一头聪明而又健壮的野驴，它的后腿很有力量，蹄子大得像一个碗，硬得像一个铁锤，很多想欺侮它的野兽都吃过它。

0: 有一天，他走过一片草地的时候，后腿的蹄子上不小心扎进了一根刺。他没有办法自己拔掉这根刺，只好带着他一瘸一拐地走路。于是这根刺就越扎越深，渐渐的，野驴连走路也开始困难了。一头狼发现了这头受伤的野驴，高兴极了。他想，我可是好长时间没有吃到驴肉了，这头野驴又大又肥，味道一定好极了。要是在平时，狼不敢进攻这种体型庞大、身强力壮的成年野驴，一般很难追上，就是追上了也不敢靠近，弄不好会来个脑袋开花。可是今天不同了，狼看出这头野驴连站立都很困难，更不用说逃跑了。于是他就跳到驴子的面前，得意洋洋地大喊一声：你还想逃命吗？野驴大吃一惊，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出现了。他看看四周，没有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也没有任何能帮助他脱险的朋友。没办法，只有靠自己了。野驴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说：
1: 是你呀，我终于把你等来了。
0: 狼不解地问：
2: 你说什么？为什么要等我？
0: 野驴说：
1: 我知道你是森林里最负盛名的狼，又勇敢又仗义，而且还很善良。
0: 狼狞笑着说：
2: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你以为你这些吹捧能让你逃脱被我吃掉的厄运，那你就错了，我是绝不会放你走的。
0: 野驴说：
1: 我不会走的，你看得出来我的蹄子上扎进了一根刺，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这个样子随便哪头狼都能吃掉我，现在能让你这样有名的狼吃掉，那是我的幸运，怎么说是厄运呢？
0: 狼笑了：
2: 你说的对，谅你跑不了。你放心，我的确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好狼，为了不让你受到更多的痛苦，我可以一口咬断你的喉咙。来吧。
1: 请等一等，在让你吃掉以前，我想请你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个可恶的刺扎在我的蹄子上有很多天了，我很想在生命结束之前重新享受一下轻松的感觉。我想这样做也可以避免让这根刺扎坏你的喉咙吧。
0: 狼不加思索立刻答应了，来到了野驴的身后，低下头去咬住那根刺，用力一甩，把刺拔了出来。野驴的这只蹄子刚刚着地，那只蹄子就飞了起来，像大铁锤一样砸在狼的嘴上，把它的牙都蹬飞了。野驴得意地走远了。狼望着地上的牙齿，后悔地说：
3: 真是活该，我的父亲教我只当屠夫，我为什么还要做医生啊？
4: 小小信箱。
5: 野驴为什么要请狼来帮他拔掉蹄子上的刺？狼为什么答应了野驴的要求？野驴和狼各自得到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4: 聪聪 A B C。

野驴要请狼来帮他拔掉蹄子上的刺，是为了在拔掉刺之后可以发起进攻。狼答应了野驴的要求，是因为他轻信了野驴的甜言蜜语。野驴是由于镇定和机智得到了胜利，狼的失败在于骄傲和大意，所以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吸取。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罄竹难书。隋朝末年，隋炀帝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多次劳师远征高丽，大兴土木，破坏农业生产，人民不堪重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杨国公杨玄感趁农民起义分起的时候起兵反隋，但不久即战败被杀。杨玄感手下的部将李密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在分析形势之后就投奔了瓦岗起义军，游说起义军首领翟让联合全国各地起义军共同反抗隋炀帝。后来李密在起义军的地位一步步上升，并最终取得了全军领导权，被称为魏公。李密取得大权后，为了进一步联合各路起义军，便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号召全国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共同推翻隋朝的统治。檄文在隶属隋炀帝的残暴统治、祸国殃民的十大罪状之后写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掘东海之波，流毒难尽。意思是说，把终南山所有的竹子砍来制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过；用尽东海的滔滔大水，也冲洗不清他的罪恶。过了几年，隋炀帝被部下宇文化及所逼上吊自杀，隋朝灭亡。隋朝大将李渊建立了唐朝，李密也归顺了唐朝。成语罄竹难书由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缩略而来，人们常用它来形容某些人罪大恶极，所犯的罪行多得写不完。罄是空尽的意思，竹只用竹片制作的竹简，用于书写文字，书是书写的意思。

巧夺天工。巧夺天工这则成语来源于元赵孟俯《赠放烟火者》，人间巧艺夺天工。东汉末年，上蔡县令甄毅有个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受到全家宠爱。一天，有个相面先生来到甄家，为甄姑娘相面，说她相貌贵不可言，将来必定是一位贵夫人。甄夫人听了高兴极了，从此留心给女儿找一个有权势的夫家。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的袁绍担任冀州牧，他的二公子袁熙听说甄姑娘美丽无比，而且是官宦人家出身，就请求父亲派人去提亲，这样甄姑娘便嫁到了袁家。但好景不长，公元200年，袁绍在官渡被曹操击败，不久病死。甄姑娘的丈夫袁熙不久也被杀死。袁绍的夫人刘氏和甄姑娘当时一起住在邺城，曹操的儿子曹丕攻破邺城后进入袁府，见到甄姑娘后被她的美貌惊呆了，他当即留下一队卫兵保卫袁府，不准外人闯入。刘氏目睹曹丕的举动，

心里暗暗高兴。曹丕走后，他对甄姑娘说：“这一下，咱娘俩有救了。”果然，不久，曹丕禀明曹操，去了甄姑娘。

0: 己，每天早晨都要花许多时间打扮。据说，在他宫室前的庭院中，有一条长得非常美丽的绿色的蛇，它嘴里时常含一颗红珠。每当真皇后梳妆打扮的时候，它就在她面前盘成奇巧的形状。真皇后后来注意到，这蛇每天盘一个形状，从来不重复。于是，她就模仿它的形状梳头。真皇后的头发虽然是用人工梳成的，但它的精致巧妙如同天然一样，每天发型各不相同。当然，她每天的头发形状也是不同的，后宫的人都称她为灵蛇记。巧夺天工，意思是比喻技艺高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大庆山县铁力市和伊春森工集团朗乡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调研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在乌翠区森林防灭火应急能力提升项目现场，岳方江实地查看表土剥离管理利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要求，依法依规抓好项目建设用地表土的剥离、运输、储存、管护、利用等工作，全面加强堆放场地巡查管理，统筹推进表土在土地复垦、生态修复等领域利用。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金星村秀水屯，岳方江实地督导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仔细查看林木补植补造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厉行厉改，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查清管理漏洞，科学做好补植补造，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朗乡林业局公司湘南林场分公司，岳方江实地查看堆存生活垃圾清理整治情况，详细了解清运组织实施进展。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下决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生态修复质效，要压实林业局公司责任，强化与属地协同配合，加快构建生活垃圾转运处理体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巩固成效。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岳方江实地查看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全面摸清耕地资源底数，统筹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严控在耕地上种植人参，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调研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铁力市年丰乡爱国村，实地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重点任务，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注重实用实效，统筹做好基础设